0: 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您通过我们的社群，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公屏上来进行互动。还有一个主要的互动的方式，您可以直接下载大连云的 APP，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所有的广播节目以及我们的电视节目，不论是直播还是我们节目的往期回播，在上面都可以非常方便轻松的搜索得到。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啊，早晨不到6点钟吃早餐的人，那么他几点钟起来做早饭呢？来看一下梅子今天这个时间哈，5点59分，第一份早餐已经在社群当中亮相了。今天早晨是幸福的二人餐，新乐牛奶加即食麦片加煮鸡蛋，这个是他们每一天的固定搭配。那么从蔬菜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是青椒、胡萝卜，但是呢，它这个蔬菜是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吃进去的，和蟹足棒、鸡蛋、白面粉、全麦粉一起烙了一个小饼，里边是有菜、有蛋白质，同时也有碳水，我想味道一定也是棒棒的。另外从水果这个角度来说呢，吃了猕猴桃，还拌了一个黄瓜小凉菜儿。7点26分的时候，小仙子的早餐也精彩亮相了。从今天的这个结构来说，第一梯队的是地瓜、鸡蛋、坚果和牛奶，另外呢还用一个亚麻籽芝麻芽儿拌上了酱牛肉，西兰花、圆葱、黄瓜、胡萝卜是配菜哈。还有一个，最近他们好像爱上了蒜酱茄子，所以今天早晨依然是吃的蒜酱茄子，很好吃是吧？这个季节的茄子也非常的不错，而且茄子是不论蔬菜还是水果当中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定要吃掉它那层皮儿，因为呢紫皮的茄子当中那个紫色主要是花青素的主要来源哈。另外今天还吃了一个万寿红的桃子，我觉得小仙子对于桃子的品种特别有研究啊，所以每一天都是变着花样的给我们翻新他们家餐桌上的桃品种。春天的笑容在路上的早餐，哇、哦，今天早晨这个早餐哈，这个是早餐吗？还是属于你说它是午餐或者是晚餐也不为过啊。今天这个早餐是满满的一餐盘子，首先呢有酱焖豆角，这是两个炸茄盒吗？吃了两只水煮虾，有一些豆腐干，另外呢还有一个西芹木耳炒扇贝，有一小碗的青菜，一杯牛奶，另外还有一小碗西红柿鸡蛋汤，非常的不错。祝大家在路上的伙伴们玩得开心。来关注一下二群当中青的这个早餐，今天早晨呢吃了几个煎饺，同时呢还有一份清炒的茼蒿，一个芋头，还有一碟那个是豆腐吗？酱焖豆腐，这也是美美的早餐。另外按照青的饮食习俗，应该还有一杯羊奶椰咖。

这里是美好生活家，用早餐说早安。那么也欢迎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生活家，可以跟我们共同在视频的直播间以及在我们的社群当中一起来晒晒早餐，来说一说今天您家餐桌上有哪一些幸福的味道。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比如说您生活当中关于饮食方面的关于我们的出行，包括我们健康生活方面的有一些问题和话题，都可以在线跟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做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有一位生活家幸福的小雨滴，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转了一个这两天在网上挺火的帖子啊，发给我，是属于一个网友的自曝，叫自己的一个分享。一位叫做皮皮爸的听友在网上分享了一段经历，他和孩子呢两个人在家，结果呢喝了三四口从冰箱拿出的隔夜酸菜鱼汤。那么这个鱼汤呢，其实他在吃之前已经充分的煮沸加热了，但是喝下去之后他很快就出现了窒息感，用他的原语言来说呢，就是嗓子眼好像被塑料布糊住了，喘不上气，脸憋得通红，用力的咳嗽呀，猛灌水呀，才终于把嗓子通开。小朋友呢在旁边全程目睹，急得大哭。这件事情出来了之后呢，在网上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所以听友幸福的小雨滴特意给我们发来了提醒，说哎呀，看来这个剩饭剩菜真是不能吃哈。所以今天我们率先在节目当中呢来回答两个问题，剩饭剩菜是不是都不能吃了？如果真的遇到了在饮食过程当中出现了窒息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呢？首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剩饭剩菜是不是都不能吃了？其实先给一个结论吧，就是不是所有的隔夜菜都不能吃了，但是有一些隔夜菜的确是需要我们谨慎的。第一个，我们来说一说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亚硝酸盐的问题。亚硝酸盐呢，本身是国家允许使用的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它可以让肉制品的这个颜色变得比较好看，味道呢也变得比较可口，另外呢它还有一点点防腐的这样的作用哈。其实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的地方，像腌鱼啊、腌肉啊、隔夜的青菜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腌菜、腌肉、加工的肉制品要少吃哈。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隔夜菜都会产生亚硝酸盐呢？实际上也未必，只要冷藏得当，偶尔食用这个隔夜菜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的。我也跟大家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你看像我们家都是上班族，所以晚上孩子们回家，我们回家了之后，如果准备晚餐的话，那个时间是比较匆忙的，我们又不可能天天在外边吃，也不可能顿顿预制菜，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有一些根茎类的蔬菜，包括蛋白质类的蔬菜，比如说四条腿的、两条腿的，我们一般会提前在晚上的时候就给它做出来。做出来呢，不是当顿吃，放到不烫手，然后把它塞到冰箱，第二天晚上回家了之后，直接把它放到灶上加热之后，再把一些绿叶菜、新鲜的菜和豆制品放到这个菜里边，基本上20分钟左右啊，我们就能吃上饭了。好，另外还有呢，就是比如我们今天刻意想做一些第二天早晨吃的菜，比如我比较喜欢吃第二顿的是什么呢？蒜苔呀、馅豆啊等等哈。所以在吃的这个我们准备剩这个过程当中呢，惯常很多人的方法是，我吃完了这一顿剩下的，我再给它扒拉扒拉扒拉到这个饭盒当中，给它密封保存。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心为第二餐甚至第三餐做准备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这个菜出锅了之后，先预先把你准备第二顿第三顿要吃的这个菜先给它装到饭盒当中，把盒盖给它扣上，然后在厨房当中你吃完这一餐饭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它已经不烫手了，你给它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好，回过头我们再来说一说哈，那为什么皮皮爸喝了隔夜的鱼汤会窒息呢？其实皮皮爸自己也没有总结出一个知乎所以来，所以现在有一些医生会分析哈，有三种可能。第一个呢，就是鱼和高蛋白的食物隔夜之后会分解成组胺这样的化学物质，那它可能会诱发过敏，引起喉头的水肿，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隔夜的
食物保存不当，细菌繁殖之后，它可能会引起一个黏膜急性的水肿，它也会出现窒息这样的反应。还有第三种可能，大家分析说是最有可能的，就是高油脂的食物隔夜之后它会更加油腻，它容易反流到我们的咽喉部，刺激我们的声门，引起喉头这个位置的痉挛，所以呢它会引发起窒息的反应。其实呢就是呛着了。讲到这些方式可能引发的窒息之后，其实我们更想探讨的第一个就是从隔夜菜这个角度，其实鱼汤真的不是我们推荐的可以剩的。鱼呀、虾呀、蟹呀，这些海产品正是当季的时候，其实这一类的食材本身容易携带一些耐高温的细菌，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当顿给它吃完。隔夜存放之后呢，细菌可能就会大量的繁殖，它不仅是鲜味不复存在了，还容易引发一些胃肠道的这种不适的症状。第二种不建议大家剩的呢，就是绿叶蔬菜。绿叶菜当中呢，大多数哈有一部分是含有硝酸盐的，那么硝酸盐如果放置时间过长的话，那它很容易就产生比较多的亚硝酸盐，什么油麦菜呀、空心菜呀、芹菜呀、菠菜呀，尤为明显。所以民间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做宁胜荤不胜素，其实就是因为从质朴的生活的观察来说，吃这种隔夜的绿叶菜它比较容易出事儿。所以呢，以前我们不明所以，但是就会总结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谚语来警示后人啊，荤的你可以剩一剩，但是素菜尤其是叶子菜尽量就不要剩了。第三种我们不建议大家剩的，像木耳啊、银耳啊这种自制的发酵米面的制品，还有就是发酵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和泡发的这样的食品。泡发过久，煮熟之后久放。什么叫久放呢？比如你在常温之下超过4个小时，你在冰箱当中超过48小时，包括像河粉、米粉等等，比较容易受到椰毒、假单胞菌的污染，严重的时候呢会引发食物中毒。他们的食物中毒是比较厉害的，他们的食物中毒其实产生的后果可不是拉肚子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格外要提醒大家，什么银耳、木耳，包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到一些地方，他们可能当地的特色就是酸浆，就是什么米面，然后放在常温之下自然发酵，然后让它产生这种酸味，再重新放到锅里会做成酸浆啊、酸汤面啊等等，这样的制品都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自制的不等于安全的。那么鱼汤到底是能不能剩呢？如果实在要剩的话，记住两个关键，就是煮好了之后尽快的密封冷藏，吃之前呢要彻底的煮沸。如果汤已经变得很油腻有异味，或者你本身是比较容易敏感的体质的话，真的不建议大家就是为了不浪费说啊，我一定要把它喝掉哈，这个真的得不偿失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第二个问题，如果说真的是被卡住了喘不上气儿，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个是其实通过这个社会新闻我们最想提示大家的。呛咳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出现的频次它并不低，由呛咳引发的一些恶性的事件其实也不少哈。我们从小朋友一直到老有人群，这两端的人群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像提醒小朋友不要跑跑跳跳的吃饭，养成吃饭的时候就坐在餐桌前细嚼慢咽的习惯。那么对于超高龄的老有人群呢，因为他们吞咽的功能其实这个时候是有退化的，所以在吃饭的时候食物的质地呀、大小啊还是应该有一个处理。从我们一般性的呛咳来说，如果只是喉咙难受但是能正常的咳嗽能说话，这时候保持冷静不要紧张，因为越紧张越容易大口喘气，它可能会加重我们喉头的痉挛。你可以采取坐位或者是半坐位，身体前倾，减少这种反流。如果怀疑是过敏的话，可以
先服一颗抗过敏的药物，并且及时的就医。所以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家里有敏感人群的话，在假期出行的过程当中，你的药包当中应该有一些抗过敏的这样的一些药物，不光是皮肤上的，还有呢，就是会有开过这样的一些抗组胺的这样的药物，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出行包当中备一个。如果出现了他没有办法出声，呼吸就很困难，其实这就是重度的气道梗阻了。这时候没有二话，立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说到海姆立克急救法呀，我们在这里呢要说一个，今年哈，我发现有一个更新，就是美国心脏协会和国际复苏联盟发布的最新的急救指南，海姆立克的急救法的流程已经出现优化了。以前我们是直接上手冲击，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影视当中的案例是王宝强一部电影，在里边有一个场景，就是他们的那个车经过一个村道的时候，然后一个老太太和这个车之间产生了一个冲撞，结果老太太正在吃枣子，异物卡喉了，完全

人就是不能发声，无法咳嗽，呼吸困难，非常经典哈一个桥段。然后这时候大家哎呀纷纷上去，急得不得了。王宝强这时候不慌不忙，舒展舒展这个腰肢，然后做一做运动前的这个准备工作。然后他所实施的那个冲击方法就叫做海姆立克急救法。这个呢，我也建议大家，如果听到节目现在时间方便的话，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你可以预先哈，你自己在脑海当中演练一下。惯常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是冲击直接上去之后，手抱拳，固定的动作，放在他横膈膜，就是胸骨乳突中间连线中间的这个位置，向后向上进行冲击。最近的这个流程的优化是先拍背再冲击，口诀呢就是背五下，就是拍背五下，然后呢冲击五下，交替循环。这个是针对于大孩子还有就是成年人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操作。小朋友呢是不能做这个腹部冲击的，基本上是拍背和胸部的冲击。这个网上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图示，因为在广播当中我们就不再用语言给大家赘述了，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看一看哈。你看像皮皮爸这个案例当中，他自己在家里呢还是一个幼儿，完全没有人能够帮他施行海姆立克急救法，独自一人这样的场景该怎么办呢？这个也是有方法的，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拳头自我冲击腹部。比如说你双手握拳之后顶在你横膈膜偏下的这个位置，向后向上自我来进行冲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找一把凳子，然后你把上腹部顶在椅背上或者是桌沿这种固定的硬物上，身体前倾快速的向内向上来进行挤压，这个叫做自我海姆立克急救法。这个方式呢，我也会以动图的方式哈发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这个信息我希望大家永远都没有使用的场景，但是还是要掌握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就属于一个妥妥妥妥的叫做信息储备、知识储备了。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关键提醒，如果说就是噎的这个人还能正常咳嗽说话，你不要使用，不要盲目的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哈，不能人家哎正咳嗽呢，你上去来我来给你海姆立克，这个盲目的冲击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内脏损伤。因为这包括像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其实它都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你要是达到它的那个急救的力度的话，它相应的可能也要付出一些内脏损伤这样的代价，包括你像那个心肺复苏，它就会有就是肋骨骨折这样的高风险是存在。但是在救命还是在你就说我不骨折之间，那当然是救命重要啊。好了，也特别感谢一下幸福的小雨滴，我们做了一点特别的提示哈。隔夜菜不是都不能吃，但是我们也说了，说你像鱼虾海鲜、绿叶菜、银耳木耳、发酵的这样的一些酸浆啊，包括像豆制品哈，我们要格外的小心。隔夜的鱼汤实在要留的话，趁热密封冷藏，吃之前呢彻底的煮沸，喝的时候，因为也有人说肯定是这个鱼汤太油腻了，所以它形成了一层油膜，正好就是符合这个遭遇这个惊险的皮皮爸他自述的，像一层塑料膜附在自己的咽喉这个位置，感觉整个人就被扼住喉咙不能呼吸。所以有网友也说了，说是不是它形成了一层油膜，因为它油肯定很大，然后呢这个鱼汤才会更香嘛，因为全是油的脂肪粒儿，加热了之后呢这也没有办法充分的进行乳化分解，它就会形成一层比较厚的油膜。那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小口慢慢的喝是比较重要的。另外油腻的汤哈，在节假日期间我还真的是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因为油腻的菜已经吃了不少了。关于鱼汤，咱们会说鱼汤啊清汤是不好喝的，检验这个鱼汤好不好呢，主要是看它这个汤色是不是白的。其实不管什么汤，只要汤色是白的哈，有一些饭店是这样，它会刻意的加一点牛奶进去，哎，这个反而是挺不错的。但是有一些呢是这个鱼要先前大火煎过，煎过了之后呢然后再冲热水，说这又比较容易形成鱼汤嘛。实际上最后就主要是脂肪，然后经过充分的乳化之后，它形成了这种细小的均
均匀的油脂颗。

粒散布在这个液体当中，经光线一折射，它就是白白的汤。你说它有什么营养吗？汤里的营养其实是很少的，除了脂肪，可能会有一些游离的氨基酸，少量的蛋白质，但是真正的营养物质都是在鱼里，在骨头里边，在那个原食材当中。如果白白的汤你喝的太多，其实营养没有得到多少，但是长胖那是妥妥的可能。

0: 我看到我们有小伙伴就说了，说哎呀，早晨5点起来，6点吃饭，要是早听到今天的直播，我黄花鱼丸子汤我就不喝了。今天早晨喝的是黄花鱼紫菜汤啊，听节目吓一跳。我觉得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啊，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频次发生的，不是说它没有可能发生哈，但发生的频次比较低，所以在网上才会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才会有这种热议嘛。第一次听说喝鱼汤，喝汤能噎到，实际上仔细想一想，有时候喝水都容易呛到，对不对？所以这个鱼汤它是不是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呢？虽然不排除它的可能性哈，但是你要说过敏或者是细菌感染，它不会发生的这么急速，喝一口马上就被呛住了。但是啊，从鱼啊、虾呀、蟹啊这样的海产品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不推荐大家二顿吃的，因为它从风味到细菌感染的风险哈，污染的风险可能都会相应会更高一些。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
8: 该不该动？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9月、10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马坊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2: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 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刚刚还看到我们生活家跟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共同聊天哈，也欢迎大家共同跟我们来聊一聊。然后我们生活家就说了，前两天早餐没吃好，脑力跟不上，好几次办公室锁完门钥匙没拔，昨天更过分，直接门大敞四开人走了。我昨天还看到那个我小伙伴给我发信息哈，就是小伙伴抱怨我说，每一次给你发信息你都不回我，我说我感觉我好像都回你了。玩笑归玩笑，回过头来说一说，的确是吃好早餐对于我们的上班族、上学族、用脑频次比较高的人，其实对于全年龄段人群来说都是非常重要。我们的大脑这个器官啊，虽然它总重量只占我们全身体重的2%，但是如果说要调动它的话，那消耗的热量是多少呢？20%。所以你知道人不愿意动脑其实是天然的，如果我们动脑其实就是一次抗阻练习。因为从我们的身体机制，从生理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要尽量的去减少体力的消耗。所以我妈曾经在我年轻的时候经常说我一句话，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当时我回击的方式就是，那这是人类的本能啊。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犯懒呢，我们让我们的本能肆意滋行。真正的我们说你要动脑的话，其实是很累很累的，因为它消耗热量啊。从早餐到我们动脑这个角度，因为经过一晚上的睡眠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当中血糖的含量就已经很低了。所以不吃早餐，或者是你早餐吃的不是很好的话，为什么我们说早餐是一定要有碳水的？如果实在没办法，说我早餐就是很匆忙，我没有办法像我们的生活家摆在桌面上摆得满满当当一桌子，又是蔬菜又是蛋白质又是碳水，我只能吃一样的话，那我建议大家优先选碳水。因为碳水能够快速的给我们的身体，给我们主要是大脑来供糖。如果说你的血糖上不来的话，你的大脑就会出现供能不足，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呢？反应很慢，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这都是身体其实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醒你大脑没吃饱。虽然哈，我有时候做节目，往往我们的节目本身它可能也会造成一个自我的信息茧房，我会感觉我们每一个家庭 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早餐吃的都是很好的。但是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数据，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就是讲到在学校当中做的一个学生之间的这个调研，就会发现超半数的学生就是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或者是早餐吃的就比较的糊弄。而吃早餐的孩子和青少年在记忆力、注意力，其实在上课的表现当中，你就会知道他比不吃早餐的要更好。同样对于成年人，他的工作效率和在我们的用脑的效率方面，他的表现更好。从早餐这个角度，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早餐要吃，接下来我们再讲说早餐一定要吃好。因为从刚刚我们说的，如果只能吃一样的话，你要吃碳水，但如果说你稍微有一点时间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可能要上要求了。比如说你这个碳水，你要吃一些慢释放型的碳水，哎，这时候就是要求有点粗杂粮，有点蔬菜，有蛋白质，这样呢它混合在一起，你的糖糖的释放它会更加平稳，大脑的功能会更加持久。如果你早餐只吃一个面包的话，第一个，当时你的饱腹感可能会很强，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第一节课或者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他就已经会感觉说，哎呦，我感觉饿了。有一些成年人会明显感觉说哎呀，怎么抓心挠腮的，因为他的那个糖叫做快糖，它一下子把你的血糖值调上来了之后又急速的下降，它上的快下的也快，它会给你身体带来一些反应，这种反应有一些敏感的人群说饿得心发慌，甚至出冷汗，手微微的抖，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血糖或者你早餐结构可能没有吃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身体的反应哈。另外对于我们的老友人群来说，早餐和脑力活动的关系或者是跟我们的大脑健康它的关联性更强，千万不要认为说我现在不上学不上班，我的时间相对来说悠闲，但是我从早餐这个角度我也吃，但早餐质量吃的差不行。比如说常态的咱们中国人比较偏好的白粥啊，小咸菜啊，或者是豆浆啊，油条啊，这些都属于质量不高的早餐啊。我们在引领人群方面，既然大家有时间，然后同时呢也有精力，对吧，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三餐搞好。比如在早餐当中，我把白粥换成杂粮粥，加一个水煮蛋，加一小把坚果，一小碟蔬菜，如果还有余力的话，你可以吃点水果，水果也可以当成一个坚食哈，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早餐。你也可以日常换一换烹饪的形式，你说把它做成蛋羹啊，握个荷包蛋啊，或者是我偶尔炒个鸡蛋啊，煎个鸡蛋啊，都是可以的。

0: 但是这个早餐一定是要吃的，它跟我们的认知功能，跟我们的大脑健康也是有紧密的相关性的。好，这也是感谢我们生活家哈提供的一个信息，觉得不吃早餐好像自己注意力涣散哈，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方面的一个反馈吧。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好，我们再来一点信息密度更大的提示，每一条呢都跟您的假期生活和美好生活是有相关性。第一条呢是来自于假期饮食的提醒，假期呢聚餐比较多，怎么点菜才健康呢？其实从我们点菜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两天也反复在提，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在家做饭的时候呢，蔬菜深浅色品种要有一个搭配，主食呢粗细粮要合理的组合，减少一些油炸红烧，优先选择蒸煮清炒。而外出点餐的时候呢，按照人数适量的点餐，还记得我们说过的点餐的标准吗？几个人你就会点几个菜加一，如果说人是像老有人群和小有人群偏多的话，你可以减一。我们一定要践行光盘行动，不浪费我们的饮食，同时也不浪费我们的钱包，对吧？那么如果说同桌有老人和孩子，吞咽能力不是很好的人群的话，选一些质地软烂啊口味清淡的菜品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从健康饮食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分享给大家。一项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研究分析了7500人血液样本和饮食的习惯，考察了10种健康饮食模式，包括地中海饮食、北欧饮食、德叔饮食、植物性饮食等等哈，与生物学衰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呢，坚持任何一种健康饮食模式都与更慢的生物学衰老速度显著相关。研究负责人表示，效果不是巨大的，但是可测量的，所以呢你不需要完美的饮食，这可能是最实用的信息。有时候我们总想找到那个最好的，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就当今天我们会发现，哎，地中海饮食风很大，呼啦啦去追风地中海的饮食，过两天又会发现，哎，德叔饮食效果很好，我们又呼啦啦去追逐德叔饮食。话说哈，这两种饮食模式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选择一种跟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最适配的饮食模式，健康饮食模式哈，能够把它坚持下来的就是最好的。继续来关注，哈佛大学胃肠病学家特丽莎·理查博士指出，95%的成年人膳食摄入是不足的，而早餐是补充膳食纤维的最有效的时机。原因在于呢，结肠在睡眠时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醒来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呢，它的活跃度是最强的。一顿富含纤维的早餐能唤醒我们的肠道，刺激自然的排便反射。更重要的是，高膳食纤维的早餐会产生连锁的反应。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吃高膳食纤维的早餐的成年人，在当天剩余的时间当中，更可能选择更健康、更高纤维的食物。所以就叫什么？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有更早的一项研究也证实，早餐对于血糖影响较温和的人，全天他的饥饿感哈，它会更少，总热量的摄入会更低一些。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早餐不妨可以加一勺燕麦麸皮、一把坚果或者是几颗浆果。从改善排便最可预测的方法之一呢，就是多吃膳食纤维，然后喝水，保持运动。而早餐是坚持下去最容易的那一餐。回过头，我们来说一说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一个形式。出门在外吃饭或者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观察？同桌的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就拿起了手机，刷上了手机。那最近呢，有哈佛的健康专家也从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观察哈，因为它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提出了正念饮食的概念。什么叫做正念饮食呢？它的核心就是把注意力带回当下的进食体验，我们去注意这个食物的气味、口感、味道和外观，而不是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吃完一顿饭。有很多人说，哦，我的电子榨菜是某某综艺，我的电子榨菜是新近在热播的一个什么网剧也好啊，

0: 电视剧也好，实际上呢，它都脱离了我们的正念饮食。具体的做法，我们在生活当中相当的简单，就是选一顿饭，把手机放远，如果有家人的话，跟家人一起好好的去享用这一餐。但如果说是自己的话，你可以更好的去做练习了。我们去看一看眼前的这个食物，再吃第一口，吃的时候呢，放慢速度，感受每一口的味道。当思绪飘走时，不要自责哈，只是温和的把注意力带回到食物。哈佛的这篇文章也指出呢，这种做法是把日常吃饭变成了一种存在感的练习，不需要冥想或者是安静的房间，一顿饭就够了。你停下，你注意，你回来，你把一个普通的瞬间给了他全部的注意力。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共同分享的节目前的那个话题，有好多人就感觉说，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细细的品味过生活，慢慢的做一件事情了。其实这主动权永远都是在我们手里，从吃饭你就可以重新掌握生活的主动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假期最容易打乱的就是作息了。那么近期呢，从时令节气与远程医疗发布会上，一条提醒格外受人关注。秋令啊，主收，人体的阳气渐敛，作息紊乱恰恰跟秋季的养生规律是背道而驰的。比如说长时间刷手机，在中医看来就是久视伤血，熬夜不睡容易耗伤肝肾的精血，第二天自然精神就不济了。所以建议大家在节日期间尽量顺应秋季早卧早起的节律。如果已经出现了什么眼干啊，视物模糊啊，你可以闭眼去做做眼保健操，或者是闭眼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或者是呢，在晚上临睡之前呢，可以用一个不烫皮肤的热毛巾去进行热敷，用热贴去进行眼贴的热敷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提醒大家哈，要注意一下敷贴的这个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假期出游的时候呢，还有很多人喜欢打卡式的赶路。那么最近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高强度的短时间的奔波是既耗气又伤筋，脾呢主肌肉四肢，久劳反而是伤脾气，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四肢乏力，久行伤筋，还容易出现腰腿酸痛。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活动比较少，在假期的时候呢，我们会安排这种特种兵的旅行。我们之前有提醒哈，如果说是带家人的话，这个想法千万不要有。你要对行程不要有太高的预期，同时呢，一定要设置足够的休憩的时间。如果说是一个人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行程要安排留有余地。我们不是要慢享生活嘛，所以说速度尽量是慢下来，能够悠闲的在此时此地，而不要总是一个悬浮的状态哈。日行的步数的数量呢，还是要量力而行，中途呢多休息，少量多次饮水，晚上可以适时的用温水泡泡脚啊，泡泡澡啊，尽早的入睡，帮助我们身体的恢复。

今天在节目前呢，我们的一个主力的话题，说一说慢享生活，慢享假期，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一次放假之前，可能我们都计划的特好，我要读几本书啊，要学做几道菜给家人一起分享啊，我要去什么地方，要做一个悠闲的打卡。但是真正到了假期的时候，可能就想躺着刷手机，计划一个都没完成，然后假期结束的时候特别的懊恼，就会自我谴责说是不是太没有自制力了，然后就会内卷自己。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你就会感觉说，哦，我感觉这个周末过得好像特别的不持行，抓不住的假期。所以呢，不妨在这个放假之前，很多人就会列计划，光是规划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产生了愉悦感。所以愉悦本身，假期的满足感本身，其实更强烈的这个刺激是产生在规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大脑在那一刻已经预知了不少假期的快乐，真正到了假期的时候，你的期待感反而下降了，所以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心理落差。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我们把假期安排得太满，很多人会把假期当成高效利用时间的机会，就是特种兵式的假期。但是假期的本质是什么？假期的本质可能是休息嘛，不是完成任务嘛。行程排得过于精确，会让我们有被任务裹挟去支配的这种感觉，所以本身假期就反而由最松弛变成了最不松弛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日常累积下来的那种紧绷和疲惫感会在假期的时候真正的释放。平常工作呀学习呀这个压力其实是一直裹挟着你，到了假期的时候啊，身体和精力终于可以允许你说松一口气吧，这个时候你只想躺着，它不是自制力的问题，是身体在告诉你我需要休息。所以假期前一两天甚至前两三天，你想躺着你就尽情躺着嘛。我们怎么样把假期过得不后悔呢？就是你可以把计划换成意向清单，不要写每一天我一定要读50页书，我假期要读2到3本书，而是写什么呢？如果天气好，到公园走走；如果天气不好，我要看一部电影；如果有心情，我尝试一道新菜。意向清单的意义不在于全部完成，而在于提醒我们拥有选择的权利。另外呢，就是至少安排一件能够让我们沉浸的事儿。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啊，当人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当中的时候，身体当中的这种时间的感受会消失，但事后回忆的时候，你却会感觉那个时刻是幸福而丰富的。所以这件事情不需要有用。我新近还看到很多年轻人比较实行的一种旅行方式是什么呢？从出行这个角度来说，跟既往不同，以前我们可能是刷景点，现在呢，大家去刷什么呢？刷一些体验式的项目，什么去画一幅画呀，去做个手作呀，去体验一下非遗呀，等等。不管是什么哈，只要你发自内心的喜欢，就值得在假期当中一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接受不完美，不完美是人生的常态。计划会落空这件事情其实时常在我们的假期会发生，而且假期又不是考试，它没有所谓的及格线，躺了一天它也是一种休息嘛。所以允许自己放松本身就是假期的一部分，给假期留一点空白，不要把每一天都填得满满当当的。甚至我到这个年龄，我开始有理解，就为什么有一些年轻人，还有我之前看到一个我比较喜欢的那个作家哈，也是个年轻代的作家代表，他呢放松的方式是到他自己城市当中一个比较好的酒店开一个房间，然后在这个房间当中度过一个周末。我当时在想，这不浪费吗？现在我可能会有一点理解了。因为你在家里，就像你在家里永远完不成工作，你到咖啡店你才有那种情境，或者是到办公室你才有这种情境，你才能工作。家好像本身就不是太适合工作的地方，现在好像家又变成了本身不太适合假期放松的地方了。每个人可能观点不一样哈，总之找到你自己那个适合让你自己关机重启的方式和地方就很好。最后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假期满意度的小练习，如果假期结束让你感觉说虚度了，你可以做下一件事儿，就是写下假期里让你感觉到开心的一些时刻，不用多，2-3个就可以了，哪怕很小，比如说吃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一顿比较惊艳的饭，然后看到了一朵很好看的云，和我的朋友一起聊了半个小时，然后和我的亲密的这个伙伴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悠闲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方法呢叫做微小正向记录法，它能够帮我们把注意力从没做什么转移到做了什么。我在给孩子读图画书的时候，有一本图画书特别有哲理，这本图画书的名字原来我有这么多，就讲到一个

小朋友衣食无忧，但是往往他就会觉得不够不够，别人有的我都没有，他往往就会看向别人拥有的。其实对于我们成年人何尝不是呢？我们往往愿意去看别人拥有的，而不去看一看我们自己真正拥有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转换去看我们的生活，或者是看我们假期的时候，假期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空。所以最后啊，假期其实它不是用来完成的，而真的是用来度过的。好好虚度我们的假期吧，这也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0: 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多云转晴，陆地风力偏北风5-6级，阵风7级，温度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3-20度，长兴岛13-18度，瓦房店普兰店10-19度，庄河8-21度，长海13-21度。我们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同时呢也要注意温度的随时变化，及时的添衣保暖。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了银发领域当中的新的科技技术到底如何为我们的生活来更好的赋能。那么这个话题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热烈的反馈和积极的关注。因为我想，可能对于我们每天早晨，无论您是居家还是上班在路上的家人们来说，我们可能都会面临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非常笃定的，又稍显有点残酷的问题，那就是到底如何更好的养老。要说到养老，这是一个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一个生活的命题。那么如何能够有质量的养老，这对于未来的我们来讲呢，将会有更高的要求。这个高的要求，一方面是我认为接下来出现的养老的群体的规模会急速的上升，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代人逐渐的年龄增长之后，我们对于养老的品质、养老的这种质量有更高维的这种标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来探索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如何更好的通过新的科技为养老来做赋能。

0: 要说老年群体的养老刚需正迈向品质需求，那么在针对老年群体的生活痛点上，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带来了新的产品和新的技术，用银发科技来满足老年人在居家、医疗、健康、美容等领域当中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的需求。你看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些不同的行业，如果说居家医疗是一种刚需的话，那么健康和美容，我相信指向到的就是我们在养老过程当中的一种品质的生活上的一种方向。过去你在养老的时候，你可能想说我养老每个月养老钱有多少，吃的怎么样，然后有病的话能不能及时得到救治啊？但是现在的养老当中呢，你像娱乐、时尚、美容这些新的就是在生活之上的品质生活的部分，这种需求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其实关于养老的话题，应该说适老化是这些年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你家做了适老化改造吗？你父母家做了适老化改造吗？适老化改造之后它会改在哪些细节哪些地方呢？我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厨房的水槽和灶台下面为什么要缩进去20到30公分，那左右的台面又为什么要相差10公分，还有呢就是柜门为何建议大家使用全透明的玻璃的柜门。那么我们在一个大型的展会上就关注到了，在宜家的展台当中，他们推出了一个样板间。这个样板间啊，有一个概念叫做长者友好家，通俗来说就是为老年朋友准备的一个家庭的样板。那么让我们看到了通过适老家居的设计，其实在很多的小细节当中藏着很多让老年人生活更平滑更稳定的小心思。你看在有一个调查叫家的最大公约数2025代际友好家居趋势报告里面就说，那么适老化区域涵盖了浴室、厨房、客厅、起居室等六大空间。在适老化厨房，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水槽和灶台向下方都向内收缩了20到30公分。这个样子大家能够想得到啊，就是比那个台面向内收缩了20到30公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老人呢长时间站着洗菜切菜会感觉疲劳，向内缩进的灶台方便放置一个站立的辅助器。这个通过广播来描述啊，我觉得可能未必大家会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样子。我再尽力描述一下，如果说你还没有理解到它的那个设计的样子的话，你可以给我发微信，我把这个图片发给你哈。就是它之所以把，你看我们正常这个厨房的台面不动，台面下面的，我们就拿这个水槽这个部分来讲吧，台面下面的话正常是一个橱柜，然后是个门，门打开的话就是那个厨房底下那个下水管道，是吧？好，我们让我们原来这个门的这个空间向内缩进20到30公分，20到30厘米。那这样的话明显你会发现这个台面是更宽的，底下那个柜门或底下水槽的那个柜子是更靠里的，它就出来一个空间了，对吧？那么这个空间的这个使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就叫站立辅助器推在这个地方啊、推在这个地方，这样正好当老年人在这个台面做菜之后比较辛苦的时候，他两个手就可以顺势扶在站立辅助器上啊，就缓解一定的疲劳，缓解一定的疲劳啊，是这样。另外呢，像水槽的前面可以放一把椅子啊，可以用来坐着洗菜择菜都可以。就为什么要预留出20到30公分，其实目的就是为了给双腿腾出空间来。好，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从这个视角啊来看。另外一个呢就是高低台面啊，为什么说这个台面要设计成这半高一点那半低一点，这个在以前我们装修时候其实也讲过这个理念哈。就我们以前装修呢，这个台面的高低它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就是谁家厨房那个橱柜台面都是这么高，咱们就按照这么高来装吧。但实际上呢它要考量就是这个房间内的使用者 他自身的一个身高的情况。比如说像我自己后来装修之后才发现，你像我身高呢1.85米，那我在使用比如说我切菜的时候或做饭的时候，我真是要大幅的弓着腰来做，因为他那个台面就不是完全定制于我的身高的。那如果是我的身高的话，这台面明显要做的再高一些。那如果说像我的家里人在使用这个台面，他们的身高打个比方来讲是1.65米，那他的这个最佳的舒适区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台面的高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厨房台面我们在起步设计的时候其实要做一个量身定制，因为它将会陪伴你至少10年左右的一个使用的时间吧，甚至有的房子你住上20年、30年都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居住的选择。所以这就讲到了台面为什么设置成高低错落的这种设计是有助于我们不同身高的人在家中在这个台面前使用的一种舒适度。当然你们说一个家庭当中男的永远不下厨房，女的一直在做饭，那确实从这个维度上就不太需要去考虑这个男的他这个身高他使用的舒适度的问题啊，这个就不太需要考虑了。咱们就以实际情况，不要去想象，实际情况能够落地，这是一个最终的着力点。好，我们把这个视线再转向到浴室。在浴室里垂直安装的扶手为老人站立沐浴提供了更多的支撑，无论毛巾架还是洗漱用品放置台都是一个一物多用款，这样的话既能置物又能当扶手来支撑。那么有调查显示说，近一半的老年人对于浴室的安全性的要求很高，这些设计既不突兀又能够满足他们真实的生活上的需求。刚才说的这些呢，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它是说在我们家居生活当中一些巧思，多一步的想法能够解决好多在生活当中实际的问题。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理念，在我们生活当中无论你是用的东西还是装修的东西，如果它是一个高频的使用场景，你就真的应该舍得在这个场景的搭建上多去花钱。比如说你像床，你每天都要睡觉，你省了2000块钱买了一个比较一般的床，这种理念我个人非常不认同。你天天都要睡觉，为什么不买一个更好一点的床呢？这个好的话不是指贵，好的话是指它的这个床的整体的，从它的材质，然后它的组装，它的舒适度等等包括它的高矮，它的大小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天天要做饭，你做饭的时候为什么不多花点钱花在你的这个厨房，你的这个整体空间的设计上呢？是不是有了这个设计之后你做饭会更方便更舒服一点，没有那么的辛苦包括你的洗手间你的坐便的位置，洗浴的空间的位置，这个设计能不能给他当时在装修的时候给他在可控的范围内符合规范的范围内给他空间打得再大一些方便你这个每个空间转身等等，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可能当时我们在装修的时候说哎呀，这地方多花一点那个地方多花一点这没边了，但实际上多花呢多花我认为它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多花的点是在哪儿。你多花的点如果是发生在使用在高频的生活场景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钱是特别值得的。但如果说你就装了一个你们家什么地方不太实用的，我在想你们家什么地方不太实用，我们家什么地方不太实用，你要这个钱多花的这个钱就花在了比如说你的一个特别不实用的装修的位置上比如说以前这种吧，这门它有的时候那个上面那个梁它喜欢做成一个弧形的现在好像不咋做了哈，现在而且有些人说做弧形的不能做不太好做成弧形的这种，我觉得这钱就真没有必要啊，它只是一个美观，它起不到任何这个实际功能性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种钱我认为是可以不花的是可以不花的。包括你买一些像这个冰箱，这冰箱的话我认为你只要买到一个空间足够，然后呢它的冷藏冷冻功能它是一个达到平均水平就可以。 你买这冰箱里面又有这个制冰室，然后又这个 APP 可以操作等等，我觉得有一些可能这些钱我是不太认同的。当然如果说你的财力足够，那你可以买更好的，这个我是非常鼓励啊，也非常向往的。但你要说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可以买的普通一些嘛，普通一些啊。然后你像这好多朋友买这个电视，现在其实你看，虽然说好多人不怎么打开电视，但是基本上家家还都是有电视，因为用它可能要看个，这个有时候看看比赛呀、有时候看看这个电影啊、电视剧什么的。那么你就要看这个电视设备是不是你的一个常用设备。有些这个姑娘非常喜欢煲剧，看大量的电视剧消磨时光，那我觉得你把钱花在电视上那就没有问题。你平时都不怎么打电话，不怎么玩手机，你买一个苹果十一还是买个什么的，我觉得它就足够用了。你为什么非要去买到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五的，是吧？啊，就我认为你就是他这个钱花在哪儿呢？他没有一个概论，他一定还是一个定制化的。就我就是喜欢打游戏，那我在我的游戏桌、游戏椅、游戏电脑的配置上投入更多的钱，我认为这些无可厚非啊，无可厚非。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要说到了银发科技，咱们再来看一看，就在其他空间当中，银发科技是如何落实的。比如说从照明、空调、电动床、防滑地板，这些其实都无微不至地保障着老年人生活起居的舒适度和安全性。比如说像松下，它有一款智能的电动床，它可以自由地调节头、背、臀、腿这四个部位的高度，而且还有按摩放松的功能。床上的睡眠监测带能够监测老年人夜间翻身的次数和呼吸的状态，根据数据及时来调节睡眠的温度。那么地板呢，采用的是特殊的防滑工艺制造，搭配了减震垫一同来使用，这样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挺实际的问题。很多人尤其是这个年龄大的人，有时候很懒，一懒呢就躺在床上这个一天半天的时间。这时候如果说他的这个电动床是可以做成可调节的头背臀腿四个部位，其实它是有好处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去看这个中医西医康复也会有会给到建议，比如说让你腿大概抬到多高，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眠的姿势。然后呢，另外呢，你的背部颈部怎么调整，它才能够保证一个身体的健康。还有呢，就是你躺在这儿按摩放松这些功能，我认为它都是非常实际的。就那天我们在那个电影院的时候，它现在有个功能，就你看电影啊，一开始它那后面那个按摩器就开始了，大概有那么个一两分钟还是三五分钟它就启动起来。哎呦，就是确实很舒服啊，很舒服。然后看到中段的时候那个启动器又启动起来，也是很舒服啊。所以这种按摩放松对身体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如果说有一些钱我要去购置一个新的一个家居设备的话，那么相比于我买一个普通空调和更好的空调之间的差价，我可能会考虑去买一个按摩放松的一个设备，它会让身体舒适度变得更高。当然有一次我在这个看空调的时候，我也去大概研究了一下，我发现其实这个好一点空调呢，它确实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哈。就讲一点，就它这个风啊吹出来非常舒服，非常舒服啊。这个什么叫非常舒服呢？这个我还是认为用语言去描述，它是再精准的语言你只能用打比方的形式。非常舒服，吹出的风就像是五六月份带着微微热感却一点不会躁动内心的春风拂面一般。你只能是用一种文学化的表达去形容那种非常舒服。所以这种非常舒服还是建议大家到这个店里面去体验一下。就好一点的空调在这个方面确实做的比较好，因为它那个压缩机啊，首先压缩机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空调这个整个作业过程当中的核心的一个元器件。 啊，除此之外，它肯定还有一些技术等等哈、啊。所以这个就看你的那个需求点是在哪个方向上，向哪个方向上去倾斜。你看现在，不同国家的这些企业，其实尤其是在这个老龄化市场发展速度较快的企业，都已经盯上了中国的银发经济当中的新的商机。因为有的地方呢，它比中国可能更早的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所以它有更多更丰富的应对的经验。那么这里呢，主要展示在了像电梯的加装、电梯的改造这个层面上。那通过推动城市的更新和老旧小区的改造，使得那么电梯能够和更多的老年用户使用过程当中更加的匹配。那同时我们说匹配的点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就是你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电梯是否能够让乘坐轮椅的人自动来照梯啊，就你坐着轮椅是不是可以自动叫到梯子，还有就是无障碍的乘梯，这些都是一些人性化的智慧化的功能。那么这些提升了老年人乘梯的一种安全性和舒适度。

稍后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再大家继续来关注银发浪潮当中，我们看看科技到底是如何为我们老年朋友来赋能的。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2: 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你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和大家共同来交流的是关于银发浪潮当中科技如何改变了老年朋友的晚年养老生活。那么在老龄化的社会当中，老年人的慢病管理和照护那一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在医疗领域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你像内裤啊，这是一个比较私人的这么一个服饰的部分，但确实呢，它在生活当中又是我们人人都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服饰构成啊。那么在这个内裤的设计上，有人就有一个概念啊，就是一条普通内裤，它也可以做成疝气裤啊，疝气裤。还有呢，就是有人设计出来非侵入式的无创的女用的导尿管。还有呢笔式的注册器啊，和可穿戴式的注射的装置。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在老年群体啊，这个有一定的疾病困扰的人生阶段你会用到的这个设施啊，这个设施其实这些话题说出来的时候，我个人还是觉得有点沉啊，但是我们可能也都要去了解有这些内容的构成。比如说为居家卧床老年女性设计的一款女用的导尿棒，有很多就是在展上大家都会去了解啊，然后去关注。以往呢，手术之后的导尿管呢都是有创的，这对于老年女性来讲非常痛苦，而且护工或家人半夜需要起床为老人来导尿，所以非常辛苦。那么这款产品呢是无创的，至于老人体外 进行导尿，尿液析出之后收集在容器中，老人和照护者整晚都能安心的睡觉。那么这就是这个设备它这个设计的一个初衷，以及它能够在市场当中解决的这个用户的痛点的问题。还有像刚才我讲到的，就关于这个疝气哈，就是有一款专门为中国的中老年男性，疝病术后居家护理研发的疝气库，疝气库。那么这种问题是老年男性非常常见的疾病。那么在疝病手术之后，如何让老人居家康复更快更好？那么这款疝气库采用了人体工学的原理设计，和市面上吊带款的普通疝后康复产品不一样，它就像一条裤子一样，面料和舒适感呢做的都非常的好。还有就是关于可穿戴的自助注射设备啊，血糖检测、采血针等等这样的产品，那么它能够方便像家庭医生、社区医生、护士啊上门进行采血、采尿，为卧床老人带去福音。那么慢病的管理，或者说是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不仅要造福老年人，更要减轻啊照护者的生活当中的负担。这是适老产品当中我认为前沿的话题和趋势。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些大型的机构也把曾经适用于医疗机构的产品拓展到了消费者端。

0: 你像有这么一台顺感贴肤血糖仪
1: 啊，
0: 什么概念呢？很多老年消费者都反馈，扫描检测仪上的数字有时候太小，看不清楚。而这次设备的推出呢，变得更大更清晰了，他们就不用头疼这个使用这个他们的这个智能手机去关联了。那现在很多企业的血糖仪其实关联的都是在你的手机 APP 上，但是有的企业呢依旧保持着扫描检测仪的这种方式。虽然从成本上考虑这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但是他们对老年群体的人文关怀和企业责任感就体现在了这款产品的设计上。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说，哎，你们家这产品怎么做的还比较传统，但做的传统的产品有的时候它是会更好的去尊重老年用户在生活当中使用的感受啊，这点还是要点赞的。那同时呢，在养老医疗健康板块当中，不少企业也会瞄准到银发经济的一些先进的产品理念和方案。你像慢病风险预测模型，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比较神奇，只要输入一些健康的数据，就能够通过 AI 技术分析疾病演变的过程的早期指标变化，从而推算出将来慢性疾病的风险和医疗费用的支出。那么这个模型适用于两大场景，一个是保险行业的风控理赔核保，另外一个呢就是健康管理行业。那么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使用价值。虽然你说 AI 技术推演出来的准不准呢，它肯定做不到100%、98%以上那么准，但至少对于普通人常见身体情况的话，我相信80%到90%的预测的精准程度，我认为啊是应该可以达到的。因为基于现在我们认识到的 AI 的情况，包括你现在生活当中有点小疼小热，会跟豆包来对话，说你我现在怎么怎么样个情况，然后我舌苔怎么样，或者我身体怎么怎么样，你帮我看一下有可能是什么，然后他通过他的大数据的分析就可以给到你一个比较你认为觉得可能还比较靠谱的答案。那基于现在这些功能性，我们再进行一些这医疗数据的不断的强化，我相信这个产品它是能够做到这个方向上的一个预测和分析。而且随着未来科技的不断的技术的迭代和升级，这种分析的结论将会越来越精准，也将会越来越客观。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接着咱们来再说说关于饮食方面。饮食方面呢，对中老年朋友来讲，尤其是对老年朋友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核心的议题。现在有很多跟老年朋友的饮食有关系的一些表达，你看像 DGI，像零反式脂肪酸，像高蛋白无添加，那么这些产品呢，在一些农食产品的一些市场领域当中，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会把健康食品的这种理念蕴含其中。那么以前消费者呢是问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吃，现在消费者是说这个对我的健康有没有用，这就是一个咨询当中最大的转变。而咨询的问题改变了，背后说明什么？说明消费者的消费的逻辑和想法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也是本土饮食当中消费趋势的一个变化，也正在驱动着全球市场向从传统口味竞争向科学为基础的营养食品赛道的一个全新的进阶。

你看老人家烧菜有时候喜欢多放油，对身心呢不健康。那么有的品牌呢就推出了一个新一代的液态的煎炸油，它是专门为中式餐饮健康进行设计的，它采用的是葵油与高油酸菜籽油的一个黄金的配比，它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89%， 同时呢又能实现零反式脂肪酸。那么这种产品的研发就是结合了餐饮健康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也能够满足中国居民消费化的一个健康消费的需求。有数据说啊，中国现在有4亿人超重肥胖，3亿多人呢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或者这方面的困扰，有1亿多人呢可能会涉及到有糖尿病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所以膳食干预正成为了破解重治疗轻预防难题的一个密码。那么在一些品牌销售过程当中，他们就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这个健康的理念，健康的食品和健康的配方。这些呢都是在每年这种沟通过程当中，很多人大家都会去关注的。这是什么？哎，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它好用吗？等等等等。哎，然后你像有的企业他们就会推出这叫什么呢？叫植物甾醇蛋白乳啊，甾醇蛋白乳。甾醇这个大家可以打一下哈，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实在不太常用。这是一款添加了植物甾醇的功能性的食品。那么植物甾醇是天然存在于植物当中的活性成分，结构与胆固醇相似，可以和胆固醇形成竞争性的吸收。这是重点，家人们，它可以形成与胆固醇竞争性的吸收，促其排出，达到一个

的护心的效果，这点应该就比较厉害啊，这点就比较厉害。另外呢，我还看到有的产品是属于叫青稞苦荞挂面，它是专门为糖尿病患者和血糖偏高的人群打造的，获得了 DGI 食品的认证。那么，我们讲就是这些年老在强调 DGI 食品什么概念？就是相较于高 GI 的食品，这个 DGI 的食品你摄入之后，血糖快速飙升，它会出现一定的下降。大概的原理就是 DGI 的食品在胃肠道消化吸收速度会变得更慢，令餐后血糖升得更平缓、更平稳。不是不升，是升得慢了，是升得更平稳了。这就会使得有些朋友吃了这样的东西之后，他不会一下升糖速度很快，身体会特别不舒服。同时，还有的朋友，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情况，像肿瘤的患者需要增加优质蛋白质的供给，并且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鱼油；像透析的患者呢，需要摄入足够的能量与蛋白质，控制钾、钠、磷等矿物质的摄入。而糖尿病患者呢，应该采用，比如说有人建议采用地中海饮食法，尽量选择 DGI 的食物。还有呢，术后或伤口尚未愈合的人群，需要充足的蛋白质和骨胶原，以及支持细胞恢复和肌肉组织再生的相关的食物的补充。所以，针对不同的群体，很多品牌也是针对特定人群设计特定的营养方案，来解决这方面的需求。再来说说关于美容，刚才讲到了美容其实是一个在康养阶段当中比较偏上面的那个部分哈，就是当你身体 OK，各方面都很棒的情况下，那么美容是你要追求的样子，就是人要追求美嘛，美的状态。现在其实不仅仅是女性啊，不仅仅是姐姐们，我看很多这个哥哥们对美也是有他的一个内心的欲望和想法的，这个有人说，有人说这个皱纹对老年人来讲，它就是岁月最美的一个雕塑。如果你能够发自内心的认同这个说法的话，那我觉得你在美的问题上已经变得非常豁达了，但是绝大多数人他还是认同不了，他觉得还是没有纹儿会更好看，会显得更年轻。所以这些年的一些国际领先的美妆产品，他们也一直在践行着叫肌肤长寿科学的研究啊，肌肤长寿科学的研究。传统的抗衰呢，重在被动的修复。长寿科学主要强调是什么呢？是主动的预防，主动的预防，这个听着就非常厉害哈，能预防吗？这个我不太了解，只是说我看到他们在品牌谈到这个理念上，他们是希望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他们也会研发一些，这种解码仪，属于科技类的产品，采用这种微流控芯片的实验室的技术。助力消费者了解自身皮肤老化的轨迹，仪器会对所提取的皮肤的角质层进行成分分析，从微生物群的调节、营养的感知、结构完整性、屏障功能、炎症过程等五个维度来测算皮肤的生物年龄，提供可延缓皮肤衰老的个性化的护肤的方案。而解码仪器能够帮助用户发现皮肤问题，帮助用户去发现你的皮肤问题。同时，按照品牌方的介绍说，你像有这么一款美容仪，采用了突破性的纳米芯片的专利技术，端部有400多个超精密的纳米级的触点，可以轻松的进入角质层中间，在肌肤表面创建微小通道，促进化妆品的吸收。这个仪器去年应该都在欧洲开始卖了。价格呢是在240欧左右，这个机器我觉得倒也还，不是说很贵啊。如果说它真的能达到预期的期待那个样子的话，对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就不仅是老年朋友了，很多中年朋友也会去买，是吧？据有媒体报道说，去年。

的生活有着更好的品质，咱们一直去讲，对吧？哎，就有这么一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跃迁了，都不是一个小的变化。养老到享老，这是一篇巨大的文章，它绝对不止于我们动动嘴巴啊，说你从一个这样的环境，你搬到那样的一个环境就可以了，没这么简单。我觉得享老，你想啊，就是个享啊，什么叫享啊？这个享是在你生活当中，你去消费、去体验过程当中，你是特别享受的。什么叫享受啊？享就是享受，就是你在内心当中，你散发出来，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美了，要有这种感觉。这种享的感觉，如果能达到的话，我相信至少咱都先别说精神层面上，就是物质层面上，它就要走在前列，享老。那得什么样的物质层面让你觉得很享受啊？不仅要有物质层面，第二层更高维的是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如果你只趋向于物质，你的享是很快就会结束的。那我们看过多少这样的，从古至今这样的故事，对吧？你享很快就没有了，童话故事我们都知道。但你精神层面上能够上到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时候你才能够把享扎到深处，你才能知道这个享。哎，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长期主义的想，一个能够滋养你许久的想，这种的话，我觉得，需要一个时期，慢慢的去提升。

除了美之外还有玩，现在智能适老的玩具也格外受到了很多老年群体的欢迎。你看在很多卖场当中就会推出一些试玩的一些机器，让老年人和 AI 下棋，机器人来进行对战。你可以跟我打五子棋，跟我下象棋，跟我下围棋。这类机器人啊，不仅技术非常全面，而且还有一点，就你别怕它太厉害了，就他也会调试跟老年人的这个匹配程度。你想人回到小时候，比如我们跟爸爸下棋，爸爸总是那么厉害，下两局不想玩了，没劲。就下棋好玩在于我胜你一筹，哎，你胜我一筹，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它是有意思的，对吧？所以这样的 AI 下棋机器人呢，它会贴心的自动匹配对手的水平，它会成为老年人的全能的友好的下棋的好朋友啊，它不是下棋的小敌人啊。你要是老赢这个老年朋友的话，人都受不了啊，很没劲了吧？那么这样的这个适老化的产品，其实现在在一些商场当中，尤其是电器类的这个专柜前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价格的分布呢，也是从几百块到上万块之间不等啊。还有呢，你像 AI 的智能眼镜，不仅受到了老年人的追捧，它轻巧便捷的特点也受到了就不仅受到青年人的追捧啊，它轻巧便捷的特点，其实老年人也会特别的喜欢。你像轻触一下镜架就可以拍照摄像。另外呢，通过它还能够连接蓝牙，然后连接手机，将文字来电信息实时投映在你的眼镜的镜片上，避免老年人错过重要的信息。这些适老化的科技产品我觉得很有意思。包括昨天我们还提到了像柱形的这个叫柱形动力的外骨骼设备。那个的话在广播当中描述我觉得比难度比较高，大家可以有兴趣到这个店里面去看一下哈，就是这种它有一定的意义。当时我在现场还看了一下这个设备，有一定的意义，当然也需要老年人他有一个去适应的过程，他不是说你想想开始这样就这样，你就要去走一下，穿戴一下，感受一下。这里就是今天的槟城生活圈，和大家共同来解码了引领浪潮当中科技如何赋能老年群体，去解决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实打实的这些养老里面的问题。目的呢，我相信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在养老的生活当中享受到品质的生活，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多云转晴，陆地风力偏北风5到6级，转风7级，温度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3到20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8度，马房店9到20度，普兰店10到19度，庄河8到21度，长海13到21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
5: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6: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7: 适时的修身养性，
6: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5: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仅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同样呢也是关心大家的心理健康。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连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现在呢已经是立秋了，立秋之后的这个天气呢，可以说呢大家呢还是要格外的去留心哈，因为三伏天当中呢它是生湿的第一季哈，这一个夏天如果我们身体受到了湿的影响，也会产生很多的废水，那这些身体里边利用不了的水，黑化的水如果没有能够被及时的排出去，它就会在身体当中哈作乱，那比如说它窜到了腿上就会出现一些水肿，如果窜到了皮肤上就会长湿疹啊，如果你窜到了头上，当然你也会有头晕的这个现象。这个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水是要被运化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水不等于精液啊，你喝进去的水也不是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就完全的能够转化成这个水谷精微哈。所以第一你要量力而行去喝水，适当的去补充这个水分，第二呢你要学会怎样去补充这个精液。那么立秋了，今天呢我先为大家来推荐清肺水清肺的立秋汤哈，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得时不时的喝起来啊。千金月龄

当中呢，曾经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述哈，《千千月灵》当中说，立秋的时间里要取赤角豆，男女各吞其颗，令人终岁无病哈。这个医书当中呢，它确实哈有类似的这个记载哈，说要去这个吞服赤角豆。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习俗呢，已经不太这个存在了哈。但是我们得知道赤角豆为什么要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要去吃赤角豆哈。赤小豆它首先的这个特性呢，就是利水和消肿解毒，而且能够排脓利水湿。其实我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都会推荐我身边的朋友去喝三豆饮啊。三豆饮当中其中有一味豆子就是这个赤小豆，你看我们配的三豆饮呢是绿豆、黑豆和赤小豆。那绿豆呢在夏天呢就是清热解暑，但是它有一点凉，我们可以用这个赤小豆来综合一下。然后呢黑豆呢它也同样可以补肾啊。所以说呢立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汤食里边加一点赤小豆，对于利水的这个效果呢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立秋之后我们可以喝一点立秋汤，立秋汤呢就包括了冬瓜赤小豆啊，冬瓜赤小豆的这款汤。这里边呢冬瓜里边可以放瘦肉，可以放一点赤小豆，然后放一点姜，然后放三分之一个瓣的陈皮哈。以上的这个食材呢大约呢是两到三人份。大家呢就是可以用瘦肉或者是猪的这个猪骨哈，都可以熬这个冬瓜啊，冬瓜汤。冬瓜呢也是我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利水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冬瓜赤小豆汤哈。那我们这一次再去做的时候呢，可以把赤小豆呢补充在里边啊。那我们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先把我们说到的这个肉猪骨都把它这个料理好哈，然后把这些材料呢放入到这个汤锅，大火煲开之后呢转小火，慢慢的把这个汤呢煮浓。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汤上面浮起的沫沫给它撇干净哈，然后你大约要煲一个小时左右。其实呢最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冬瓜啊放到里边就可以了哈。之前我们是可以把这个猪骨和赤小豆都把它放到里边哈，放一点这个油啊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汤食的这个做法。那么这个立秋的汤呢，它其实呢就是比如说对于补脾呀、利水呀、消肿啊，或者补脾而不流血、利水而不伤正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对于脾胃就是我们叫寒湿或者中焦呢有淤堵的人，其实你单纯的去吃小豆薏米水，不但呢去不了湿，很可能会把这个身子呢越喝越重。所以呢我们在煲汤的这个时候啊，这个生姜呢一定不能少，陈皮呢是温中的，然后呢这其中呢又加上了这个猪骨啊、瘦肉啊，这些都是阳阴的食物嘛。所以呢大家呢可以防这个气血虚的人利水就是太过了伤了这个精血哈。所以对于身体来讲，如果你比较气虚的话呢，你单纯的去用某一个食材可能它也会出现一点点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气血太虚的人你利水利的太过，它就容易伤津液伤精血。所以呢就是我们古人所有的方子，如果大家就是仔细的去研究哈，它都是让你的这个身体去达到这个平衡的，它是纠偏的啊。然后在纠偏的过程当中，它该补的补，该给你泻的泻，所以在中医里边它才叫君臣佐使哈。君药对着你的主症，那些臣呢还有使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下面的排兵布阵，它要根据药的这个特性，你身体的其他的一些有可能会造成的这个问题给你做这个补充。这个就是中医人哈，我们这些老祖宗们他们的这个智慧所在。所以为什么说看这个方子要去看门道，你能够看到它其中的妙用哦。就是我每一次在跟大家来分享方子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妙，包括它用到的这个钱数哈，多少钱多少克哈，它用到的这个量，其实它里边也包含了阴阳，包含了辩证，也包含了它对你身体的这种影响哈。所以
学问无限大，我们其实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和精进，然后呢有那么一天才真正的能够起到这种融会贯通的这个作用。因为我们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还蛮简单的嘛，就是几个药材组合在一起，但是你不断的去学习，你懂得越来越多，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就是一个方子，你可能只知其一，未必知其二其三，就是它真正的背后的这种深意是要靠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和积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这个方剂哈，就是我们慢慢去体会，慢慢去感悟它。那么秋天到了，我们要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啊。秋天呢是容易中阴暑的，特别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要格外的注意哈。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中暑呢它是分阴啊，还有分阳的。就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它也不是所有的中暑了你都可以去用到这个藿香正气水的。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下，我们通常所说的中暑，大部分呢它其实中的是阳暑啊，阳光下暴晒或者是高热密闭的这种环境的工作所造成的。但是阴暑呢它就不是这种情况，阴暑呢多半呢是在秋天呢或者冬天的这个时候，由于一些解暑的方式不是很恰当，它就引起了中暑的这个情况哈。比如说就是我们出了大汗之后，你马上进入到了空调的这个房间当中，那比如说你出汗了之后呢，你又去冲凉了，贪凉贪冷饮，长时间的去使用空调或者电扇，这个部分呢都叫做阴暑，就是由寒凉所造成的损伤叫做阴暑，而由阳光暴晒密闭高温所引起的这个叫做阳暑哈。通常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身体这个毛孔呢都是张开的，天气呢比较炎热的这个时候呢，毛孔的这种打开就容易让一些虚邪贼风趁机而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忽然间去吹了空调，那它当然呢就进行了冷刺激，它就会导致这个毛孔瞬间的闭塞，让我们的身体短时间当中呢就调节不过来了，继而呢就会出现中阴暑的现象了这个是我们产生阴暑的，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热伤风的这种情况啊。那一般呢中阴暑的人呢，他就会出现一些现象，比如说因为他整体的症状看似跟感冒是很相近的，所以大家一旦患上了就会出现一些头痛啊、恶心啊、鼻塞呀、流鼻涕、喉咙或者是咽喉疼痛、四肢酸皮肤发热而不出汗，甚至包括像呕吐啊、腹泻啊，这个都是阴暑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遇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格外的去留心它。那中老年朋友呢也容易出现阴暑的这个情况，中阳暑的人呢大部分呢是比如说在户外工作的建筑工人呢、环卫工人呢，这些在高温下工作的这个人群。而我们老年朋友如果不在高温时间段出门的话呢，一般呢是不会中阳暑的。但是阴暑就不一样了老人呢、儿童啊、比较体弱或者呢患有这个宿疾的人，他因为抵抗就是他整体的抵抗力比较弱，他就不耐这种寒热，他就容易出现类似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叫重点的是需要去防护它哈，所以重阳暑和重阴暑的这个情况呢是有所不同的，大家呢要有这个区别的这个对待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你看家里的老人为什么容易出现重阴暑的这种情况呢？就是阴暑还有一点就是你经常会吃冰箱里的食物啊，所以呢对于中暑的这个预防大家呢要特别的重视。但是呢对于阴暑的这些情景啊，大家认识的可能往往不足，甚至还有一些人呢是第一部分听说哇，在这个秋天啊或者夏天的时候哇，原来除了中阳暑还有中阴暑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我下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预防阴暑的这个方法，为了
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大家还是要去有

所了解的。夏天的时候我都经常说大家的这个空调啊千万不要开得太凉，因为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开的这个空调特别凉，第二天自己就感冒了。这个就是典型的，因为你从外面回来啊，这个身体啊是我讲过了，汗毛孔是打开的，你忽然遇到了这个凉的，它都闭塞在里边，就形成了这种寒湿。所以呢我们进入到空调房的时候一定要把空调控制在26度、立秋就是夏天和秋天的这种过渡的节气，而这个时候的天气呢依然是炎热并且潮湿的，所以呢我们在解暑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保护自己身体的阳气。春夏是养阳的啊，你要保护好你自己的阳气，而又过渡到了这种阴的。你看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但是确实已经到了立秋之后的这个季节，你又要保护好你的阳，你的阴你要慢慢的也要给它保护好。所以我们晚上在使用风扇呢或者空调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对着头去吹，然后呢室内的温度呢你要保持在26度或以上。保证啊，这个问题是在哪儿，大家一定要保证室内室外的温差不要超过5度哈。比如说大家开车车里的空调往往是23-24度，那前两天天气高温的时候，那外边的这个温差甚至你可能有可能要达到10度，那你想想你这个人出去之后的这个体感你怎么能够很快的去适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皮肤，它就是身体它是有这种调节体温的这个能力，但是你不能让因为你长时间的浸染或者常年浸染在这个空调的这个里边，你慢慢的都损害了你身体去调节温度的这个能力，那你以后就永远要变成待在空调房里边吗？用空调的这种冷来制约就是整体的你身体的这种感受吗？那显然不是啊，显然不是，是你的身体你要让它有耐热的能力，让它有耐受的这个能力哦，就是所以我刚才讲你要去保证室内室外的这个温差不要去超过5度，你要自己去感受那个闷热，就是你要试着去适应它。所以呢大家呢就是在这个温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要特别的注意一点哈，特别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只贪图凉快啊。有可能有一些人现在还蛮年轻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你不可能永远都是躲在这个空调房里边。好，就即便你有条件可以靠这个空调来去制冷，但是你身体当中其他的这个机能它也都会变弱的。所以比如说我们遇到问题，它一定特别是健康上的问题，它一定不是就是忽然间发生的，而是一点一滴的哦。就是你说我夏天那我可以不用到热的地方，我也不需要它调节，但是你身体的免疫和调节的这些能力它在衰减，它也会引起其他的这种问题呀，对吧？所以呢大家要去爱护自己的这个身体哈，要适当的跟这个自然接触。而且呢立秋之后了，大家晚上呢就不要到外边去露营了啊。特别是一天整天都在这个空调房间里，一定要起身多走一走，多动一动，活动活动筋骨，然后适当的呢去开展一点户外的这个活动哈，就是傍晚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散散步啊，乘乘凉啊，其实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因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和儿童的脾胃呢，它其实都是比较虚弱的，容易受到损伤。所以呢，我们在防阴暑的这个时候呢，就要少吃浸过冰箱里的食物哈。最好呢就不吃，不要过度的吃生冷的这个食物，比如说像冷饮啊、冰棒啊、西瓜呀、这些寒凉的，适当的来一点啊，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就是经常性的、大量的去饮用它哈。另外呢，就是夏天炎热。往往呢大家进到屋里的时候呢都会一身汗，然后有很多人他就会比较习惯嘛，习惯的呢就是要冲一个冷水澡啊。其实呢我们一定要是这样，要等到汗消了啊，要等汗消了然后呢再去

0: 做这个冲洗。那在冲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要偏凉啊，这个水温呢还是温温的，就是也不是说它很热，就温一点啊，让你的就是身体能够去适应啊，能适应就可以了啊。所以你不要去冰它，什么时候就都不要去过激哈、啊，不要去激它。就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呢就是要格外的去留心和注意啊。所有的事情，我们只要把它做到刚刚好就可以了，刚刚好就可以了。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2: 辨体质，通百脉，调饮食，养生命，中医食养，养出健康好气色。

刚才呢我们是讲到立秋之后了哈，大家要格外去注意到的一些小细节吧哈，小细节。那我接下来就得给大家来教一点哈知识上的这个东西了，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中医啊，它里面有望闻问切哈，望闻问切。那望呢其实是中医当中大家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啊。因为中医呢它的确有很多的这个诊法哈，那其实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或者大家熟悉的比较多的是诊脉哈，就是脉诊啊。当然了，脉诊呢又常常的又被神化了，因为我们很多看很多的这个影视剧觉得好像一搭脉就是无所不知哈。中医呢之所以有的这个时候呢是会被别人觉得哎就是有一些诟病的这个原因之一吧，我觉得是因为有好多的就是人呢打着中医的这个旗号啊，就是有一些江湖的这个术士哈，哎，做的一些就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所以我们就是中医的这种传承其实是非常之严谨的，而我们的中医呢也并不神秘，它甚至很朴素很浅显，大道至简。所以呢在这个物欲横流追逐短期利益的就是一些人看来呢，比如说求快啊急功近利啊，可能呢就会把这个中医就是利用化哈，给他做了一些部位就是不是我们能够去接受的或者容易去被误解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去学习中医的时候要有自己的这种判断辨别的这个能力啊，你得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我们的中医，我们的中医的这种流传和它的这种文化源远流长哈，我们要从这个就是正向积极的这个方向上去理解和学习我们的这个中医。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大鱼记哈，就是我们去看大鱼记，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脏腑它是通过它的一些语言，通过它的一些信号是能够表现在这个身体上的，我们是能够看得见的啊。你看大鱼记诊法主要就是望诊啊，望诊就是你要看一看大鱼记的这个情况，去望一望大鱼记丰隆啊，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啊，望颜色啊，望颜色看的是什么呢？以前我在群里面也跟大家讲过，你看的这个颜色有青有紫有红有黑，那么青筋显与不显啊，或者我们再去触碰这个大鱼际肌肉的时候它实与不实啊，你去触动它的这个温度它是热是寒，然后呢去触它的这个肌肉它是硬结还是柔和，你看这个都是望诊初诊里边呢它所包含的这个内容，看它的这个颜色看它的这个手感，你一定是要有这些动作的，所以呢再进行这个判断，或者最后你结合了这个诊脉，可能这个人大概的这种情况你都会了然于胸哈。我觉得就是这些是我们要去了解和学习的，别人之所以能忽悠你是因为你在这里边没有任何的知识的储备，然后呢他又略有二三说到了这个你的心坎里，你可能就觉得哇他是高人他很厉害。其实对于中医啊基本的这个学习来讲，望诊啊应该也是基础的学习的这个过程哈，只是说现在我们对它的理解了解没有那么深刻，大家看到的更多的都是脉诊哈，然后汤药啊等等这些，所以略有一些展示啊，大家就会有所就是就总的来讲吧，就是我们了解的学习的越多，越不容易被一些利用了中医的人呢就是所蒙蔽吧。当然这里边望诊很厉害的中医也是比比皆是哈，所以我们才需要有这种辨别的能力，你得能够分出就是正统和有所善加利用的他们之间的这些区别哈。所以今天我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怎么去看我们的这个大鱼际哈，我们大鱼际手掌很厚的这块肉哈，这块肌肉啊。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鱼际它诊法的理论的这个依据哈。首先呢我们的手太阴肺经
是经过我们的大鱼际的，而且呢它也是我们鱼际呢是我们肺当中的这个穴位哈，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清宣我们的肺气，清热利咽。所以说呢我们去通过看大鱼际的颜色可以诊查肺系统的病变啊。这个就是真正去了解望诊对人的身体了如指掌的这些老的这个中医他都能够做得到，而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去理解哈，就皮毛的这个学习。那我们得先知道他的理论的这个依据哈。大鱼际呢我在这里面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一个小插曲吧，一个小故事。前两天我看一个视频哈，它是一个长视频，然后呢是一位女性啊专门去飞到了广东去看一位中医哈，这个中医也是这个博导哈，年龄也都比较大，然后呢这位老中医呢是一位女性哈，也经常会在这个视频里边去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这个中医方面的知识哈，经络呀，然后呢穴位啊，汤药啊，她这些都会给大家去讲哈，就是义务的公益呢会分享很多中医的这些知识。然后呢这位看病的这个女性啊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也是中医的深度爱好者啊，也自学了这个黄帝内经、伤寒论，也看金匮要略啊等等啊。就因为网络当中现在这个课程真的是很多，然后基础的知识他应该都掌握了。然后呢但是呢他自己呢有一点啊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诊脉或者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有混淆的，因为很多的这个疾病啊他不像书上写的这么单一，比如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寒热往来，是热了你用凉的，凉的你用热了，它有的时候人呢是寒热虚实都是夹杂的，它不容易那么清晰的给它分辨出来啊，要不然人家怎么叫专业的二三十年临床的这种经验啊老医生。那这个自学的人呢可能简单的他能够有这个辩证，但是复杂的这个病情又涉及到了肝，又涉及到了肾，又涉及到了心脏，然后呢有虚有实，有阴有阳，有寒有热，你看全混在一起，到底用哪个方子他就混乱了。所以呢他就不远千里啊就约了这个中医院的这个老中医的这个号，然后他就去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录了一个挺长的这个视频啊，我也看完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在跟这个老中医在交流的时候呢，真的把自己学的十八般武艺啊全拿出来了。然后呢他讲了他的一些情况啊，然后他学习的这个情况以及他给自己辩证的这个情况。然后在这段视频里边呢他俩还交流了究竟该用哪一个方子，因为方子有很多时候也比较接近，就同样治一个病他可能有好几种方子，但是呢最优是哪个方子，到底怎么选，他这里边的差别在哪里，其实对中医爱好者来讲他也未必能够很清晰的那个就是分开哈，因为他毕竟还是通过网络的这个学习嘛，所以呢哎，当这个就是我们实操的这位老医生给他做了点拨，给他做了分析，又给他在把脉的这个过程当中又捋顺了他条理之后，然后这个患者啊真的是茅塞顿开，他说哎呀我就在这几个知识点上啊反复的纠结，因为没有人能够给我详解哈，因为他都是自学的嘛，他说我也没有实际的案例，只能拿自己来做，他说我今天来看病真的是太值了，又看了我的这个病啊，因为他对他自己在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比较的混乱的，他不知道应该到底怎么，因为他这里边是复杂性的这种结合嘛。然后呢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的有感慨，特别是对我们就是大家啊，包括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日常的时候可能学了一些知识，然后呢自己呢也能够做一些判断，但是真的不是很完全，然后呢可能病情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我一直主张的是我们是可以去学习去切磋去了解，
但是真正到了看病的，你还是要找好的这个医生，跟你有缘分的这个医生。其实我们去学习这些知识，我觉得是给你一些储备和判断的，或者是给你一些可以交流的这个范畴哈，而不是让我们自己去下药。我们很难的，因为身体它是很复杂的，病情也同样是这样的。你觉得这个也像，那个也像，用这个也行，用那个也行。就比如说金匮肾气丸和六味地黄丸，那你说都是就是去治疗肾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所以说呢，我想跟大家表达，你如果看症状哈，看症状，你觉得哪个都对，因为症状都差不多，但是呢，这里边这两味药，一个治阴，一个治阳，就所以如果你只是一个了解它的皮毛，你是很难对得准的。但是对于一个老中医来讲，那这件事儿对他来讲是很简单的。所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我第一，我很欢喜越来越多的人热爱中医，学习中医。那么第二点，这个视频其实也教会我们，我们学习是一方面，我们要善于跟好的这个中医去交流哈。而且你的体质辩证啊，你真正用的药啊，你要让这个老中医，让这个中医来给你做这个分辨和这个判断，就是辩证嘛，对吧？从诊脉啊，然后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就讲到，我看这个人学习的也蛮深度的啊，肯定对这个十二条经络啊都了如指掌。他们还一起交流了一下，哎，比如说，你看我有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我就会用到肝经上的什么什么什么穴位，然后我也就会用到肺经上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穴位。一看啊，真的是一个学习了几年的。除了在，你看有一些中医啊，他善于呢是在经络方面，比如说像推拿这一类的，他可能就是在经络真的很厉害，而有一些呢是在汤药上。所以你看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融会贯通，你喜欢什么你可能就愿意去学什么去看什么啊。所以呢，就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这些问题哈，我们大家呢也要就通过看这个视频，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很多自学它也有高手，但是它也有分不清的时候哈，就是确实得需要更高的人去指点迷津。所以大家也要是这样，就是在听是一方面，觉得啊，爱东今天讲了这个方子，我觉得有一些现象跟我很像，我是不是就可以用？不可以哈，要跟医生去交流哈。就现象是现象，它是一个理法，但是更多的我们深层次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哈，可能我们并不知道它表现。就像你看中医里边，为什么同一个方子，你觉得可能都不搭干的病？哎，反倒用一个方子，比如说你以为是肾上的病，他最后呢，可能是反倒治了肩周炎。我就打一个比方哈，所以中医博大精深，不是我们听了一点方子就能自己给自己配药的。就在这个部分上，大家一定要厘清哈，一定要厘清。那么我接下来就说哈，说到的就是这个鱼际，鱼际是我们肺经上的这个穴位，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清宣肺气，清热利咽。所以说大鱼际呢，它是可以诊查肺系的这个病变的。那么大鱼际呢，我就这个地方可能又多说深了一点啊，因为我们古人呢医易是不分家的啊，医易是不分家的，就是好多的这个医方里边呢，它用到的这个数，就是我们说比如说三两五两几钱，它其实呢都跟卦象呢是有关系的。在这里呢我就不详细的给大家去做这个分析了哈。这个大鱼际在掌中呢，它有一个在这个易经里边啊叫做艮卦哈，所以它这个通过大鱼际呢同样能够就是关注到脾胃的病变。因为艮呢跟脏腑当中，你看它为什么是有连接的，它跟脏腑对应的是我们的胃哈，对应就是，那你看就 比如说正卦它就是属木，它就跟我们的那个肝是有关的。那么这个艮卦它是脾土， 它是土啊，它的性质是土，那当然就跟我们的胃有关。在这个部分上我就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的啊，就是深度的内容呢大家可以自己去
学习和了解啊，我就不再给大家做这个展开，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大鱼际它不仅能够看我们肺的这个系统哈，同样能够观察我们胃的这个情况哈，这也是一个脏腑当中土生金的这个过程。你看妈妈的样子你都能知道肺的这个样子啊，妈妈是土嘛，肺是儿子，那你看儿子的这个样子你也能知道你的胃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大鱼际既能看出来肺又能看出来土啊，这也是我们的根基学习啊。大鱼际呢在手掌全息图里边呢分布着心脏，而且呢大鱼际啊它的这个脉络是非常的丰富的。中医脏象学当中呢就有心主血脉的这个说法。中医脏象学哈，《黄帝内经》里边有挺大的一个篇章，现在呢就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钟哈，是我们的这个无忧一生节目的重播哈，是无忧一生节目的重播。那重播的这个内容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我把它也剪辑了，就是我们的一些医方。然后周末的就是3点到4点的这个时间呢，放的就是《黄帝内经》的解读。如果大家喜欢的呢，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的这个时间里边啊，再来做一些关注。然后有一些听众朋友也说，上午可能有一些时间也没有听到，我们下午3点4点呢，依然呢是会有一些重播的这个内容的，大家呢可以一起再来学习哈。那么这个中医脏象学当中说，心主血脉啊，所以我们的大鱼际呢，它也是可以看得到我们心这条系统的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哈。我就简单的跟大家来讲讲我们的这个大鱼际哈，大拇指下面的这一块。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说望诊啊，你去看大鱼际都能看出什么呢？我接下来来跟大家来讲讲哈，都能看出什么。第一呢，大鱼际的皮肉哈，我们得先看一下它的这个皮肉，如果是枯槁且薄啊，就预示着我们脾胃呢是虚弱的，脾胃是虚弱的。我们的脾呢，它是主肌肉的，肌肉的营养呢，它靠的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哈。所以其实啊，就是跟脾有关的这些呈现，你看几个点啊，大概你就能够判断这个人这个脾胃肯定是有问题的。你看大鱼际能够看到脾，口唇这个位置也能看到这个脾，舌苔的中间也能看到脾啊。你同样这几个地方全都是出现了虚弱的这个情况，那这个人呢脾胃虚弱，运化的能力差，这是显而易见的哈。脾呢是主这个健运的，那么肌肉丰盈且充满活力，当然这个人就是脾是很好的呀，但是他脾气虚的话呢，他就是一个枯槁而薄的这个现象哈，就是因为你的肌肉有萎缩嘛，那个脾有病，你的肌肉呢就会出现这种萎缩的这个情况。所以大鱼际的肌肉如果是软弱无力，那么你脾胃相对呢就会虚弱一点啊。然后另外同时呢，我刚才讲过大鱼际呢在易经当中哈，就是它对应的这个卦呢是艮卦，属脾属胃。那么大鱼际肌肉不实，当然也是你的胃气不足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要去补你的脾胃之气，使我们的气血充盈啊。因为我们中医讲究的是气，讲究的是血啊，它和现代医学它讲究的是有所不同的。那我们中医一直讲你的气啊，你气的情况啊，你气的运转呢、啊、你气机是否流畅啊，你是不是有精气神啊，对吧，你的气血是不是充盈啊，你看的这个气哈、啊、它真的是无处不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转换思维啊，我们要去，你甚至要清空一些你的逻辑啊，然后你重新的去理解。所以我们刚才讲气血充盈，肌肉才能够非常的丰实哈。所以在饮食上呢，你要去吃山药啊，莲子然后呢大米花生、白扁豆、黄豆、蘑菇姜大家就是可以少吃多餐，忌这个生冷。就是脾胃弱的人呢，你每一餐吃的少一点，就是你让他的这个消化能力恢复一下，就是你把活儿啊给他分散一下，就这些活儿你给他分散在
一天当中好吗？你不要让他一次都干完啊。就是你看每个人他的这个习惯真的是不一样，有的人做家务呢需要呼隆一下全部干完然后了事儿了，但有的人他做家务的这个习惯呢就是把它分散拉长啊。当然脾胃呢显然呢就是对于弱的人来讲呢，你把它分散一点啊，刚刚好刚刚好就可以了。然后呢忌这种生冷的这个食物哈，然后可以用一些这个代茶饮，姜草茶呀蜂蜜水呀这些啊作为这个代茶饮。这是第一个哈，你要看一下大肌就是大鱼际的肌肉哈是否饱满有力。那么第二呢就是大鱼际的颜色。我昨天去参加一个活动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我旁边的这个老同事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在握手啊吃饭呢交流的这个时候呢，我看他整个掌啊都是偏红的啊，大鱼际的这个地方呢是格外红的。然后我还跟他说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湿热挺重，脾胃的这个他特别能吃，我说你是不是血糖也比较高。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血糖比较高呢？其实呢就是中医里边对消渴症啊它的这个解毒就是能吃但又运化的不好，它就流失掉了嘛。就是它为什么叫消渴，消渴它总有饥饿感，它吃了很多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但它依然觉得它很饿啊，这是消渴症的一个体现。所以他也是特别能吃，然后整个这个掌啊特别大鱼际全都是偏红的一片啊。所以呢大鱼际我们去观察一下它的颜色啊，大鱼际紫青，那么就是有这个淤血阻滞的这个现象。你看它神秘吗？它其实真的是大道至简，只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充盈自己，你在面对你未知的领域的时候呢，你才不至于容易出现上当或者容易被忽悠的这种情况，因为你理解了解一些嘛。大鱼际紫青它就是淤血阻滞的这个表现，但是有的人呢同时伴有青筋暴露的这个情况，这就反映的是心血淤阻啊，有心血淤堵的这个情况，有心血淤堵的这个情况。所以你在饮食上呢你要吃一点藕啊玫瑰花啊，你看玫瑰花是不是都是解瘀的呀？你像我办公室都是常年放着这个玫瑰花哈，我就冲水的时候就扔两颗，它又滋阴又养颜又能够疏肝解郁，

别好。大家不要觉得疏肝解郁这个事儿是女性的专利哈，就是男性同样啊，就是我以前还讲过逍遥丸。然后我们单位跟我特别好的一个同事呢，又说：“哎呀，逍遥丸是女性的专用。”为此，我还专门就是咨询了这个就是中医哈，中医也都说逍遥丸从来不是女士的这个专利哈，只是女性用的比较多一点，大家就误解成为哎逍遥丸就是女性专用，不是，它疏肝解郁的能力非常好，就有的时候你情绪就是比较。抑郁的话，其实你也都通过这个逍遥丸，比如说你是那个心血还比较热，可能还用到这个加味逍遥丸，你看有的时候你还用到这个单质逍遥丸，你看同样是逍遥丸，它里边是有加减的，根据你身体不同的情况，你所处的不同的这个境遇里边，你可能要用到的这个方子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为什么说中医博大精深，而我们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然后你才会觉得真的在知识的海洋当中你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你也没有觉得很枯燥。我以前觉得上学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枯燥啊，但是你看你现在去学习，你喜欢你去做你喜欢的这个事情，尽管书也很厚，然后有的时候也晦涩难懂，但是并没有觉得很枯燥，因为这是你所热爱的，你所喜欢的，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你去啃它，每啃下一个难关，读懂了一个晦涩的长句古文的时候啊，你去看那个古中医的书，有的时候那个古文真的头也很疼，但是你攻克了它之后，你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里我就给大家来讲了，就是多讲了两句逍遥丸啊，或者玫瑰花，就这些呢大家就可以常用啊，特别是有肝郁的或者情绪不太稳定的，我们要适当的调理一下自己。那么日常里边呢，你看像黑木耳啊、香菇啊、茄子呀、黑豆、黄豆、海带、紫菜，你说这多平常，就没有一个告诉你去吃大鱼大肉啊，什么海鲜，全都是平常的这些菜，你要搭配好了你的一日三餐，你也会觉得生活很快乐，你也会觉得自己就是很富足啊。所以呢，这里边山楂、醋、茶这些其实都是能够化瘀的，甚至呢可以少量的服用一点三七粉啊，这个你就是偏药类的，你就跟中医再交流一下啊，你要跟医生再做这个交流。日常的海带、紫菜、萝卜、胡萝卜、山楂、醋、茶啊，你看你这些黑豆、黄豆这些我在节目里面都讲过啊，你就给大家讲姜泡黑豆，这个陈醋泡黑豆啊，这个醋泡姜，就这些你都可以在日常的时候用一点然后秋天煮收敛了，适当的添一点这个酸性的油腻不消化的，那你就少吃吧，你大鱼季都已经告诉你了，你的脾胃都已经有虚寒了，那你就或者淤堵了，你就不要去吃它了。就是如果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有时候跟大家分享，就你吃了油腻，有的人确实他馋，那你吃了一点油腻，那你就配一点山楂，或者下午喝一点山楂水，你是不是就注意一下它的消化呀？这个不就是我们要相互去补充吗？尽管它肯定比你不吃那个效果要弱一点，但你已经吃了，总比你不去促进它消化要好一点。你最理想的就是你不吃，但你吃了，你就赶紧喝一点山楂水呀，去解解腻，用一点代偿饮呢，去做一点解腻的这种动作啊。好了，这是刚才讲你大鱼季是子清的啊，就是会有淤血阻滞的这种现象。那么还有呢，你的大鱼季偏红色，就我刚才讲我昨天碰到的这个我们很早之前的一个同事哈，就失联了好多年，然后呢我们终于见到了啊，然后我们在一起交流坐一会儿的时候，我大概跟他聊了一会儿他的身体。你看大鱼季的颜色赤红，肺经有热，肠胃有热啊，肺经有热，肠胃有热。另外呢，你可以去碰一下它，就是你捏一捏嘛，捏一捏啊，触诊啊，这叫触诊，接触嘛。触诊大鱼季，如果这个地方同样比较热，那它显然中焦比较热。像我这老同事，他也爱喝酒啊，酒就是生痰湿，生湿热。他又那么能吃，他都快70了，他就又这么能吃，你说他的脾胃，他一定是会有那个跟糖尿病有关的这种问题的。那么如果你去触摸它的大鱼际，它是

0: 这些地方你都要去观察它，如果是你可以用一些中医小儿推拿去这种推揉的这个手法帮它清肠退热。我们古人把大禹记还有一个称呼哈，大家要知道叫做板门穴。板门穴这个小朋友的，大家如果看那个儿童中医的这些书哈，就专门讲儿科推拿的，然后就说，哎，小孩你给他清这个肺热啊，去推这个板门穴。后来呢，我知道这个板门穴呢，就是这个大禹记哈。中焦寒呢，你就要多吃一点葱姜蒜、胡椒啊、羊肉啊，哎，用这些温中散寒的这个方法。那么你热呢，你当然就要吃苦瓜啦，或者是冬瓜、海带呀，就是白萝卜呀，可以这个清一清它热的这些食材哈。总之呢，我们在日常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就推一推哈，推一推你的这个鱼际哈。那还有一种呢，大鱼际是黑的，那这个我还没有特别留意过哈，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跟诊了，就是临床的经验有一点减退了，临床看的有点少了。这个大鱼际呢，如果是黑色啊，偏黑啊，或者冷色，我们中医里边呢叫痹症啊，就是痹症久而不愈所造成的。什么叫痹症呢？痹症呢，它是属于中医里边啊，属于一种慢性长期性的疾症啊，就是这个疾病，就是用我们现代医学来讲的，就类似像风湿性关节炎呐、类风湿啊，就是这一类的这个疾病哈，叫做痹症，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目前呢，可能也没有很好的一个根治的方法哈，基本呢都是对症治疗而已。而中医呢，它对于这个痹症啊，大部分呢用到了这个针灸啊，就是中医里边的针灸比较擅长痹症的这种调治哈。如果发现了，就是你自己发现，如果你的这种手掌啊偏黑啊，因为先青嘛，青就是淤堵，慢慢的它不就形成了偏黑的这种颜色嘛。如果你发现这种情况，你就要及早的去诊断，及早的接受正规治疗的这个方法哈。我们只是通过一个中医的望诊，让大家大概观察一下自己身体哈可能会出现到的一些问题哈。今天就简单的聊一聊跟大禹记有关的这个话题。
1: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今天呢和大家也分享了立秋之后了，这个天气呢节气上都有变化了，尽管天气炎热，但是节气之后啊大家不能忽略的一些小细节。另外呢，望诊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这个大禹记啊，我们去观察大禹记，没事的时候大家去看一看啊，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变化。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爱东，明天

0: 好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
3: 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17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中午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那在中午11点到晚上的8点之间，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在明天凌晨的2点前后会减弱到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还有长海都是13到20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8摄氏度，普兰店区9到20摄氏度，瓦房店市10到19摄氏度，庄河8到20摄氏度。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3: 眼下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福祉，同时也是潜力巨大的产业赛道。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持续释放，但供给端如何精准匹配老人真实诉求，养老服务银发产业怎样做实做细，是国内很多城市共同面对的考题。作为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大连也在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答案。本地国有康养企业冲锋在一线，一方面搭建银发产业生态，另一方面筑牢民生养老底盘，补齐民生短板。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在银发经济这条赛道上，大连企业正在面对哪些现实考题，又走出了怎样的破局之道。首先，很多人提到银发经济，第一印象往往局限于养老院护理照护这类传统养老服务，但在大连德泰康养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看来，银发经济的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宽广。
4: 老龄化的这个进程啊，在加速，国家密集出台了很多政策，可以讲呢，国家有部署，行业有期盼，我们的百姓有需求、有期待。那到底银发经济它是什么？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型，也就是十个方面，左边是我们的商品。衣食住行用，右边呢是我们的服务，康养文旅服务，生活各个方面都相关。
3: 按照尚成明的观察，国内银发经济市场体量庞大，发展潜力可观，但这份巨大增量并不只来源于传统养老服务，各行各业都可以找到参与银发经济的切入点。想要吃下这块大蛋糕，离不开本地企业的创新，也离不开产学研多方协同发力。
4: 老龄福利协会蓝皮书啊，提到2024年，全国银发经济的规模是7万亿，到2035年是30万亿，全国14亿人口，大连大概这6-700万。按照这个比例啊，我算了一下，2024年大连我们的银发经济规模应该是350亿，到2035年规模大体上应该是1500亿，增量是多少？是1150亿，也就是每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在这儿。那我们大连本地的企业，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这是第一个，潜力巨大。第二个呢，业务多元，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我们的各行各业大家呢都有机会参与到银发经济里，有制造的，有服务的，大家都可以研究银发经济。为什么？潜力巨大。第三个

0: 呢是这个增量靠创新，我们的养老服务在这里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这样的话，除了养老服务以外的其他的服务和商品的需要创新。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主体是靠企业，国家出了很多政策，老百姓有很多期待，我们要产学研合作，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把握住老年人的需求，我们才能真正的跟南方的企业去 PK 一下，把本地的这个服务做好，本地的商品做好，我们才有可能走向全国，把我们的规模做大。
1: 巨大的市场摆在面前，但落到一座城市，怎么把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和市场供给对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眼下，金浦新区探索了一套政府主导、国企引领、多方协同的模式。用尚成明的话说，作为国企平台，他们德泰康养承担的是资源整合的角色。
0: 需求是什么？就老年人以及他家庭的这个需求。供给第一圈层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第二圈层呢是我们的这个商品啊，这个养老产业。然后第三圈层是什么？各种要素。关键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整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实际上什么？大家面临各种各样的课题。那在金浦新区呢，我们就出了一套我们的模式吧。目前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首先呢，三级养老服务体系，金浦新区是国家级首批的这个50几个试点之一。那七月末也刚刚结项了，金浦新区目前成绩还是比较靠前的。这样的话呢，首先施密这张网，在金浦新区现在已经构建了1+11+347这样一个县乡村这样一个网络。概括起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怡景会、11家这个公办养老机构、42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然后各种各样的服务，通过一个信息化的平台进行一个统筹管理。第二个呢，有了网，有了站点，我们得有内容，我们开展各种各样的养老服务供给，还有商品，包括文娱活动的一些供给，丰富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满足老百姓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第三件事呢，就是营销触手可及，我们线上线下相结合。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事儿确实做起来不容易，一个养老企业想把这事捅起来，确实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做的所谓的养老产业，金浦新区往金石滩走，有个银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大概3万平的一个建筑，我们有不同的这个业务布局，重点呢打造4大基地。第一个基地呢就是文化展演与新理念推广基地，我们办了一个老年大学，去年6月末到现在招生呢已经这个1400多个学员了。第二个是产学研医养结合，大连的很多高校我们也在推进怎么样跟企业联合。第三个呢就是直播电商，我们现在连接了小200家企业，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努力，1年半的时间帮助大家大概增收了1000万左右。最后一个是人才培养，不仅一线护理员院长，还有什么我们企业家沙龙，让大家呢知道银发经济方向是什么，让大家一起来创业，一起来成长。这样呢整个呢金浦新区啊，我们也聚焦一些赛道，比如说这个食品这个赛道，还有辅具啊、信息化啊等等一些赛道。再一个呢就是研发产业这块更需要朋友圈，所以我们不仅仅本地的一些重点企业，还有一些高校，特别是我们还连接了国内的协会，包括这个有一些知名的公司、一些平台。这样的话呢，大家一起，前一段那个中吴商学院他们有一个老年产业这么一个校友会，来到了金浦新区，我们也达成了一个战略协议，叫做东北亚研发经济一个共创平台，也是什么看好我们大连这个营商环境。也是对这个东北啊充满期待。总体来讲，我们这个企业自己定位叫区域养老综合服务商，我们更多是一个平台，作为国企呢链接更多的民营企业，大家携手啊把老百姓的这个供给的事儿、服务的事儿做好。
1: 德泰康养走的是搭建平台、集聚资源、产业生态培育的路线。有了产业的大盘子，同样需要扎根一线的实体养老服务，把普惠养老落到千家万户。作为市属国有康养企业的大连康养集团，就把服务延伸到了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养老等多个场景。张旭斌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告诉我们，普惠公益就是他们国企养老始终坚守的底色。
2: 我们成立的初衷呢，就是要解决民生保障的这个养老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体系是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保障的这么一个整个集团的业务板块。我这边呢，是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承接集团的这个养老业务。我们的业务模式呢，主要涵盖居家社区养老，然后呢机构养老，还有旅居养老这么几个业务板块。我们始终秉持的一个理念叫普惠、公益，然后要专业，就是说白了，我们要照顾最广大的一个老年客群的他的一个最迫切的需求。
1: 张旭斌说，因为绝大多数老年人更愿意留在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养老，真正选择入住机构的是少数群体，所以国企养老不能只盯着机构床位，居家和社区服务才是普惠养老的主战场。
2: 居家和社区养老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布局到中山、西岗和沙河口。在中山区呢，我们是每个街道布了一个居家和社区点位，这个点位就可以让老年人业余时间呢，就是在离家不会太远，可以有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我们提供上门的助餐、助浴、助企，这个业务其实就是我们的普惠担当。从养老行业有一个说法叫9073，就是97%的老年人需求是居家和社区养老，只有3%的老年人是需求是入住机构，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97%的老人。
1: 守住居家社区普惠阵地的同时，面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刚需，机构养老同样不可或缺。其中医养结合是提升养老服务品质的关键，但自建配套医疗机构投入高、门槛重，很多民营企业难以承担，这份重担就需要国企主动扛起来。张旭斌，
2: 医疗是非常贵的一个资源，大多数养老院想要自己养一个医疗机构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民营企业做不动，只能我们国企来做。所以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了一家养老机构，在培英街一个院区里的5栋楼，其中有2栋楼就是2级康复医院，然后那3栋楼是做养老。这样的话，这个老年人就可以在自己这个小区里头，相当于走几步道就可以有一家医院啊，而且是能使用医保的。这个医院可能就是说，它因为是一个定位是一个2级康复，所以有一些重要大型极难险急的那种大手术可能做不了，但是你日常的慢病管理，日常去打个吊瓶开个药，哎，都是很方便的。
1: 即便是机构养老，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需求也千差万别。大连康养集团也根据老人身体条件，对养护院区做了清晰的定位划分。就拿最早开业的奎英养护院来说，它瞄准的就是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张旭斌，
2: 我们集团开业的第一个项目，它是1栋楼8层，也是一个改造的项目。因为它没有什么户外的活动空间，所以我们给这个项目定位就是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我们这个机构也是医养结合，内设了一个1级医疗机构，然后1级护理院。从开业第一年就入住率就70%-80%了，所以它这个现在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同样是机构养老，旅顺口区的长城颐养院则走出完全不一样的路子。它面向活力自理老人，把自然环境、休闲文娱还有家庭团聚融入到了日常养老生活中。张旭斌，
2: 长城颐养院它的位置相对来讲处于旅顺口区，离主城区稍微远一点，但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好。它有5栋楼，而且有很大的一个园区，园区里我们开采了一些地方就可以种地，所以那个项目我们当时定位的就是以自理老人为主，早期入住老人都可以在园区里头认购一块小地，他可以自己种点土豆、种点茄子、种点黄瓜。然后园区里我们还有一片那个樱桃园，等到樱桃熟了，我们会把这樱桃就免费给入住老人来品尝。然后里头还有一个室内的篮球馆，然后台球、乒乓球，室内电影院，还有共享厨房。共享厨房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厨房，老人如果子女来看望，想尝一尝妈妈的味道，我们有个厨房可以让老人一家人团聚做做饭，然后吃个桌餐。所以这个服务各方面现在看，老年人入住都非常开心。
1: 采访中，张旭斌还提到，除了居家机构养老，还有一大群活力老人，退休之后身体条件不错，有着出游休闲的需求。但是，当下的老年旅游市场鱼龙混杂，低价购物团、套路团层出不穷。面对这部分现实需求，大连康养集团把目光投向旅居养老赛道，用国企的公信力打造货真价实的老年旅居产品。
2: 因为我们机构养老的客群呢，平均入住年龄是84岁，但是老年人可能60岁就退休了，从退休到入住机构中间还有20年，这个20年期间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是能跑能跳，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终于解放了，退休了。 那这个时候他需求是什么呢？我们分析就是他想要出去玩，而出去玩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旅行社，它的产品是良莠不齐的啊，有一些打着什么免费旅游的牌号，有一些去了强制购物啊，还有一些去了坐那儿先听课买点什么东西，然后把价格打得非常低，而老年人又对价格非常敏感，所以有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我们作为国企

0: 我们不能让这个市场都被这种不良的这种供应商来垄断，所以我们今年刚成立了一个旅行社公司，就专门做旅居养老。就是我们打的是什么？第一，如果是高龄的老年团，我们要配医疗团队来陪着他去旅游。第二，就是这个旅游的节奏会放慢，因为抱团旅游过的人都知道，这个非常着急，像急行军一样，这个景点俩小时，下个景点一个小时，就很着急。所以就是放慢节奏，让老人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享受这个旅游的过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全程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植入性广告，没有什么讲课，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是主打一个货真价实。但相应的，我们的价格就不可能像那种地下团300-500块钱说领你去内蒙玩3天这种就很离谱的这种价格就没有，但我们就主打一个货真价实。
1: 从居家社区普惠服务到分层分类的医养结合机构，再到面向活力老人的旅居养老，国企承接了大量民企不愿投、不敢投的重资产项目，但热闹的业务背后，行业现实卡点依旧突出。德泰康养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就表示，不管是搭建产业平台、落地实体养老，还是研发适老产品，依然有不少难题等待着破解。
2: 第一个呢，就是有产品不精准；第二个呢，有技术需要推广，包括信息化平台，包括有一些这个新的健康促进等等一些好的商品技术，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社会各界、高校、媒体，大家都要齐发力。第三个呢，有产能需要创新，这个产能是广义的产能，不仅仅是工厂，还有我们这个做养老服务的。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我们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技术，我们可以壮大，但是什么需要创新。最后一个呢，有力量需要协同，我们的高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各个协会，因为是银发相继这个面确实比较广，协同的不够，所以需要我们真正的形成合力，达到点上，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才能满意。我想本地的老百姓满意了，我们离全国老百姓满意就不远了，我们的企业就有可能走向全国。
1: 产业端面临产品不精准、技术推广慢、创新产能不足、多方协同不够等难题，而把视角下沉到养老服务一线，所有问题当中最突出的瓶颈就是养老照护人才缺口。对此，大连康养集团的张旭斌感受尤为深刻。
0: 像我们北京街这个项目，去年年底开业到现在住了170个老人，但不是说我只有170个老人想要入住，我有很多空房，我也有一些老人在等着入住，但是我现在不能让他入住，因为我的照护师现在不够。一个照护师我照顾4个老人，如果说再住进来，这个照顾可能照顾8个老人，那他这个服务品质就必然会下降。
1: 一边是老人迫切的入住需求，另一边是照护人力跟不上。为了破解人才荒，企业也在多渠道探索破局路径。张旭斌：
0: 首先我们一方面是招成手，就是有经验的、能吃苦耐劳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招应届的职业院校的学生，因为现在都有养老服务专业，他们毕业的学生我们每年都去校招。第三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现在也在探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培训业务部，下一步我们正在研究想要成立一个职业技术培训的学校，去招一些下岗工人呢、或者是一些待业的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人，把他们招进来之后先培训，然后考人社局这个专业的照护师证，然后上岗，就想要解决这个人才痛点。现在这是个行业的问题。
1: 硬件设施可以持续投入建设，医疗配套也能够逐步完善，但在张旭斌他们看来，养老服务业归根结底是一份有温度的事业，设施再好，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
0: 养老行业用我们白话说就是一个凭良心的一个服务业，就说白了，我们在服务老人过程中，虽然我们有标准化的东西，比如说给老人喂水，你是很真诚的微笑，然后加几句亲切的问候，和你是应付的这个问候，老年人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企业理念叫爱在康养，就是要有爱心来做这件事儿。所以从这个养老行业来讲，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国企的优点是我们的做示范、做标杆，我们的硬件环境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想要长久的一个好的良性发展，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人才，是我们的人有没有用爱心去服务老人、去照顾老人。因为这个养老院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讲可能只是一个工作的场所，但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就是他今后一直到生命终末期的一个家，那你就是他的家人，你就是他的子女，你能不能让老人在这个生活过程中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关爱、感受到生活在这里是幸福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集团

0: 成立的第二年，我们确立的企业使命就叫让长者更幸福，就是让长者能不能在我们这儿生活的幸福起来，这是评判的一个最核心，可能没办法量化，但是真正深入人心的一个评判标准。所以我觉得我们企业未来长久发展最核心就是人才培养，我们的照护师团队，我们的院长，我们的照护组长，我们的医疗团队，有没有把心把爱心给到我们的这些客户这些老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国有康养企业筑牢了养老服务的民生底盘，用真心与温度守护长者晚年生活，但银发经济的完整生态既要有线下实体服务的温情托底，也离不开数字科技的赋能加持。东软瑞鑫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品牌部部长于洋告诉我们，目前他们正在以数字化为抓手，探索教医养融合发展，破解养老行业供需匹配、人才供给的现实难题。
2: 目前东软瑞鑫在大连做的其实就是在用数字化的手段把供需两端真正的链接起来，它其实打造了一个一平台多终端全场景的串联式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先说我们的核心的这个一平台，它是一个城市平台，那在大连呢，我们和大连市的民政局、大连康养产业集团一起打造了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2025年的10月份它正式上线。那它的定位不是做一个简单的 APP， 而是为咱们这座城市搭建一个养老服务的数字底座，就是做到把我们的政府端、机构端、包括商家端和老人家庭放在了同一个系统里面，让彼此的信息呢能够通起来，资源链接起来，也让这种居家的服务啊、机构的服务啊真正的跑起来。那么上线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平台覆盖了全市12个区县，那注册的用户数突破了50000人，有750多个生态的这个商家成功的入驻到平台上，全年的整个订单呢也服务老人大概1.6万单。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实际上其实解决的是老人和家属实实在在的一些使用的场景。那比如说呢，以往我们找机构啊、找服务啊，不知道去哪里找，信息很碎片化。那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数字时代，那我们能不能够一键直达、一键咨询、一键上门呢？所以我们是跟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做了打通，那现在只要简单的打开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就能够预约到医护上门、适老化改造，包括这个活力老人报一些老年大学的课程啊，包括政府有很多高龄津贴、失能补贴怎么领取，这些其实平台上也都有。那其实目标呢，确实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哈。我们就希望老人呢找服务就像今天点外卖一样的简单、一样的方便、一样的安全，也让政府监管的数据呢有依可查，然后各种补贴的发放呢有路径可回溯啊，不是在像以前那样跑报表。所以其实我们真正这个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服务了政府端的需求，解决了商家端的需求，重点呢又完善了关于服务和机构如何更好的去服务家庭和老人这方面。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儿哈，在数字化上，就是给这个全市呢375家养老机构，我们做了一院一码。那老人和家属扫码就能看到机构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包括服务的项目啊、用户的评价。那监管部门通过后台也能够实时的掌握每一家机构的运营的情况。那过去这些都是靠人工的，效率低，盲区也会比较多。那现在呢，通过这些数字化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一笔补贴的流向，每一次上门服务呢都在平台上有留痕，监管也从事后的追查变成了这个全程的可见。那除了我们说整个解决了这方面的串联的问题和数据化的问题以外，我们再说一说大连自己的养老机构，因为其实这个既要解决用户端，我们也要解决商家端、机构端。那大连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养老机构，但是呢他们都普遍的面临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整体数字化的改造成本很高，然后又缺失这个专业的人才。那我们做的这个医养护一体化的智慧养老系统就是在帮机构解决这个难题。那这套系统呢覆盖了从日常的运营管理，然后到照护整个的全流程，运营者有了这个运营的看板，业务整体的统筹就会一平进来。相当于说以前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呢是需要每一个房间去查看，哎，我们的这个老人怎么样啊，今天有什么问题啊，但实际上有了智能的监管手段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电脑上 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就能够看到每一个床位此时此刻老人的一些血压的数据啊，然后这个心跳的数据啊，包括他离床的情况，是否有发生跌倒的一些风险等等，所有的风险其实是做了更好的一个监管，然后呢整体对于老人的照护也有了数字化的管理，家属也可以从自己的家属端清楚的看到老人在这个机构啊或者是社区服务中心整个的一个状态。这套系统其实在大连的很多家养老机构也已经都上线运营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项自主研发的 AI 火柴人的技术，那我们通过呀线条动画来监测老人的状态。比如说其实我们在居家上门服务的时候，子女是很担心的，那服务的过程怎么样啊，老人有很多可能是半失能和失能的状态，那有没有风险啊？有没有这个服务不到位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涉及到家庭的很多隐私的画面，那所以我们就用火柴人的线条来整个的映射了真实的服务的一个过程，那通过这个不拍脸不侵犯隐私，还能精准的识别他的语言，精准的识别他的动作，所以对护理人员的整个操作记录就有了，而且能够自动的去进行一个考评，那这样的话既守住了安全的底线，也守住了咱们老人的一个尊严。所以呢我们其实也确实是常说也这样认为哈，科技本身可能是冰冷的代码，但是它应用的这个场景并不冰冷，就是在大连呢它确实能够让老人的餐桌上更快的送来一些饭菜，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加这种六住服务，住餐住浴住洁住行等等，能够更快的到达我们的家庭，然后所以我们也希望哈更多的这个家庭啊，包括更多的机构能够在数字化的这个时代结合数字的一些方法，用我们的数字化来应对今天的老龄化过程当中发生的各种的问题。
1: 梳理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三种不同角色的探索：德泰康养立足国企平台，重点做产业生态，链接本地以及全国各类市场主体，打造银发产业创新发展平台；大连康养集团深耕实体养老服务，坚守普惠公益，布局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多元场景，扛起国企民生兜底的担当；东软瑞鑫则以数字科技为抓手，搭建城市级智慧康养数字底座，用技术手段破解供需匹配、机构运营监管等现实难题。三方主体从产业生态、实体服务、数字赋能三个不同维度，共同书写属于大连的银发经济答卷。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回避行业面前一道道现实考题，适老产品供给还不够精准，产业之间协同联动仍有待加强，养老照护人才缺口依旧是制约整个行业发展的核心痛点。养老这件事不能单靠国企冲锋陷阵，也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由生长，银发经济想要走稳走远，需要国企、科技企业、民营企业、高校、医疗机构多方携手，各展所长。大连有着独特的区位条件，同时深度老龄化也倒逼银发经济加速发展，具备发展银发经济的良好基础。模式好不好，成效怎么样，最终评判权始终掌握在广大长者的手中。只有让本地老年人真正享受到实惠，晚年生活过得安心舒心幸福，大连的银发经济探索才真正拥有向外输出复制推广的底气。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 93.1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秋天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马坊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深耕滨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5: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7: 走进康养一线，
6: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5: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6: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8: 老有所养要与银发经济并重，这折射出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在拓展。银发经济既关乎民生保障，又蕴含着新的发展空间。今天我们聚焦康养产业的首发经济。在2026年的大连老国会的现场，汇集优质的康养创新企业，集中发布全球首发、全国首发和区域首发的创新产品。今年两会期间，健康养老等内容成为了高频热词，一系列关于康养事业与产业的重磅信号也是密集释放，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3亿，老龄化进程持续加深。而大连是一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过180万。近年来，大连明确提出打造浪漫之都、康养大连的城市品牌，推动康养与科技、金融、旅居等产业深度融合，把养老服务从保基本推向了高品质。可以说，大连已经站在了银发经济起势的风口上。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科技正在给出怎样的回答呢？欢迎收听《银发浪潮》里的科技温度。在深圳作为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负责人费燕向记者展示了一台便携式的洗浴机。他先给出一组让人心头一沉的数据：我国老年人口，其中16%是失能、半失能群体。对于这些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洗一个干干净净的澡几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9: 他们一般的话是卧床不起，然后给他们洗澡，这样子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话题。日常我们现在是要用90分钟，最低90分钟来给老人家洗一个澡，但是现在作为科技的解决方案是便携式洗浴机，它是帮助老人家洗澡，解决他这样一个问题的，是60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给老人家洗个澡，然后单人就可以拎着设备上门去给老人家洗澡，所以说呢，它是个非常便携式的。第二个，它解决了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因为失能老人跟半失能老人，当你在移动他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也可能会让护工的腰肌劳损。
10: 洗浴的这个老人，他就在他正常的床上，
9: 对，
10: 就可以不需要移动到洗手间。
9: 是的是的
10: 啊，
9: 对。
10: 那么这个设备它怎么能起到一个洗浴的作用呢？
11: 机器开机，
9: 然后呢你可以加热，有3个档位，
10: 头一样。但这个喷头的话，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不是直接向外来喷水的，你可以把这个喷头直接放在老人皮肤上，然后
9: 看这个水出来了吧，然后一吸它全部吸收去了。
10: 所以这个设备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一边出水，同时它一边还在吸水，
9: 一边把污水回收回去，
10: 回收回去。
9: 对，
10: 所以在我们这个喷头划过皮肤的这个侧面上基本上不会留下 明显的水渍。
9: 对，滴水不漏，说个实在话，会操作的。不会操作的话，刚开始要学会一下怎么操作。有饱满度，他们可能就是已经到达那种非常老了，长期卧床，就给老人家在洗的时候，像我们这么平整的啊。
10: 我们除了洗头之外，其他这个身体擦洗的话，大概就是在半个小时。
9: 时间长短取决于这个老人家他本身的干净程度。
10: 助浴服务的这种机构人员在使用，还是说面向这个家庭当中子女，他们其实都可以掌握，
9: 都可以用，
10: 都可以用，是吧？
9: 上门助浴的，比方说咱的大型的家政公司、家政工作人员，他们可以用。如果说放在家里，我们的子女也是可以给老人家用，你不需要把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你知道吗？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家，你要洗，你要把它移动的话，你最低要有三个人。最低。像这台洗浴机的话，它是便携式的，所以说它的污水是污水箱，它装污水的话，装满的话，第一个它会提醒报警。第二个，如果说你用泡沫丰富的这种沐浴露就不行，知道吗？它那个泡沫是有空气的。它会阻碍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流通，污水跟清水的一个流通。所以呢，我们建议是采用低泡沫型的沐浴露，清洁干净就即可了。
8: 如果说洗浴守护的是老人的体面，那么吃饭守护的就是老人的根基。在大连众康食品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台，一袋合益众康乳酸菌发酵胡萝卜泥以全球首发的身份亮相。产品发明人屈延红介绍，这款产品的研发初衷来自一个许多家庭都会忽略掉的细节，那就是胡萝卜常常被白吃了。
12: 它本身的特点是用专利的菌株，普通的胡萝卜把它用温和发酵的方式升级为一个食补的发酵胡萝卜泥。其实它主要解决的是大家吃胡萝卜不吸收的问题，就是你不管生吃和熟吃，那么胡萝卜本身的营养素呢是脂溶性的，那么我们现在用发酵的方式和打成泥的方式，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在家生吃和蒸煮都不能完全吸收的问题。实际上我发酵是实现了一个体外的预消化，然后呢让你进到肚子里就可以直接吸收。那么打碎之后呢就变成了老少皆宜，就是吃起来方便，随身携带，那个因为用的是吸吸袋儿，所以不会呛，大家吸着吃的，所以说就是老人也适合，孩子也适合，我们成年人呢也更需要，只要需要胡萝卜的人他都是非常方便的。它的难点呢，一个是菌株，我们这个长茂明川珠菌呢是我们的专利菌株，这个菌株呢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有很

0: 好的产出很多的短暂脂肪酸和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菌株的核心特点让它可以来做发酵蔬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不仅仅是菌株的专利，我们还有发酵工艺的专利，我们是一个专利包，来解决了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作为成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就是绝对的零添加，干净的东西。这要考虑一个是携带方便，第二个呢，这个我这个吸水袋呢，它是铝箔的，所以避光的，它是抗氧化的。
1: 嗯，
0: 对，主要是考虑这个用它的天然性质来实现它的保鲜。它不仅仅是一个那个日常的蔬菜补充，然后同时呢，就是携带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的指导，我们这个深色蔬菜呢，一天呢是100克到200克。那么这一袋呢，就一到两袋，老年人就完全可以。那它不仅仅替代蔬菜蔬菜，但它还有这个代谢产物当中的短链脂肪酸呐、有机酸呐，它会直接让肠道让它成为一个食补的蔬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胡萝卜。
2: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进营养，这一袋小小的胡萝卜泥是科技对银发餐桌最实在的敬意。它告诉我们，所谓品质养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多宏大的叙事，可能就是让一位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像孩子一样轻松地吸进一份有营养的深色蔬菜。事实上，银发食品正在成为康养产业里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而随着银发经济政策的持续加力，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把研发目光投向老年人的餐桌，易吞咽、好吸收、真营养、零添加，成了这个赛道的关键词。在暖途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不少轮椅和辅具进行陈列，很多消费者在展台当中进行咨询和体验。而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坐在轮椅上接受采访的企业负责人吴立红。吴立红今年已经和轮椅相伴了30多年，曾经一场车祸造成他脊椎损伤，从此轮椅成了他身体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30多年来，他已经用到了第11台轮椅，可以说他是这些辅具产品最懂行的体验官。
3: 20岁的时候啊，因为一场车祸，然后造成的脊髓损伤，我目前坐轮椅已经有30多年了。
4: 30多年时间，
3: 也就是我轮椅呢，它是我的，就是已经是我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现在已经使用到第11台轮椅了。最开始的时候啊，我用的，它是一台座宽是46的座宽。我形容一下啊，我当时受伤的时候96斤，坐在一个46座宽的轮椅。46座宽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我是120斤，那么按量身定做来说，我用38座宽完全够用。那么一个46座宽，我长期使用造成的一个什么后果？我会脊柱侧弯，我会坐不直。
4: 又大又宽。
3: 又大又宽，又非常笨重，整车有50斤。25公斤，现在轮椅的重量，我现在用的这款钛合金的，它只有9.5公斤。
4: 9.5公斤。
3: 对，也就是不到20斤的重量，并且呢，它是贴合我的身体量身定制。
4: 啊，非常明显。
3: 它可以后背折叠，大轮快拆，中间折叠。无论是我自己开车，还是说航空出行，它都可以快速的收纳。也就是这11台轮椅30年，整个辅具行业的变化，我是一路跟过来的。
2: 从25公斤到9.5公斤，从越坐越伤到量身定制，这11台轮椅30多年来的变迁，正是这个辅具行业发展的缩影。吴立红带来的3款新品，也正是这种进步的集中体现。
4: 我看到这是叫神行一号这款产品，它也是全球首款护膝外骨骼。
3: 是的。
4: 什么叫护膝外骨骼呢？
3: 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我们行动缓慢人员的膝盖，同时呢，通过仿生步态助力，其中可以达到10级，让我们能够轻快地迈出步伐，助力老人呢，有健康的行走步态。
4: 嗯。
3: 比如说，老年人呐，他行动比较缓慢，膝盖承重已经不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穿上它之后，它就可 可以首先呢在姿态上让它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在迈步的时候它会给它极大的助力，减少咱们膝盖的磨损，又能保护它的膝盖。
2: 嗯
3: 啊，另外呢有一些老人家他想比如说上台阶儿、登山，那么长距离的行走都会很累，有了这种外骨骼护膝的助力行走，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迈步。第二款产品呢就是小神童创新，全称叫巨身移动机器人，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地形情况，它统称为巨身移动机器人。它适用于室内室外全地形，这种全地形它包括沟坎儿，最大的助力呢就是坡还有台阶儿。比如说我们在上台阶的时候，它可以履带运行的模式，稳稳的，并且这种车呢它是搭载整个是智能监控的模式，也就是全地形它会监控到，并且还有一个国际领先的自平衡，也就是无论它在上台阶还是上坡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自平衡的模式，也就是坐在上边的人不用有任何担心，不会前倾，不会后仰，你永远是稳稳的高高在上。
4: 第三款产品是叫 AI 智能轮椅。
3: 是的，它是邦邦机器人公司所生产的 C30 AI 智能轮椅。
2: 嗯，
3: 这一款呢它主打是轻便智能，像一般老人出行它可以折叠，同时具备后背按摩、座椅加热啊，还有呢陪同人员的手控功能。
2: 吴丽红在采访中特别谈到了一个消费心理的变化，很多老年人在内心深处对轮椅这个词是有些排斥的，总觉得坐着轮椅就意味着不能动了，但他们对于 AI 智能代步车、智能出行工具这样的说法却比较容易接受，因此企业在产品定位上也越来越多的使用智能代步车的表达。在他看来，这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一种对于老人心理需求的尊重，让有需要的老人能够坦然地接受辅具工具，而不是带着心理负担去使用它。
3: 尤其很多老年人呢，他可能在内心对轮椅是多少有一点排斥的。
4: 是
3: 啊，但是他对于这种 AI 或者说智能代步车，他是接受的。定位产品的时候，把它定位为叫智能代步车。那么多数的60到80岁的老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如果特别强调轮椅，他们在内心有个别是排斥的。
2: 吴丽红的这番话让记者想到近年来全社会正在推进的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社区里越来越多的坡道扶手，到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卫生间，再到各种适老化的交通工具，一座城市对老年人的友善程度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而在行动辅具领域，正是这种友善的延伸，它不只是在老年人身边加了一件设备，更是在为老人接续一条路，一条通往菜市场、公园、老友聚会、儿孙团聚的路。当这种出行自由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标配，积极老龄化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听力损失是老年人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很多老人觉得人老了听不清很正常，于是一拖再拖，直到和家人说话越来越费力，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医学研究早已证明，听不清不只是耳朵的问题，它会让老人渐渐远离社交，变得沉默孤独，甚至与认知能力的下降相关。一位老人的听不清往往是这个家庭沟通链断裂的开始，儿孙的热情问候得不到回应，老友的聚会越来越不敢参加，热闹是别人的，而孤独是自己的。在首发专区，两家听力健康企业也给记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大连穆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是适配国人语言习惯的医疗级的助听器联影 CH5.3RIC。 在谈到这款产品特点，郑洪亮说，大多数人以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把声音调大就行，但实际上放大器只是助听器的一个基本功能，而真正决定使用体验的是它能否适应各种语言环境、各种生活场景，这才是助听器最深的灵魂。
1: 大多数人会认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 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您在各种语言环境它能自动切换，比如

0: 款助听器就在这方面彻底抑制了。
1: 嗯，那我们是通过嘈杂的环境当中让你想听到的声音听得更清楚。
0: 联影医疗集团呢，它是我们国内现在目前的医学影像设备的头部厂商。说到我们现在助听器呢，也是沿用了我们一些临床医学的前沿技术，就在 AI 的应用上和我们的芯片的制作上，很多问题就在这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它可以帮助患者的听力受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康复，
1: 已经是可以完全跟手机来进行一个同步的这个连接。
0: 是的，是的。
1: 其中有一个画面是叫做声音日志，这声音日志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实时的将患者的，也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个声音数据，他的听觉数据实时要传输到我们的平台上，作为监测，作为记录。这样的话，我们在后期的随访过程当中，可以有相应的记录去对应，我们可以分析出他的一些听力曲线，周期性的变化。我们根据周期性的变化，阶段性的做他的这种听力的这种调整和设备参数的匹配。
1: 那您作为行业从业者的话，您会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选购的建议？
0: 我的建议是，第一步，您得先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大连地区的这些公立医院相应的耳鼻喉科去做专业的诊断，这是第一步。诊断之后，如果说您不是的其他的什么耳道的这种病理性疾病，只是语言的这种神经性的下降 ，OK， 那你就应该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验配中心进行助听器的专业的验配。如果你有听力障碍，我觉得尽早去发现，尽早去筛查，尽早的去干预。
2: 如果说穆瑞健康讲的是中国语言习惯，那么大连爱尔听力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奥迪康助听器新品讲的则是极致隐蔽与全天候智能。负责人管仲伟告诉记者，爱尔在大连市场已经深耕七年，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经营理念，一个门店只做一个品牌，因为不同品牌的助听器调性是不一样的，才能对产品理解得更深，给客户解决问题的方式更专业，产品也更全面。今天首发的这款奥迪康助听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世界一线品牌，它最打动人的特点是极致的隐蔽，整机只有手指盖大小，采用深耳道式佩戴，塞进耳朵很深的位置。据记者观察，这样小的助听器戴在你的内耳基本看不出来。
3: 我们之前是认为我的声音要放大，我要听得清，但是实际上放大和听得清它俩并不是直接的关联，我们想要听得清实际上要大脑能理解。那么大脑除了听见以外呢，它还需要聚焦、定位、降噪，这些能力都需要做到很好才能听得清楚。那么助奥迪康助听器呢，首先它是一个十核的处理器，1.58个晶体管，它做到，而且它搭载的是人工智能的降噪技术，做到了它在1000万、200万种场景进行训练，它像一个处理声音很厉害的老师傅一样，它可以把这个声音处理得非常的适合你当前想要听的声音，让它更完整、更精确、更细致，而不是像以前的声音，我把主要声音放大，次要声音放小，大脑很累，因为它就两种声音。但现在呢，我给大脑一个全面的声音，大脑就可以自己去挑我想听什么声音，这样。第三个它的优势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奥迪康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全天候实行的。大连这块我认为对声音的品质啊、降噪的能力啊、外观上的品质啊，我认为大连的客户还要更敏感一些。那么大连明显就会很注意自己的外观，他们配助听器很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哎，我不想让人看见哈。那么他对于外观就有很明确的要求，那我们就需要，比如像我们今天首发的这款机器，就非常匹配他的需求。这样的话，它戴上没有人能看得到。尺寸的话，手指盖大小。它的面板是黑色的，我们注意观察耳朵呢，耳朵是肉色的，对吧？只有耳朵的深处才是黑色的，耳朵眼里才是深黑色的。也就是说，它的位置放的位置非常的深。我戴上以后可以做到80%的概率是无法看到我佩戴助听器。
1: 确实是。
2: 从放大声音到听懂声音，从越戴越聋的旧误区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新观念，在首发专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一代人认知的更新。一位老人听清了儿孙的一句问候，听明白老友的一句玩笑，也许就是在这个家里最普通也最珍贵的温暖。

0: 科技的温度也就藏在这一声声的听见当中。沈阳盛软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盛软智慧养老管理系统 V3.5 以全国首发的身份亮相本届展会的现场，它守护的不是某一位老人，而是整座养老机构。而养老服务行业的数字化正在成为一场必修课。智慧养老管理系统它能够去具体的实现哪些功能和价值呢？
1: 三个方面。第一呢，从老年人到机构的这个第一步，从咨询接待到去关注养老机构的一些信息。那么如果说老人呢或老人的家属对我们机构呢感兴趣，想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甚至是办理一些入院啊或者是一些服务的这个流程的话，那么我们的软件产品呢在这个过程中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原来呢可能都是一些纸质的记录啊，甚至一些服务呢可能需要靠这个口口相传啊，那么这个会导致着一些信息的孤岛啊，那么信息的不完整性，那么流程呢不够规范啊，那么机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弊端和风险会暴露出来。那么有一套标准的软件系统进行管理，可以把这些数据呢进行连贯的使用，包括一些全方位的数据的共存共享，包括这个老人的服务的信息、健康的信息、入住的信息、答案的信息，那么形成一套完善的一个数据仓库。那么为了后面的管理和数据的再应用，那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撑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阶段叫服务中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手段，也是我们软件能够给到机构这些的一些价值。
0: 那第三个方面呢？
1: 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后端的话呢，对于我们的人财物的一个管理，包括机构啊，它毕竟是一个规范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运营机构，那么它肯定会有一些物资啊、设备啊，包括财务啊，包括自己人事的内部的一些管理，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硬件的产品，包括一些视频监控啊、生命体征的监测呀。包括一些呼叫啊、呼叫类的设备，包括一些无感监测的设备啊，通过我们的平台的这个接口技术，那么跟我们的软件进行一个无缝的对接，那么在我们的照护中心或者是监控室，就能够在大屏上和照护员的手机的或者是他的一些移动终端设备上，就能够实时的看到这个老人在哪个位置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突发情况，那么对他的及时施救和这个准确的定位，那么提供了非常及时有效的这种帮助。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结合我们自己研发的叫照护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概念，照护智能体这么一个概念，它呢将会后面依托我们通用的大模型，那么内部呢精准的植入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些知识库和一些业务应用的一些场景和功能，那么形成一个真正的照护的智能体。
0: 今天观察到的六个项目的背后是一个朴素的逻辑，让每一位老人无论是居家还是入住机构，无论是健康还是失能，都能被看见、被听见、被理解、被好好照料。首发经济一头连着创新供给，一头连着市场需求，在今年2026年的老博会上，立足大连辐射东北，以首发专区为创新抓手，一方面为老年群体带来更加多元的适老消费的选择，另外一方面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供需链路，助力养老机构渠道商精准对接创新供应链。而比产业意义更珍贵的是这些产品身上共同的温度。今天在这些首发专区亮相的产品，正在用一项项看得见的创新回答一个朴素的命题：怎样让每一位老人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质量。

0: 常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17发布的天气预报。在今天中午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期间，全市多云转晴。那今天中午到晚上8点区间，局部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在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还有长海都是13到20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8摄氏度，普兰店区9到20摄氏度，瓦房店市10到19摄氏度，庄河8到20摄氏度。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各位听友好，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欢迎您收听和锁定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维，非常开心在天津街和您遇见美好，邂逅幸福。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那么同样呢，也可以选择来到天津街，在这个外围区域呢，能够看到我们目前的直播状态。那么每次到了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都能看到有很多市民朋友会漫步在周围哈，和我们一起打招呼，确实是非常有互动性的一个场景。那么每期节目呢，在我们这样一个城市声音盒子里传来的内容其实非常的丰富，从这里辐射到中山以及全大连的，像好吃好玩好买有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槟城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一起选择相会在天津街，探寻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每期节目呢，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各领域的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他们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我想都会代表着彼此的行业为我们带来一些创新性的见解，让我们对于当下自己所在的一个城市，你所不知道的领域有一个更加充分的一个认知。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和交流。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每期节目呢，向我们探讨的话题以及嘉宾，您都可以选择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随时交流。同时也可以在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可以进行线上端的实时收听，更多音视频精彩内容尽在大连云。我们常说呢，在天津街我们每次讲到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便民服务有很多，比如说给大家带来哪些真真切切的帮助，也有一些非遗的故事，让你对一个手艺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总体来说呢，我们希望通过节目的窗口给大家带来更多有温暖性质的东西带来一些烟火气，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省心更加安心。那么同样呢，回归到每一个小的家庭单元里，其实也会有这样一种看不见的便民服务，但它在当下呢，其实变得尤其迫切尤其重要，守护着孩子的成长，也托举着家长的安心。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和我们说到的这个内容是息息相关的，老师呢叫做穆月彤老师，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家庭服务官。他个人呢是从学前专业的教育起步，那么在早教一线也是深耕多年，后来又专门攻读了心理学硕士，有了自己的家庭教育工作坊。那么他做的事儿呢，就是帮家长们去拆解育儿里的一些困惑一些不了解的事儿。同样呢，是授人以鱼，不是简单的给你方法，而是带着大家去找到问题的根源，让家庭教育从焦虑变成一件有方向、有迹可循的事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那么首先呢，也是欢迎穆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穆老师可以来和听友打个招呼。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穆月彤，家长们都叫我 Echo。
0: 是因为我们这家工作室叫 Echo 说家庭教育工作坊。
1: 对，
0: 这个 Echo 算是你个人的一个艺名是吗？
1: 是的。
0: 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老师有着非常长的一个履历了。那么在2015年呢，首先是毕业于鞍山师范学院的学前教育专业，那么在2015年呢也进入到了早教的这个行业当中，也就是您说的其实很早很早就在和这个领域在打交道了。
1: 对的。
0: 在当时和现在相比，你觉得他这个变化大不大？就是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是不是有很大的改变？
1: 有非常大的改变。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接触到更多的是80后的家长，他们赶着二胎，所以我会认识很多80后的家长。这个政策一开放，大家都开始要小孩。对，然后现在接触的可能更多的90后，甚至有些00后已经开始准备要小孩做家长了。所以这个我会明显的感觉到家长的整体的这个素质是在不断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提升的。
0: 是，
1: 原来可能更多的是说，老师，我上了早教之后怎么能让孩子以后学习好。现在很多家长提的问题是，我怎么样能培养自信的小朋友，
0: 就是让他的心理要更健康。
1: 对，大家越来越关注到心理健康。
0: 是，很多时候能听到家长对孩子现在的要求就是希望他 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长大啊就可以了，可能没有太多一个功利性的想法哈、啊。这是前面的一个改变。那么其实老师呢，在行业服务了有7年多之后呢，当时也做课程研发、教务培训以及一些管理工作。随后呢，个人又是选择了进一步的深造一下哈、啊。在2021年是入学到了亚利桑那州大学的心理学专业，攻读了硕士研究生。23年呢，研究生毕业，取得了硕士学位，创立了我们说到的爱口说家庭教育工作坊。目前来说呢，工作坊的主要内容有几方面，第一个是0到18岁家庭教育的1对1的咨询服务，还有是0到3岁家庭游戏的一些定制服务，最后呢还有是0到18岁的家庭教育沙龙。那所以呢，针对这些内容，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在这个1小时的里面哈，会从浅入深的聊一聊，大家有哪些感兴趣的问题也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其实说到这儿呢，当下来看哈，您从学前教育专业到目前的心理学硕士这样的一个转变，再到创立了家庭教育工作坊，最开始您觉得是哪个契机让你觉得这条路是可行的，可以坚持下去的呢？
1: 最开始的时候是除了日常的就课程工作之外，家长下课之后会拉着你在走廊里聊天，他们表现出非常多的焦虑，就是无论是新生儿的父母，他们在这个0到6个月的时候过来上课，他很焦虑，3个月了我们为什么还不能翻身啊，6个月了我们怎么还不会做呀，我这都6个月零两天了，家长有这样的焦虑。然后等到稍微月龄大一点的小朋友来上课，他可能会上一些幼儿园前期准备的课程，他要上幼儿园了，家长还是焦虑，焦虑就变成了。

0: 啊，我上幼儿园能不能适应啊？我做什么事情能让他适应啊？他上幼儿园会不会受别的小朋友欺负呀？然后有的家长会问他欺负别的小朋友，我怎么办呀？对，就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时间线很长的这个每一个时间点上，我们其实放大来看，家长站在每一个时间点上，都在焦虑着或多或少相同或者不同的事情。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当下呢，自媒体很发达，它越是发达，这样的焦虑其实反倒是更加去滋长了。
0: 对，
1: 很多时候焦虑的点也非常多，像您说到的这几个问题，其实有时候我也能从相关的短视频平台刷到。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还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就我看到有人在讲啊，说不希望太早的把孩子送进幼儿园或者早教班，因为我看评论区家长说了一个方法，但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可取。他说他把一个录音纽扣装到了孩子的这个衬衫里，然后结果他说听到的内容让他觉得很大跌眼镜啊，这是一种。然后另外呢，也有人说，哎呀，我家孩子就是坚决不去幼儿园，所以我前期一直在跟他铺垫，说幼儿园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美好的地方，有童话啊，有这个小朋友啊，然后孩子就是也表现出了比较大的一个热情。所以这些我觉得背后都折射着大家对于这个事儿，它是有广泛的一个焦虑的现状的。
0: 对，这些焦虑大多数来源于家长的不了解，当然也来源于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爱，很深度的这样的爱。孩子一直在身边长大，突然间把他送到一个可能三五个小时，或者一开始上半天嘛，三五个小时，慢慢的变成可能一整天的时间都不在身边。我如果是家长，我也会焦虑，他这一天吃的怎么样呀，穿的怎么样呀，他从来没离开我过我这么久，那他能不能好好喝水呀，他会不会因为不敢上厕所所以不喝水呀，就是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家长的这种焦虑。
1: 对，这个担心实际上是事无巨细的。
0: 对
1: 啊，尤其是很多我觉得新生儿家长可能很多就是家庭很多人都在托举他，都在对他抱有很高的期待。
0: 对，
1: 那反倒来说，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工作是不是也会提出很多的一些挑战，就是家长的问题也是比较琐碎的，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具体的问题，都是要去遇到具体的问题要具体对待。
0: 对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树上不可能有两片一样的叶子，就是每一个家庭里的每一个孩子也会不一样。我们昨天还跟朋友一起带着孩子去看中医，这个中医把脉说这个孩子脾弱，那个孩子胃弱，就是在中医上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就说一个家庭里面他生了三个五个，每一个孩子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要具体的问题具体去分析。
1: 是，这个具体问题我觉得还表现在就是比如说他是同一个家庭环境出现的孩子，但是他俩最终的表现接受的教育虽然是也是相同的哈，可能也会不同。
0: 对的，
1: 像以前呢，我们其实也采访过很多的一些心理专业的一些老师哈，他们会分享说孩子在早期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家庭环境带来的。这个您个人是怎么去理解的呢？
0: 我认为要把家庭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当中去看，整个社会需要给家庭提供很多的支持，不能说一个孩子他出现了什么问题都回归到这个家庭的身上，那社会可能也有他的责任。
1: 是，
0: 那比如说他接触到的学校、幼儿园，他周围的朋友，包括他的邻居，微观的、宏观的，都会对一个人的生命的轨迹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所以不能片面的说这个孩子他出现了问题之后就是父母教的不好。就像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他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很喜欢，这个父母就说我们没有人想要花20年的时间去培养一个恶人，
1: 一个坏人。
0: 对，
1: 是，尤其当下你会发现我们讲到的网络的环境哈，它可能也变得对于孩子来讲不是那么有益。很多人说让孩子就是尽量的不要去接触手机，不要去过多的接触一些什么网络用语哈，都是在去保护他，他是一个全社会要共同去保持的事情。像您说到的一样，很多家长呢对于这个事儿他变得越来越重视，也就不光是孩子要吃好喝好玩好，同样更要心理去健康。所以呢，也像您一样有更多的专业的老师会走进这个领域。那么同样的，我注意到您其实是通过自媒体的一个渠道哈，我看到您也更新了很多内容，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事例做了一些讲解。是在怎样的一个契机下把线下的内容搬到线上来分享呢？
0: 我是希望能够通过科普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让很多家长能够预防，能够让家长感觉到，哦，我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会遇到一样的问题，那我如果在那个时候真的遇到了，有人给我打过这个预防针，我不那么担心，不那么焦虑，原来大家都会这样，他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安全感，就是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大家都会这样。
1: 对，而且我觉得又回到您一开始说到的一样，一个家庭养育一个孩子不光是这个家庭的责任，我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说，我们把这样的公益内容分享出去也是在践行这样的一个责任。
0: 是的，
1: 就是更多人看到一个之后，他看到一个具体的事例，他就知道怎么做了。
0: 对，
1: 这其中有很多内容哈，我觉得稍后呢也会再来和大家详尽的分享一下，都特别有趣。你会发现不同年纪段的孩子在不同的阶段他遇到的问题，可能在成人来讲你觉得甚至说很傻啊，但实际上对于他来讲真的就是很大的事儿。这个我们之后呢会和大家再简单的讲一讲。那么在线下的这种咨询和线上的内容分享，您觉得从这个受众的角度来说给你带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比如说你线上做完之后会不会有很多人找到你啊，就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再做一些具体的咨询呢？
0: 会有，会有，因为线上跟线下我们面对的客户的群体其实不完全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解决问题的效率不一样。我们看似在线上能够覆盖到更多的人，好像一个人同时间能够刷到这个视频哈，
1: 可能他就都接收到了，
0: 对，但是其实我们能够在线上去发布的全部都是共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三翻六坐八爬一走，三个月翻身六个月要会坐，这是很共性的问题。但是就像我说的，很多家长会提出，我今天六个月零两天了，我的孩子还不会坐，他就会问老师，我的孩子是不是有问题，他就可能会抱着孩子到儿童医院去一趟，就说那我孩子是不是这怎么了，为什么他还
1: 为什么他比别人慢
0: 了，六个月坐他怎么还不会坐，对，甚至包括说我的孩子为什么不爬，他就直接就走了，他越过这个阶段，有的家长会暗自窃喜，有的就会觉得
1: 很焦虑，
0: 怎么办，那他不爬怎么办，所以到了线下来以后，很多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可能花了3到5个小时的时间，3到5次的咨询去帮助他去解决问题，看上去好像花了更多的时间，实际上效率是更高了，因为真的是点对点的，有针对性的，客制化的解决了这个家庭他现在出现的问题，然后帮助他去缓解了焦虑，解决问题。
1: 他其实也像中医的这个辩证疗法，
0: 对，
1: 他得看清楚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再去得到一个解决。
0: 对，
1: 而且我觉得线上交流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可能你跟他说哪一点做得不好，或者他在给你描述说我有个朋友怎么怎么样，他还不太好意思把自己就是掰开揉碎了去分享给你。
0: 对，我有个朋友文学
1: 啊，对对对。但是线下的时候我觉得交流大家就会变得更加的真实一些，
0: 线下的保持环境也会给得更好，比如说线上聊的话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文字，通过这个文字信息的传递，但是线下有的时候可能我表达对这个家庭的关心，我可能一个眼神，或者说我来拍一拍这个妈妈的肩膀，她马上就哭出来，这个跟线上的这个感受和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这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家庭教育咨询的一个效率的问题哈。其实线下肯定是效果要更好一些，那么通常来说我们在目前集中的客群更多是集中在哪个年纪阶段呢？
0: 0到5岁比较多一些。
1: 那可能说到这儿，很多家长或者是即将成为新生儿的家长哈，他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说哎，在这个阶段他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当然除了我们讲到的身体健康之外哈，在心理上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0: 能出现的问题可能比较可视化，家长就会意识到他
1: 变了，明白，就是不会存在说发现不了的问题。
0: 孩子一定会有变化，比如说他平时愿意上幼儿园，最近就是磨磨蹭蹭的，早上起来开始起床也迟了，然后去上幼儿园的路上也摸摸花摸摸草，就是不愿意进了，但是他也明白我就是要去，但是他就不情不愿的拖着脚进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了，但是很多时候家长可能没有马上意识到，一直到孩子哭着不愿意去的时候，他会问老师，我家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那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是这样。
1: 那具体我们在线下实际的去看的话，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原因它可能有哪些？
0: 上不是不愿意上幼儿园吗？
1: 嗯，
0: 有的时候是孩子他跟小朋友的社交能力没有跟上。
1: 嗯，
0: 比如说在幼儿园里，老师可能比较有限的教具要分给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1: 嗯，
0: 他拿到绿色的，但是他想要红色的。
1: 啊，
0: 他没有办法跟旁边的小朋友直接交换。
1: 嗯，
0: 直接抢吧，老师又会给他一个眼神，就是哎，这样对吗？他会觉得他确实知道这样不对，但是他按捺不住心里想要另一个颜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1: 嗯，
0: 他就会觉得我没有被看到，我的需求没有被马上满足。因为他不没有成熟到足以压抑住自己的需求，就
1: 是孔融让梨对他来讲还是有点早了，
0: 太难了，太难了。对，嗯，他这个时候如果伸手去抢，老师会责怪他，
1: 对他这个感受肯定就更不好了。
0: 对，
1: 嗯，
0: 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不抢，但他就是拿一个绿色的笔画画树、画草、画天，他全部都用绿色。
1: 嗯，
0: 对，就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是社交会出现这个能力上的不足，导致他不愿意去幼儿园，因为社交占很大的比重。
1: 嗯，
0: 所以他会觉得压力很大，让他不知道怎么跟周围的人接触。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有很多家长就说，哎，一上幼儿园就生病，为什么有的病到住院，就这孩子病的都起不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小朋友上幼儿园之前没有做好很好的这个自理能力的准备。
1: 嗯，
0: 那比如说在家里都是妈妈喝水，妈妈
1: 就给拿水杯
0: 递到水杯，
1: 穿衣就给
0: 吸管
1: 递过
0: 杯。
1: 啊，
0: 但是上了幼儿园以后用的都是自己的那个就是像马克杯那样的小杯子去喝水。
1: 啊，其实他就是有迹可循的，他喝水少了自然而然就上火了，上火了自然就生病了。
0: 对。
1: 啊，
0: 或者说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其他小朋友都能自己吃饭，他不能。
1: 嗯，
0: 你又不能全指望老师去喂，老师可能喂得快，
1: 而且老师的精力其实也有限。嗯，
0: 对，小朋友自己也会很着急，所以他就很上火，他说不出来这种你说饭吃了吗，他也吃了。
1: 嗯，
0: 你说今天没有去跟大家一起活动，他也一起活动了。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干什么都慢半拍。
1: 嗯，
0: 他在这个群体里面他就会有自己的一个考量，别人都穿衣服穿好了都起床了，他还在这找这个袖，头套不出来，
1: 他会焦虑，
0: 他非常焦虑，但是他又说不出。
1: 嗯，
0: 因为老师最后都会帮他把衣服扯一下，然后塞到裤子里都弄好了，
1: 但他的个人的能力其实还没被解决。
0: 对，
1: 嗯，他就会下意识在想，要是下次这样其实我还是会经历这样一个很焦虑的一个心情状态。
0: 对，
1: 那久而久之他就很内耗。
0: 对，
1: 哦，
0: 非常。
1: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般是怎样去干预或者是帮忙解决？因为你看实际上来说，就目前以我的视角来看，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局，因为孩子他一定会经历这个困难。
0: 嗯，
1: 那有人肯定会说让他多经历几次就好了。
0: 嗯，
1: 啊，多试几次就好了。
0: 嗯，
1: 挫折嘛，打不倒人。
0: 嗯，
1: 您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0: 我认为就像我前面说的，线上的这个分享它的意义就在这儿。
1: 嗯，
0: 让很多家长他在2岁的时候刷到这样的视频，或者1岁的时候就刷到这样的视频，他有意识的去培养孩子自己吃饭，自己能够洗手。
1: 嗯，
0: 自己能够到了不同的年龄段他可能开始用长口杯喝水，就锻炼他的这个自理的能力。
1: 嗯，
0: 包括说起床以后自己穿这个简单的衣服，比如说拉拉链会不会扣到底下的扣头然后再拉上来。
1: 嗯，
0: 就这些自理能力的培养如果能够在上幼儿园之前得到一大部分的解决的话，解决一些进到幼儿园了以后压力就少一些。
1: 嗯，
0: 而且小朋友他进入到这个社会角色以后，他在一个群体里一定会有对比，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社会现象。
1: 是
0: 不一定老师说一定要引导说哎谁谁谁就必须要跟谁比，但他一定会比说他一定会表扬那个动作快的，穿得好的。
1: 嗯，
0: 吃饭干净的。
1: 对，有的小孩他可能心里面会敏感一些。
0: 对，
1: 他就会认为自己可能不如别人。
0: 对，
1: 或者是自己哪些地方需要加强。
0: 表扬到的时候我也很失落。
1: 嗯，
0: 对。
1: 当下其实说到孩子的这个问题哈，我们能注意到也有很多，我觉得是越来越多人看到了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像我之前还看到一个，当然更多是以一个调侃的视角去分享哈。
0: 嗯，
1: 他说其实小孩子的话是不太能够完全相信的。
0: 嗯，
1: 他处理一些信息是有误的，他可能会说谎，比如他回家之后说老师打我了。
0: 嗯，
1: 我说你脸上怎么破了？小孩说我被老师抓了。
0: 嗯，
1: 实际上通过监控一看就是他自己睡着的时候自己抠破了。但我觉得倒不一定是大家一定要把它归咎于就是孩子要说谎啊。那这种现象它可能产生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0: 有的时候是孩子的认知发展没有达到一个能完全重复白天所有事情细节的这样的一个
1: 没有回溯的这个能力。
0: 对，我曾经就在早教中心里面，我跟这个妈妈面对面就坐的也是咱俩这个距离，孩子坐在我们俩的中间，然后孩子突然间回过头抱着妈妈说，妈妈 Echo 打我。妈妈说你说什么呢，
1: 这不就是面对面的事吗？
0: 面对面的正在这儿讲着呢，你说 Echo 打你，然后他又嘿嘿嘿不好意思的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因为我跟妈妈一直在说话，没有跟你讲话，
1: 没有照顾到他，
0: 你是不是想让妈妈

0: 现在抱抱你，他就很不好意思，他就对他其实他能完整的表达这句话，他那时候已经两岁半了，
1: 嗯，
0: 但他没有完全能够判断这句话的杀伤力的这样一个能力，
1: 是
0: 在大人看来，孩子在幼儿园在家长不在的情况下被打了，
1: 对，家长肯定下意识会觉得孩子这么小他是不会说谎的，
0: 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甄嬛传说他才六岁，
1: 对，但我觉得在孩子的角度来说，他不会认为自己这么说会给你带来多大的麻烦，
0: 对的，对的，嗯，但比如说像白天他可能确实受到了一些他觉得不公平的对待，
1: 嗯，
0: 但他一时间词不达意，
1: 嗯，
0: 有点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白天遭受过的这种情绪上的起伏，可能只是情绪上的起伏，
1: 嗯，
0: 老师甚至可能都没有摸到他，
1: 对，
0: 但是他就想说他内心的感受，这种情绪上的起伏可能更甚于被老师打了一巴掌，
1: 他就自己模拟了一个可能未曾发生过的一个现状，
0: 对的，
1: 嗯，
0: 所以当孩子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虽然没有真的受到老师比如说肢体上的虐待，
1: 嗯，
0: 但我们也可能要去想孩子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1: 其实也不能说是像网上一样就一笑就不了了之，
0: 对的，
1: 可能你也得关注到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0: 对的，
1: 就是一定是有迹可循的，
0: 对的，
1: 然后看到他背后可能他自己想到的一些不同点，然后去对症下药的去解决，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说到啊，当下对于孩子来讲他其实面对的问题是很复杂的，
0: 嗯，
1: 那当然也会有人说这么小的话如果就是任由他这样去处理会不会也就是这样过去了，他可能如果是一直不加以干预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可能他最后会演变成一个什么状态呢？
0: 我这个涉及到我们有的时候说孩子有的行为出现之后我们要冷处理，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在三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说一些不得体的话，他其实是在探索语言能力的这个边界，
1: 嗯，
0: 我就是说一些妈妈不喜欢听的话
1: 看看妈妈会怎样处理，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冷处理掉假装没有听到，
1: 嗯，
0: 有的时候其实是有用的，他会觉得哦这句话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1: 他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期望的就是妈妈和他甚至是争执起来，
0: 哦，
1: 他就觉得达到他的这个效果了，
0: 甚至他觉得打我一下这话就是这么好用，他觉得他印证了他的想法，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这样暴跳如雷去做的话反倒
1: 是正中他的下怀了，
0: 对，但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对明显的严重的这样的问题行为的话，如果我们还去假装没看见，其实是有点掩耳盗铃的，
1: 嗯，
0: 对，
1: 这就是又回到您说的
0: 具体
1: 需要去辩证的去看了啊，你像当下很多时候流行这个网络用语，就小孩一定要说包的包的类似这样的去话，然后有时候家长你越说就是他反倒觉得越拱火，他说哎呀你演都不演了，意思你要管我演都不演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家长首先他对这个语境也得了解，他才能够去做一些对应的干预，那么在实际的我们在给大家做这个案例的一些分析当中哈，我们是如何帮助他们去认识到这件事情的呢？一方面您说的是冷处理，比如说哪些情况适合冷处理，哪些情况就说明真的需要进一步去预防一下，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试探，如果它是第一次发生或者是很鲜有的非常偶尔的出现了一次半次，孩子有的时候他其实知道这个话但他不一定会说，有的时候他是情绪到那儿了他说秃噜嘴了，但是他说完之后他马上就把嘴巴一闭，他就其实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1: 是，那其实我们从家长的角度来讲你就大概要判断一下，
0: 对，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强化他已经表现出不好意思或者他知道不太好了，没有必要说哎你刚才说什么，你再去提醒他一遍说你说错了或者怎么样，反而让孩子觉得羞愧难堪，那这种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的方式，那比如说一个孩子他总是每天就把包的演都不演了，还有什么一些字母缩写就挂在嘴边，那已经都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好好的跟他谈一谈，比如说你手机上网的这个内容，时间的长短的把控，包括说你有没有别的表达的方式能够替代这个，你知不知道 这样讲其实是不好的，有些小朋友他不知道不好，那就大家都这么讲，我也这么讲，有什么问题呢？
1: 是，但他可能就没有看到网络上实际上大家可能线上和线下是两个状态的。
0: 对，
1: 可能有一部分人他只是在线上分享这些内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就觉得他是一个正常的可以去分享出来的内容。
0: 嗯，
1: 尤其很多时候能看到说几步之内必有解药哈，有时候看到孩子说这个话，他其实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受到了家庭的一个影响。那么每当这个时候，那家长会不会说我把孩子交给你，你就完全解决就好了？当然我觉得从我们这个广义来讲，一定是要家庭是参与其中的，才能给他进行一个疗愈。
0: 没错。
1: 那么一般时候我们如何让家长去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呢？
0: 我其实是很想让大家知道，如果孩子出现了我们意料之外的一个情况的话，
1: 嗯，
0: 家长首先是要回溯自己的，
1: 嗯，
0: 通常我会问问他们，比如说你孩子出现了一个你不太想要他出现的这个行为，那我会问他什么地点他会出现这样的行为，他肯定不是随时随地都会有一个某种行为到处发生，那什么时间开始有这样行为的发生，什么情况下，是否能够具体在每次都在相差不大的这个情况下，
1: 就是还是找相同规律
0: 这个问题，对，找到这个规律之后，我们可能会回溯到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1: 那这个问题比如说您可以举一个事例吗？通常来讲可能有哪些现象是家长给孩子造成的一些问题，导致他出现了一些表现出来的我们理解的不好的东西？
0: 我曾经咨询过一个4岁小朋友的家长，他当时找我来咨询是的问题是我的孩子4岁了不能自主如厕。但他之所以找我咨询的问题，他感到焦虑的点是他本来可以的，
1: 后来
0: 是3岁上幼儿园之后就可以了的，但是现在到他4岁了，他突然又不能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去带着孩子，他怕孩子得了什么退行性的这个疾病，所以他带着孩子满城市的这个医院去跑，然后人家大夫检查了一通，说什么毛病都没有，
1: 生理上是没问题的，
0: 对，说你要不找一个儿童心理这方面的专家
1: 来
0: 聊
1: 一
0: 聊，
1: 看
0: 一看，然后他就找到了我，然后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你什么时候发现他有这样的情况呀，然后这个小朋友他本身因为他已经上幼儿园了，他在什么地方有这样的情况，他是在幼儿园也我们看到可能是憋不住，我们猜想一开始猜想是憋不住或者说来不及，那在家里有还是在幼儿园有，后来发现他只有在家里有，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是很好的能够融入到这个幼儿园生活当中了，老师说排队去卫生间，他可以很听话，然后很顺利的解决一切的问题，后来就发现把这个范围从孩子本身扩大到这个家庭的重要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家新添了老二。对，然后我们再一算这个时间，他妈妈一开始还说不可能是因为老二，因为老二他出现的这个时间要比老二出生的时间后3-4个月，他说不是老二来了就这样，但是我们在经过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反复的去挖这个其中的这个原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孩子他的视角里面，他认为这个家里的弟弟在拉臭的时候，爸爸妈妈
1: 会去管他，
0: 第一时间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情跟他去换尿布，所以他就觉得如果我也有一样的情况的话，
1: 是不是爸
0: 妈
1: 也可以把注意力给我多分一些，
0: 对，就现在立刻马上就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而事实上也确实是他如果弄脏了裤子，爸爸妈妈会现在立刻马上的哪怕是指责他，就关注到他，问你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你怎么回事，
1: 但对于他来讲他会觉得啊，我这问题解决了，这是
0: 我
1: 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0: 对，
1: 哦，
0: 所以就是这个时间点他孩子要一部分的时间去观察，他要去想他的小脑瓜，其实我跟他说，我说还挺好用的，那观察了3-4个月，他总结出了一个这个时间点，他觉得一个事件能够触发爸爸妈妈的这个关注和反馈，所以他使用同样的办法，但其实孩子真的有行为的倒退吗？不是，他只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获得他当下需要的关注。
1: 是，我也看到很多在讲哈，这个是老大们 普遍可能会有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那所以其实正确的找到这些问题之后，也就是家长在平时给予他多一点关注，可能多和他聊一聊，是不是这个问题他就可以得到迎刃而解了。
0: 非常，我经常跟家长说，不要相信一碗水能端平。就大家现在很多人在刷说一碗水
1: 我生几个都是一样的，
0: 不可能的。左手跟右手你都有一个右利手或者左利手，一碗水是端不平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倡导大家去端平？其实我们倡导大家的这个端平，不是说我给他换尿布，我也要给你换尿布，因为你不需要尿布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去关注你呢？我关注的是你的需求。弟弟现在的这个月龄段处在一个需要人帮忙换尿布的生理需求的阶段。那么你没有这个生理需求，但是你有情绪上的，你有被爱的需求，爸爸妈妈也能够看到。那我除了给弟弟换尿布，我可以陪你读绘本，我可以陪你出去做大户外的运动，我可以陪你单独的在床上躺一会儿。就是我们可以去平衡孩子的需求，而不是盲目的一碗水端平。我陪他两分钟好，掐点时间一响，我陪你两分钟，就这样的单纯的拉这种陪伴时长，或者说人到岗
1: 是没有意义的，
0: 而是看到孩子真正他的需求是什么，才是要端的这碗水，而不是单纯的时长。
1: 是，您看说到这问题哈，我们就会感觉到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和现象，我觉得很多在我们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也看到过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其实家长也真的没有意识到是这个样子，当很多时候发现了以后，可能很多问题的最终的解决方法其实不是很困难，尤其是孩子在较早的这个阶段里头，他还没有说形成一定上我们理解的这个心理问题，更多真的是需要家长的一些陪伴也好啊，还是一些关注也好。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呢，你看我们在上半段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我们是邀请到了 ICO 说家庭教育工作坊的穆玉彤，也是 ICO 老师哈，来和大家做了一个充分的了解，举了很多事例。你看从这个二胎要端平水，这个端平水当然是一个我们讲加引号的端平水哈，实际上它表现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一些问题。那么当下呢，其实很多这个新生儿家长，甚至是很多这个年轻的爸妈，他都也会遇到一些类似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哈。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呢会围绕这个领域继续来和大家做相应的补充。我们稍后再见。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可以调频 FM93.1 来进行同步的收听，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在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也可以进行线上端的实时锁定。我们在今天节目里探访到的内容是在儿童的心理教育这个领域哈，我们邀请到的是艾寇说家庭教育工作坊的艾寇老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分享和交流。目前的工作坊的主要服务内容包含的非常多，有0到18岁的家庭教育的1对1的咨询服务，像我们上半段也讲到了哈，孩子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你去操心的事情，我们怎么样通过心理的这个干预来做一个正确的疏导，还有是0到3岁的家庭游戏的定制服务，还有就是家庭治愈沙龙，这些都可以帮助大家去更好的扮演好吧我们理解的家长的这个角色哈。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比如说家长呢在不同阶段都有焦虑的一个点，像很多新生儿的家长甚至也会焦虑孩子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动，为什么说胎动的时候他没有动，这都是可能要体现出来的问题，其实它都会体现在一种过度的关心上啊，这个都本身不是一个坏事。那么在这样的问题里面，我们怎么样通过合理的方法去干预，同时又不是矫枉过正的，您觉得怎么样找到中间的这个平衡点？
1: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好的标准是什么，才能避免矫枉过正或者干脆不改变。我看到很多家长从一个极端想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其实他被困在自己他认为不好的那个极端的
0: 他最后就是一根筋两头堵了。
1: 对，比如说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家长，他跟我咨询的时候他说我小的时候被管教得非常非常的严厉，我从小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上什么学校，到后面上大学了都要离开家了，学什么专业全部都在爸爸妈妈的掌控之下，所以我希望我有孩子以后他就自由，
0: 我就把他放飞出去，
1: 对，我就希望他有自己的选择，他有自己的主见，他说我不希望他习得性无助，他还了解蛮多，他说我不希望他习得性无助，然后我说好，我说你这个想法也都蛮好的，我就先肯定他，我说那你这次来是什么让你就是决定要咨询，你出现了哪些困惑你需要来咨询，他的回答让我哭笑不得，他说老师我的孩子不愿意穿一个带小飞机图案的裤子，我怎么能让他穿呢？你刚才说的那些自由呢？
0: 对，你其实还是在控制他。
1: 对，你在说什么？他其实是心里有这种想法，想要去摆脱控制，但是他又从他父母那里
0: 习得了一些
1: 这些
0: 下意识的做法，
1: 对，下意识的做法，
0: 这个一般我们每到这个时候就会说4个字嘛，原生家庭
1: 、对的，但是现在原生家庭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他被大家讲的有点像一个负面词汇，
0: 他其实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一种路径依赖，我当下所有的问题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那也就是代表着它是不可被改变的，它其实带有这样的一个内心的潜在的一个话语。
1: 对的，但其实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能够走进新的亲密关系，包括比如说走进婚姻，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我们都足够成熟去成长为一个成年人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拥有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去选择我可以怎么样看待我自己，其实就是我们大白话常说的跟自己和解。那怎么样去和解呢？你要知道你跟自己在较的是什么劲，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总卡在这个地方，反复的纠结，反复的在夜里睡不着，把枕头哭得都要发芽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要跟自己先修复关系，你是否能够接纳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不能够接纳，我还有什么方式能变成一个我理想当中更好的人，然后我们要回过头去看父母的关系，我是否能够接纳我父母就是以那样的方式爱着我，
0: 对待了我，对
1: 对，他们可能只是受时代的局限，社会的局限，他们只会这样的爱，但是 归根到底他们爱不爱呢？他们只是可能用错了方法，或者用的这个方法不够理想。
0: 是，
1: 我们是否能够回头用更理想的方式去爱父母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回头爱他们？那我们再以什么样的姿态去爱我们自己的孩子？原生家庭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一定有让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
0: 是绝对不是只是说有这个负面的一些影响。
1: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好的传承下去，把一些我们觉得不符合当下这个社会培养一个孩子我们的这个理想状态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打破它的代际传递，别让它在复制在孩子的身上，造成下一代的这样的是悲剧也好，是遗憾也好。
0: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正确去引导的。
1: 对的，
0: 就像您说到的一样，很多时候你得先认识到自己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得接受自己的，我们讲平凡也好或者是平庸也好，你得先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然后才能去做一个调试和准备。像互联网很多有这样的自媒体博主，你看他们的点击量都很高，像我记得有之前有个叫泪子，他还衍生了一个叫丝瓜汤文学，就类似于和家里的奶奶啊姥姥啊去交流的时候，就是会得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反馈效果。可能你一冲撞他们就会说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怎么怎么样。但同样的，你要找到他其实还是对你的一份关注和关心。像您说到的，就是先认识自己，然后再解决一个问题。同样我觉得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虽然说很多家长是找你来咨询孩子的问题，是不是无意之中很多家长也会说你帮助他们也树立一个正确的认识的一个观念。
1: 非常，其实我们最后都会回到这个家长自己本身。
0: 你
1: 为什么会对孩子有这样的期待？
0: 难
1: 道就是因为社会都在我们所说的卷？
0: 大
1: 家都希望有一个成绩好的孩子。那你扪心自问，你不希望孩子成绩好吗？你不希望孩子快乐健康吗？你不希望他多才多艺吗？大家都养孩子，你真的甘心自己的孩子？
0: 也会在比较。
1: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正视自己的期待，这个期待从何而来？是你父母对你的期待没有实现，还是说你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期待，但是你现在总觉得自己没机会，你把它投射到孩子的身上，还是说你是补偿自己也好，或者说就是一种虚荣心作祟也好，你去想到一些方式跟方法，希望孩子怎么样？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是回溯到自己的身上，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期待？问问自己。为什么？
0: 我看你分享的很多内容啊，特别有意思，尤其是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家长看到之后，他真的有这种感触。我记得你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你说90后这个年纪，就到了一个看两边好像都能理解的状态。像我现在有时候刷到一些视频，就是讲这个家里矛盾的事儿，孩子和家长，好像我都觉得他俩说的都对。那么就是这个时候是一种挺清醒的无奈，包括您刚才讲到的，就是如何去正视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下意识会觉得其实做家长还真的很难，它不是我们理解到的你做好了足够的资金储备就行，它其实需要你做很多长时间的功课。那这个功课我们上半段您提到一点，其实也得提前去做准备，你准备的越早，可能你面对这个问题处理的时候也更得心应手一些。那相对从您的角度来说，可能家长需要去提前储备或者积累哪些能力呢？
1: 我认为除了自我刚才说的情感上的这个修复以外，最基本的科学的一些教养的这样的指南，大家是需要去了解、需要去看的。
0: 比如说读教本那种感觉吗？
1: 对的，就是你要知道你即将面临的孩子下一个阶段他会发生什么，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他的各个层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比如说一个孩子他从0到6个月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以这个生理的需求为主，困了要睡，你不让他睡他就闹觉，他就哇哇的哭。你错过了这个顺利哄睡的时间点之后呢，他就又困又累又睡不着，他又进入一个就恶性的这个循环。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他要他的尿不湿脏了，你要及时的换，这些全部都是生理的需求。但是一旦到了6个月往后，我们还聚焦在生理需求的话，孩子其实是 得不到满足的、
0: 嗯、
1: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知道孩子要做自己，他有心理需求了、
0: 嗯、
1: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调整我们平时第一带养人的这个带教的方式，是否能够调整我们的认知去迎合孩子的这个需求，能够建立一个好的抱持环境，给他这个心理上带来安全感，同时生理上能够满足他的吃喝拉撒睡的这些需求、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孩子开始吃手、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想通过口腔去探索世界。
0: 很多人其实这个习惯不加干预的话，一直会保持在20岁左右的，
1: 是因为过度干预、
0: 嗯、
1: 是因为他一吃手，爸爸妈妈就把手拿下来，他的口腔其实永远没有得到满足、
0: 嗯、
1: 所以青春期的时候有的孩子会说脏话，不仅仅是因为网络上就有很多他受到了这样的影响、
0: 嗯、
1: 就是他的嘴巴是有这个欲望和冲动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他选择说脏话、
0: 嗯、
1: 比如说有的成年人他在办公室里他的零食筐永远都是满的、
0: 嗯、
1: 其实也是小时候有一部分口欲期没有被好好的满足的这样的一种
0: 表现、嗯、
1: 对，其实你看小的时候口欲期其实到1周岁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0: 嗯、
1: 有的小朋友晚一点到2周岁都可以结束了，但是有的小朋友他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那种把手绑起来他戴个手套，
0: 嗯，
1: 新生儿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0到28天的小朋友，他这样可能是怕他挠到脸呐、啊，他的指甲可能还没有好好的修剪过，所以怕他划伤自己啊、
0: 嗯，
1: 因为皮肤很娇嫩。
0: 嗯、
1: 但是如果到了6、7个月，这个孩子还在戴手套，
0: 这个其实就非常不可取了。
1: 对，非常不可取了，他、
0: 嗯、
1: 会干扰他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触觉的感知。那么口腔其实也是一种触觉，
0: 嗯，
1: 你像我们尝到的这个东西，它是粗糙的，还是它是顺滑，它是一种感觉，是一种这样的触觉。
0: 对，他也要认识客观世界嘛。
1: 对的，所以在这样的他的这个欲望被反复的压制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其实对他整个成年以后都会有很深的影响。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家长根据不同月龄段的小朋友，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一定要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对于孩子这个月龄段发展成什么样的这个知识的储备，一定要提前于孩子，
0: 嗯，
1: 而不是落后于孩子。
0: 是，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我现在就已经接收到很多的书本资料了，很多人说你就看一看吧，是有用的。我就发现啊，您说这个之后我就开始懂了，他那个书甚至精确到了告诉你什么时候要给孩子修剪指甲，怎么样去修剪，怎么样去教孩子修剪。
1: 对，
0: 其实有一切好像就完全对得上了，
1: 闭环了。
0: 对，就是完，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听劝哈，就不完全不能说是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讲无所谓，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很多时候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像您说到的很多问题它已经外化了之后，你再去

0: 这种科普的视频，
1: 它其实也算一个扫盲的科普，我们可以
0: 能比不上那些好几千万粉丝的这个急诊科医生，他们也不会做这些科普，他们总说他们的这些科普是救命的，我非常认同。对于家庭教育来说，可能没有救命那么夸张，但是提前扫清家长的一些焦虑，避免一些可能会很棘手的问题的产生，我觉得任重道远，是每一个家庭教育工作者、父母工作者都肩负的责任。
1: 是，
0: 我觉得
1: 我觉得父母这个角色哈，他不光是我们理解到的就是你管他吃喝就可以了，真的有时候你也应该把他是看作一份工作，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好这个角色，履行好这个职能，那么可能下一代才会变得越来越健康，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领域长期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可乐于见得的是哈，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个领域，也开始关注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也期望呢，在未来能够实际的帮助更多人解决这样或者那样的困惑，让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 ICO 说家庭教育工作坊的 ICO 老师。那么像自媒体账号呢，他也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哈，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衬裤外穿的事件，你看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今天没有办法和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补充，后续大家也可以去检索一下相关的内容啊，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做好一个储备。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后续更多内容呢，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哈。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在一小时讲清的话题，后续我们可能也会在节目里为大家补充更多的心理健康的常识。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更多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老朋友说，同心为民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17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明天早间8点，全市多云转晴。中午到晚间8点，局部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在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都是13到20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8摄氏度，普兰店区9到20摄氏度，瓦房店市10到19摄氏度，庄河8到20摄氏度。
1: 银发悦享会假日节目精彩回顾。
2: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温柔闪光。各位好，我是嘉玲，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们的节目呢，聚焦美妆、护肤、穿搭、美容、美食、烹饪、居家好物等等实用时尚的内容，用轻松鲜活的分享解锁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我们也陪各位长辈以及更多的想要走在时尚前沿的朋友们去悦享多彩的时光。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添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91，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收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其实呢，我们觉得时尚圈它都会有一些奇妙的循环的变化。那么前几年大家可能还认为比较老气的那种印花，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突然发现它在最近出现在了街头，出现在了秀场，出现在了很多人的日常的衣橱里面。就是曾经被认为老气的这些印花，现在已经重新成为了时尚的宠儿了。那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如今还能够成为穿搭里有趣的一部分呢？今天银发悦享会的上半段，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内容。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过去，现在流行的古早印花呢，其实更像是一场关于风格记忆里的重新的整理。那些我们看似熟悉的花朵呀、曲线呢、还有植物的纹样啊，被放进到了更加现代的剪裁和搭配的体系里面，所以呢，他们摆脱了年代感的限制，反而拥有了一种轻松又特别的气质。那我不知道现在您的衣橱里面最近有没有新添到像有一些印花的衣服啊，或者是说搭配的相关的配饰哈。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关于印花这个词，很多人会觉得印花这个词会有一点古老，会有一点老气啊，觉得是很多年前那个年代的人或者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产物。但是其实古早的印花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首先，它们曾经充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不信啊，现在你家里找不到，比如说沙发上的布艺的图案呢，或者是说你的旧衣服上有没有一些印花的图案呢？甚至是你现在能不能找到你家里的窗帘呢、床单呢，它也会有相关的一些印花的同款呢，对不对？那它其实会有一种非常具体的生活的痕迹，带着时间留下来的温度，充斥在你的生活当中，充斥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摆脱我们说印花这两个字哈。那很多人说印花是哪个印花啊？这样说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印花，它的范围就比较广泛了。首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印花呢容易被大家所误解。正是因为大家太熟悉它了，所以它曾经被认为是不够时髦了。我这样解释，你有没有觉得，哎，这个角度好像真的不太一样了？就是有一段时间当中特别流行的是极简风、冷静感，还有那种干净线条，对吧？繁复的印花呢，就容易被大家看作是比较俗气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是说比较有年代感的表达方式。有一段时间，大家其实更倾向于选择没有搭配负担的纯色搭品，希望通过简洁的轮廓来表达这种高级感。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也非常的赞同。简约即高级，这个也是很多人穿衣的一个原则。但是呢，现如今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的是个人的风格。你比如说就像古早印花上这种魅力再次被很多人所发现， 不少的品牌呢现在也开始重新挖掘这些旧图案了。最近我就看过很多的国际大牌都曾从旧衣服里面寻找新的灵感来源，这里的旧衣服是打双引号的，就是曾经的一些花色曾经的一些款式，就像是从长辈衣橱里面翻出的一些珍藏，又经过当代的审美重新的调整，在新的轮廓里面呢，呈现出一种熟悉又温暖的时装感。所以我们看这种古早印花的优势，它就是拥有一种没有办法被复制的旧感。那么这种旧感不是陈旧的意思啊，而是一种经过时间筛选之后的美学。它可能来自一些微微褪色的颜色，或者是来自那些并不完美的细节。相比过于精致标准化的设计，古早印花呢反而多了一份自然和随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符合了当下穿衣的新趋势，就是不再追求看起来像刚买来的样子，对不对？就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追求看起来我的衣服像新衣服一样啊，它的剪裁、它的款式以及它的颜色还是那样的完美，还是那样能够很好的保持住。但是现在呢，我们会看到大家可能对于这样的一种执念慢慢的消散了，而是很多人希望我的这件衣服能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其实呢，说到古早的印花，我相信90%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碎花，我也是这样的。那今年我们看到一些碎花的小裙装啊、小套装啊，真的很流行。就是小小花朵、柔和的色泽、轻盈的裙摆，这些元素呢，曾经长期和复古、温柔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我们对于过去时光的一种共同的记忆。那么带有古早感的碎花呢，往往结合了一种半褪色的感觉，就像经过了阳光、时间和日常反复触碰之后留下的痕迹。花朵的轮廓依旧清晰，却被柔和的色彩所包裹，当下依然能够轻松地融入到衣橱里面。而除了细碎的小花朵、大花朵，还有热情奔放的那种大花卉的印花，我觉得它更有复古的那种韵味。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想一下，或者是说你也比较喜欢这样的风格，那你就能够感受到，因为这种大花卉的印花呢，它通常都是带有浓郁的色彩的，而且呢会有这个舒展的花瓣的轮廓，以及略带年代感的排列的方式。所以正是这些特点呢，才让它天然的带一种旧电影般的浪漫的气息。那除了碎花之外，还有很多过去流行的纹样也在逐渐的被关注到。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带有波西米亚气质的佩斯利纹样，对吧？它复杂、旋转，充满着装饰感，曾经属于某个特定年代的浪漫符号。但当它与现代的剪裁相结合之后呢，又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原本浓郁的图案也变得更加的日常。还有呢，带有手工感的拼接的印花。它会将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花纹和布料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它更像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旧衣服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的独特的痕迹，更能够唤起我们记忆里那些熟悉的生活的场景。这也应该是古早印花的迷人之处吧，就是它不是回不到过去，而是将过去带到了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的一些感受，就是每每当我看到这些带有 印花，或者是说古早印花类型的一些服饰，我会觉得非常的温暖。我会觉得马上我们可能就回到了那个我觉得最快乐的，或者是说最温馨的一些场景当中。而这些印花呢，在当下的裁剪呢，色彩轮廓的重新结合之后呢，又产生了新的生命力。很多人啊，都迷恋这种复古感，却也呢担心说稍不注意就会穿出有点土气的感觉。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些困惑哈。那么如果说想要穿出时髦的感觉呢，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印花成为视觉的重点就好了。我们打个比方哈，因为一件印花的单品其实它已经足够丰富了，对不对？那么其他的部分呢，你是可以适当留白的。比如说你用碎花加纯色搭品这样一个公式，打造一繁一简的这种关系，就会让印花呢拥有属于自己的呼吸的空间。此外呢，将古早印花与摩登单品的混搭，也是一种重新激活它的方式啊。比如说复古的花纹遇上流行的休闲裤，还有这个好看的靴子，对不对？反而会碰撞出更加鲜明的个性。当然了，你也可以从配饰开始尝试，一条旧旧的印花的头巾，一只复古纹样的包带，都能够在保留印花独有故事感的同时呢，又不会让整体的风格过于浓烈，为造型多出几套趣味和辨识度。那如果说您的衣橱里也刚刚好有印花图案的服饰，那你可以考虑拿出来给自己多几套搭配，让它呢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那么现在的这种服装搭配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讲，你完全是可以将你的衣服进行一个自主的一个变形。我那天呢就看到一位时装的博主在给大家介绍穿衣的时候，正常的一件衬衫可能我们有的人穿起来就像工装，哎，为什么有的人穿起来又美又飒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这件衬衫进行了一个改良。这里的改良呢，不是说用剪刀啊，用缝纫机去把它整体的造型改良，而是给一些小的细节里面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说扣子，我就不正常的排排扣了啊，我可以跳着来扣，对吧？然后呢，下摆我就不塞到裤子里了，我可以给它系上，或者是我可以给它卷起来，对吧？袖子也是一样的，领子也是一样的，都可以进行一个搭配。或者在这个衬衫穿着的过程当中呢，我在衬衫上面加一条丝巾呢，那这种感觉又不一样了。所以说呢，穿搭需要不断的去琢磨它，让你的这个风格呢去有更好的一个提升。同时呢，我们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很多的复古的印花，它还是通过当下的一些剪裁、一些色彩和轮廓的重新结合之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力。就现在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服饰，它确实是你乍一看起来跟你以前的这个服饰呢区别不大，但是你要看细节的话，还是会看出一些变化，同时这些变化呢也能够很好的迎合当下的一个风格。我就看到过一个夹克衫，那正常的那种飞行夹克大家应该很多人都接触过，现在呢有一些商家把这个飞行夹克呢给它进行了一个改良，就后面呢是短的，前面呢是长的，还有呢把飞行夹克呢进行了一个领子的改良，改成了小西装的款式，所以马上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也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在选择服饰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多去了解的一些地方。就是每一种流行它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轴，而那些曾经被认为过时的元素，它可能并不会真正的消失， 它只是在等待一种新的方式被你所看见。古早印花的回归或许并不是大家突然开始喜欢上它的，我想它可能是那种带有一些情绪和故事的东西重新的被翻译，重新的被喜欢吧。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各位好，我是嘉玲，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护肤的那些事儿吧。终极的护肤是什么？很多人都在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辛辛苦苦把我们的皮肤护理好，为了是什么？其实呢，在这里面，我们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个词儿，叫做厚脸皮。有些人听到这里说，哎，怎么这么说？在这里说的厚脸皮呢，它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从护肤的角度来说，厚脸皮才更健康。厚脸皮它指的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呢更加的强韧啊，耐受度更高，皮肤的状态呢更稳定。反之，如果说你的脸皮偏薄的话，通常会容易出现什么呢？敏感呢、泛红啊、斑点呢、等等啊，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的时候，皮肤的状态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不稳定了。所以说，终极护肤啊，最好的一种护肤状态，或者是说你护肤之后最好的一种状态，我们希望是你的脸皮能够护得厚一点。我们这样说啊，就是作为人体的第一大器官，皮肤的结构呢大致分为表皮层、真皮层和皮下组织，对吧？这个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的。那么每一层呢，它对维持皮肤的健康状态其实都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皮肤的厚度呢是随着部位不同有差别的。你知道人最薄的皮肤是在哪里吗？就是我们的眼部的皮肤，它的厚度呢大概是0.5毫米，面部皮肤的平均厚度呢是1到1.5毫米，其中表皮的平均厚度在0.2毫米左右，是皮肤的最外层，它负责的是调节水分和电解质，防止干燥的同时给皮肤提供保护屏障啊，来保护我们的皮肤抵抗外界的有害因素或者是物质的影响。只有0.2毫米啊，但是呢它要给我们做的却是如此的多。所以我们说的脸皮厚不厚啊，一般呢是由表皮层决定的。大多数表皮细胞是角质形成的细胞，它们形成于表皮最下边的基底层。那么新生的角质形成细胞缓慢地向表皮的最上层迁移，一旦到达皮肤的表面，便逐渐地老化脱落，会被下层的新层细胞呢所代替，这也就是皮肤角质细胞的一个完整的代谢周期。正常的皮肤角质代谢周期呢是28天

到56天，也就是一个角质细胞从产生、生长、成熟到死亡的脱落所需要的时间啊。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在使用一些护肤产品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人说，哎呀，怎么没有感觉啊，没有反应啊。你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你要给皮肤一个代谢的过程，它只有完成了这种代谢，你才能够看得到，哦，它有没有在你的皮肤上发挥作用，而不是你擦了几天说，哎，没反应，那就不用了。不要这样反复的去更换你的护肤产品啊。那么厚脸皮呢，主要就依赖于角质层，而角质层和皮脂膜呢，是组成了皮肤的天然的防御屏障。所以你是城墙皮还是敏感皮，其实都取决于它们的状态。而在这里面呢，最影响脸皮厚的先天因素主要和性别与年龄有关。你比如说男生的脸皮平均的厚度呢，会超出女生1微米。就不要说男生脸皮厚了，确实真的是厚啊。那么再加上男生的代谢旺盛，油脂分泌量偏多，所以很容易呢有老化、角质堆积、堵塞毛孔的问题。当然了，女生如果遇到体内激素紊乱的话呢，也会产生同样的皮肤问题。其次，年龄的增长会影响角质的更新速度，胶原蛋白的流失呢，也会导致皮肤越来越薄。所以以前我在使用化妆品的时候呢，我会看，哎，我用完了之后28天或34天会有什么一个感觉。现在我会慢慢的拉长周期，56天都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因为你必须要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确实会更新速度放慢啊，你也要给它一些时间，要耐心一点。那么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先天因素呢，其实还有很多后天的一些因素也是影响着角质层健康的。比如说过度清洁，频繁的去角质，还有刷酸，对吧？还有哈，我会经常看到一些朋友们用这个猛药来护肤啊。猛药的成分呢，为什么你猜它叫猛药？因为它真的成分下起手来没轻没重的，那你都不知道自己的皮肤状态能不能承受得住，然后你就敢往你的脸上擦，那你想啊，长此以往的话，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那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护肤习惯啊，如果呢，你有以上的护肤习惯，而且皮肤也会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那么朋友们，你可就要注意了，你的脸皮可能已经不够厚了哈。那么我们刚才说过的这几种呢，其实都是一些不好的护肤的习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其实目的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规避一下哈。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林，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和我们互动沟通。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参与进来。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可以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这个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西轩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2: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琳，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节目里面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容、护肤、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实用的一些时尚的资讯。我们将会跟大家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精致的日常生活，跟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共建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么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了护肤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提出了一个词儿哈，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惊讶，这个词儿叫做厚脸皮。这里所说的厚脸皮，它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真正从护肤的角度来说呢，你的脸皮只有足够的厚，你的皮肤状态呢才会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如果说我们的皮肤角质很薄的话，那么它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刺激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呢，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角质层稳定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让我们的脸皮持续的厚下去呢？几种能够毁掉你皮肤状态的习惯千万不要有啊。第一个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清洁。早晚间呢，很多人都会用含有皂基成分的洗面奶去洗脸，那有的人的洗面奶里面的皂基成分还非常的高，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皮脂膜合成的速度是远远赶不上你洗刷它的速度的。因为一般的敏皮呢，我们都推荐的是温和的氨基酸洁面，那么大油田或者是混油皮呢，才推荐皂基复配氨基酸成分的洁面，这样去油能力可能会强一点。但是呢，还是要根据你自己个人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早晨起床的时候你又没有很多的油，对吧，然后呢你还用皂基成分比较大的这种产品去洗它，那么可想而知，这刚刚建立起的一层屏障又被你洗掉了。所以说，如果早晨起床脸部的状态还可以，用清水清洁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用洁面，这样呢可以保留皮脂膜的完整性和天然的防护力。你只要在晚上做好卸妆清洁的护理，为后续的夜间保养打好基础就可以了。这也是我现在的一个早晨洁面的一种方式，我现在基本上是不需要用洁面产品的，清水清理就可以啊，我觉得状态还是不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频繁的去角质或者是刷酸。很多人想改善皮肤的粗糙啊、痘痘、痤疮、色斑这个问题啊，于是呢去选择去角质或者是刷酸的护理。怎么说呢，你的选择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在于频率啊。去角质或者是刷酸，它都会加速角质的一个剥落。如果剥离的是 堆积的老废角质，那是最好的结果，那就皆大欢喜了啊。那你的这时的皮肤呢会变得更加通透，更加的健康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去角质的一个原因。去完了之后呢，你肉眼可见的你的皮肤状态呢会变得好起来，所以有些人会去着去着就上瘾了哈。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出现了泛红、敏感、发热这样明显的屏障受损的一个症状呢，那你就要考虑你的护理可能就是做过头了。因为大概率呢，这是新生的角质细胞还没有成熟，然后它就被加速的代谢给推上来了。这个时候的角质细胞不仅不稳定，还会引起后续皮肤代谢紊乱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是要根据产品的温和度来判断去角质的一个频率。一般温和型的你可以每周1到2次，如果是高浓度的每个月1次啊，你需要给你的角质细胞一些成长的时间。那么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他只要去做这个项目他就可能出现泛红啊或者是发热的情况，我觉得你就可以基本上告别这样的项目了，不要让自己再遭这个罪了。那么屏障的修复其实呢就是我们脸部皮肤让它角质层变厚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多选择一些屏障友好、有修复功能的成分和产品来护肤。那比如说你的皮肤是偏干的，你可以选择含有甘油类的，还有牛油果、树脂、磷脂等成分的这样一些产品。这些产品呢，它们具有很好的补充优质油脂、吸水、锁水的保湿功能。像敏皮呀、混油皮呢，你就可以选择含有神经酰胺、还有透明质酸，等等这样成分的产品，来帮助增厚角质层，提升皮肤的保水力和耐受力，从而达到强化屏障的功能。那如果说你处于敏感期的话呢，这个还可以用含有 B5 啊或者是甘草酸二甲等成分来舒缓抗敏，降低皮肤的不适感啊。就是现在呢我们会看到有护肤品，它的品种是越来越多了，它的分类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随之而来的本来是觉得它应该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好，相反却有更多的敏感皮肤也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一个理念，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就在说的，就是一定要抛开那些花哨的宣传和概念，从最基础的皮肤构成和需求出发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产品，这个是终极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们的皮肤是有自己的生长和修复频率的，所以护肤上呢，只要做好了顺势而为就可以了，让健康的厚脸皮不再成为稀有品吧。
3: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2: 其实话说回来哈，我也能非常理解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护肤上会有这么多的一些想法和追求。因为呢其实他的护肤的路径或者是感觉不对，他看不到相应的一些结果，所以就在不断的去改变，去追求相应的一些结果。你就比如说有些人总觉得哎，护肤品敷在脸上不吸收啊，动不动就搓泥，那是不是我的角质层太厚了，我没有做好相应的一些去角质的一些动作，所以 才让这些化妆品不被吸收浮于表面呢？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说化妆品不吸收的原因呢，有这样以下几个。第一个是你的皮肤本身状态干啊，老旧角质比较多啊，或者是皮肤过于干燥，它都会阻碍有效成分的渗透，导致产品呢堆积在表面。但是这个原因它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对于现代护肤的朋友们来说，或者是对于经常喜欢护肤的朋友来说呢，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啊，因为大家都会针对自己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整改啊。比如说这两天我觉得干了，我就赶紧补补水，对吧？我觉得我的角质可能需要调整了，需要清理了啊，那我会用一些去角质的产品。所以这种呢现在可能会少一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其实搓泥的真正的元凶就在于产品当中的高分子聚合物。哎，说到这个问题它可能就会稍微的专业一点哈，比如说你产品里面有一个什么增稠剂啦，什么黄原胶啊，这些它遇上阳离子表面的活性剂，比如说柔顺剂啊，在 pH 值变化的时候就会产生凝絮，这个就是你搓下来的泥，有理解吗？就是你的产品和产品之间出现了一些化学的反应，从而出现了搓泥的这样一种情况。此外呢，高浓度的粉体，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朋友会用一些物理防晒剂啊，或者是里面有二氧化钛，这些含量呢与胶质混合也是非常容易搓泥的啊。还有造成不吸收的错觉，是因为许多产品特意添加了成膜剂啊，比如说透明质酸或者是某些聚合物，它会在皮肤表面呢形成透气的保护膜，实现缓释保湿，而并非吸收。所以说呢，大家在使用产品的时候，每一层的产品你都要去考虑一下它和另外一层产品能不能相互的兼容。又或者是说呢，我们希望哈，就是你把每一层的产品真正的让它完全的渗透，让它完全的融于你皮肤之后呢，你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动作，这可能会好一点。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使用手法上面了。有一些朋友他不承认自己是手法的不对哈，他说我之前涂抹的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单单涂到这种产品的时候就出现搓泥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要说，前后产品如果说没干，你就立刻叠加或者是粗暴的打圈揉搓，就极易让成分混合发生反应，所以你就硬生生的把你之前擦的护肤品就搓成了泥啊。所以还是那样子啊，就是在大家擦护肤品的时候呢，也需要使用相关的一些手法。其实你要看，有一些产品它是需要拍打进你的皮肤里面的，有一些产品是需要按压进皮肤里面的啊，有一些产品呢是需要给它乳化之后呢再附着于你的皮肤上面的，有一些产品呢你是要在使用完之后静待一些时间让它进行一个渗透的。所以没不要小看说化妆品的这个导购告诉我这么擦，那其实他说的都是一些噱头啊，没有用，以前怎么擦我现在就怎么擦，完全没有问题。在擦相同类型产品的时候它可能不会出现太多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在擦其他产品类型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出现搓泥的情况。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小看这个搓泥的一个情况。首先呢它出现了搓泥以后，你是不是你之前涂抹的这些化妆品有可能就完全的报废掉了，对吧？然后呢你再继续涂抹新的化妆品，它也跟着被搓下来了。然后呢导致什么情况呢？你护肤没有护肤好，然后你接着还要上彩妆的过程当中，彩妆它可能也并不服帖了，最终导致说你这个妆可能就白化了，你需要重新的把脸洗干净，再重新的走一遍流程。
所以这个就会非常的浪费时间，影响我们的

心情，也是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在你护肤的过程当中，小细节的问题也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有人说了，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案呢？那肯定是有啦。首先就是定期的使用温和的去角质，也不要说我什么都不用。有不用去角质的朋友啊，前提是你的角质层已经是很薄了，或者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你就不要再去刺激它了。如果说你的角质层属于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你可以用一些温和去角质的是没有问题的，不要使用性能太猛的产品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会找到很多同类型的产品。还有呢，就是做好基础的保湿，不管说你去涂抹多么昂贵的一些彩妆，如果说你的前期的保湿没有做好，基础护肤没有做好的话，那么后续的这些它有可能都达不到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啊，基础保湿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会看到现在我们在一些网站上就看到很多的化妆师啊，他们在给客人做化妆之前一定是保湿做得非常的到位。他们有的往往是在化眼妆的时候呢，你的脸部还要贴上那些湿敷的膜做好保湿。那么在做完保湿之后，他们会用手哈去按压一下面部，出现了一些稍微黏腻一些的感觉，OK， 这个保湿基本上是做好了。当然因为化妆师给客人化妆，这个客人有可能是要长时间带妆的，所以保湿要做得非常好。那我们生活当中呢，你不能说做到百分之百，你做到百分之七八十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还有呢，就是要简化我们的一些护肤的流程，每一层产品你都给它留出足够的吸收的时间。你不要说这个也擦那个也擦，对吧，擦完了之后呢全都混合在一起了，它并没有去到自己需要去的地方，它可能就已经停留在那儿了。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你的时间不够用的话，那我真的建议大家简化一下护肤的流程。还有就是涂抹的时候这个手法，刚才不说过了吗？有的是要按压的，有的是要轻柔的，有的是要拍的，所以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是要根据你产品的情况而定。另外呢，如果说你怀疑产品之间有冲突的话，你要调整一下使用的顺序，或者是更换单品了。其实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呢出现搓泥，我可能会停用，比如说防晒啊，或者是说停用保湿乳液，我到底要看一看是哪个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说都没有办法调和的话，那么 OK， 我们就可以换掉你认为问题最大的那一款产品了，可以增加一些油脂啊，降低脸上产品干燥的时间，它就不会产生搓泥了。你可以定期的给自己带一些保湿的喷雾啊，或者进行一些补水的动作，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的哈。总之呢，想出一些好方法吧，肯定是有一些解决的办法的，能让我们的面部的妆容呢变得更加的持久。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大家呢如果说有一些问题想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在节目过后跟我取得联系。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旦，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17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明早8点，全市多云转晴，中午到晚8点期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在凌晨2点前后会减弱到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都是13到20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8摄氏度，普兰店区9到20摄氏度，瓦房店市10到19摄氏度，庄河市8到20摄氏度。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0: 家好，欢迎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呢，请各位哈、跟我们一起分享《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8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来历。白公胜不过300多人，既无内部策应，也无外部支援，就轻易地杀死了令尹和司马，占据朝廷1个多月，可见楚国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楚国的内乱给吴国提供了机会，吴王夫差又有了新的想法。由于干旱，越国人的伪劣种子，再加上连年的征战，吴国的储备粮食所剩无几，都饿瘪了肚子，怨声载道。吴国急需粮食渡过难关，夫差苦皱着眉头思考。他看了看周边的各国，还只有楚国好欺负一点，所以他打算拿楚国开刀。楚国国内乱得一塌糊涂，寡人想趁着这个时机去讨伐他们，你们怎么看？夫差问他手下的一帮大臣，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总的来说认为楚国现在比较好打的要多一些。伯匹还是只会拍马屁，
2: 好好好，
1: 这事儿夫差就这么定了。夫差养了一帮人叫做舍人，这些舍人都是从各国不同的地方来到吴国效力的，暂时还没有安排工作，都住在王宫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这天早上，夫差转到这里看看，他看到了一个叫邵孺子的舍人，手里拿着弓，怀里揣着弹，在树下窜来窜去，把衣服弄得湿漉漉的。哎，你拿个弹弓在那干嘛？衣服怎么湿成这样？吴王夫差感到奇怪。邵孺子回答说，我在打鸟，早上的戾气太重，所以把衣服沾湿了。
2: 打着了吗？夫差问。
3: 我刚要打，结果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2: 那是什么现象？
1: 邵孺子这才说道，园子里的树上有一只蝉，这只蝉高居长鸣，在那里引路。早上的露水很多，蝉欢快地引着，但他却不知道，有一只螳螂就躲在他的身后，正准备去捕捉它。螳螂欢快地看着那只蝉，但他却没有发觉，有一只黄雀也躲在他的身后，准备随时吃掉它。黄雀盯着那只螳螂，想去啄它，却不知道我在后面用弹弓瞄他。
2: 有点意思，你想说明什么呢？夫差问。
1: 邵孺子说，我说的蝉、螳螂、黄雀这三者，他们都是只想尽力获得眼前的利益，却不顾身后潜在的危险。
2: 这个故事出自说愿，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从这里来的。
1: 夫差听了若有所思，我们吴国去攻打楚国，或许越国也正惦记着吴国呢。
2: 善哉。
1: 夫差说了两个字，然后改变了主意，不去攻打楚国了。缺粮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夫差只好硬着头皮派出使者来到越国找勾践借粮。吴国的使者拜见勾践说，以前你们越国遇上灾年，是我国借粮给你们渡过了难关，而今我国也逢上饥荒，恳请越王借粮给吴国，以解救吴国饥民的苦痛。
2: 不借。
1: 越王勾践怒骂道，以前我们越国每年向你们上交无数的贡品，我们遇到饥荒，吴国借粮是理所应该的，只因为你们北欺齐晋，南欺楚越，连年征战，闹得民不聊生，上天才会降灾给你们，这正是天怒人怨之彰显也。如果我们借粮给你们，就是逆天而动，
3: 上天是不会答应的。
2: 吴国使者被臭骂了一顿，赶了回来，向夫差汇报勾践不肯借粮。

0: 夫差听了，竟默默无语。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9章，吴越争霸中的利泽之战。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准备正式挑战吴王夫差。由于吴国连续干旱，闹饥荒闹得厉害，民心仇怨，朝纲不振，所以越王率领全国之兵大举伐吴。大军在城外集结，勾践发表誓师演说：越国的将士们，上天先让我们受辱，后让我们复仇。吴国以大欺小，屡犯我境，杀我百姓，毁我社稷。现在敌人遭受饥荒，这正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良机。将士们振臂呐喊，斗志昂扬。有些士兵的父母送他们一直送到郊外，都痛哭涕零地与他们告别。勾践又发话道：战争是肯定要死人的，怕死的都回去吧。家中有父母无兄弟的可以回家，兄弟几个都在军中的可以只留一个，其余的回家。体弱多病的回家发医药费。将士们都感受到了越王的仁义，反而士气更加高昂了。只有少数人走了出来，他们的父母哭着骂道：
2: 都跟着大王去吧，去吧，此行若不灭了吴国，你们不要回来见我。
0: 于是那少数人又走回到队列之中。勾践继续喊道：
2: 要回的现在请回，一旦上了战场，谁要是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杀无赦，全家都将卖为奴隶。
3: 越国必胜，越国必胜，
0: 将士们疯狂地喊道。出发。这一年的三月，勾践带领着越国大军主动出击。吴王夫差听说越国杀来了，也起兵迎敌。双方在利泽摆开了阵势。利泽在今江苏吴江一带，所以这一战史称利泽之战。越兵屯于江南，吴兵屯于江北，两军隔江相望，安营扎寨。这是吴越两军主力在夫交之战后的首次对决，双方都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一战即将决定今后的命运。勾践站在高处远远眺望，虽然吴国遭受饥荒，军心有所涣散，但队列整齐，阵型稳固，中军一片白，望之如荼，左军一片红，望之如火，右军一片黑，望之如墨，很不容易找到攻击的位置。这种阵势勾践看得焦躁，问范蠡道：
4: 吴军久经沙场，作战经验极其丰富，咱们有把握吗？
0: 范蠡说：
5: 我们是新练的军队，都还没上过战场，不好说呀。
0: 勾践问：怎么办？
5: 偷袭。
0: 范蠡说：
5: 吴军常年在外征战，他们的水准肯定要高于我们，对付这样的对手只有一种办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速把他击溃，否则的话我军将陷于被动。
4: 怎样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范蠡对勾践悄悄耳语，听得勾践大喜。于是勾践开始布阵了，他也把越军分作左中右三军，中军由勾践率领，左军由文仲率领，右军由范蠡率领。 阵型摆好了以后，越王勾践派人到江对岸去下战书。吴王夫差看了战书，只见上面写着明日辰时一决生死。夫差答应了，好吧，明天上午咱们定要分个高下。到了这天晚上的时候，越王勾践命令文仲率左军偷偷出发，溯江而上，绕道五里，偷偷渡过江去，慢慢靠近吴右军。命令范蠡率右军从下游绕道十里，悄悄接近吴左军。半夜子时，天空是死一般的寂静。突然，左军闻众鸣鼓而进，鼓声雷得通通响，喊杀声不绝于耳。吴军吓坏了，慌忙摸着黑，仓促应对。夫差知道是越军偷袭他们右军来了，急忙调兵遣将前去应敌。岂料还没看明白，鼓声突然停了。吴军正在疑惑，那边又是鼓声大响，杀声震天。原来右军范蠡从下游擂着鼓叫着杀，急攻吴王左军来了。就这样，左军息鼓，右军擂鼓，右军息鼓，左军擂鼓，冲杀之声此起彼伏，两军相应，合围而来。夫差大惊，即传令分兵迎战，吴左军追击越右军，吴右军追击越左军。不料越王勾践带着中军6000敢死队，既不鸣金也不敲鼓，他们摸着黑径直冲杀了过来，直奔吴王中军。在春秋时期的古战场上，不擂鼓而进攻就是偷袭，完全出其不意。黑灯瞎火的，夫差被杀了个措手不及，顿时方寸大乱。那越兵首次上阵，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操持着强弓劲弩，朝着吴王夫差的中军部队乱发乱射，吴兵纷纷中箭倒地，哭爹叫娘。越兵全力猛扑，短兵相接后，再用他们所学到的越女剑法在吴军中尽情的实践。而范蠡的右军和文仲的左军仅仅只是虚张声势，一旦将吴军从两边调离开来，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迅速回撤与勾践会合，三军合力夹击吴王的中军主力。此时天还没亮，吴王夫差看不清对方的情形，摸不着东南西北，喊杀声叫哭声一片嘈杂，只觉得前后左右中央尽是越军。吴兵不能抵挡，是有劲儿使不出，被冲得七零八落，也不知道究竟来了多少越国人，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被包围着，遂丧失了斗志，大败而走。吴军崩溃了，满地的死尸，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被杀的吴军士兵。吴王夫差在众将的保护下逃跑了，勾践率领着三军紧紧追赶，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一定要趁着对方手忙脚乱之际彻底将其击溃。天渐渐亮了，吴王夫差停止了逃跑，士兵们又重新布好阵型与越军决战，但是人心涣散得太严重了，勉强战之又被打得大败。吴军还不服气，再战，一连三战三败，王子姑曹、胥门朝等吴国将领俱在这次战争中被越人打死了。夫差见势不妙，只得退回城中闭门死守。勾践穷追不舍赶了过来，兵临城下，将其团团包围。夫差躲在里面，进不得进，出不得出，犹如困兽。勾践这才出了一口长气，心里总算是踏实了。这次的场景就是上次的翻版，上次是吴王围困越王，这次变成了越王围困吴王。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
6: 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0章，越国对吴国的全面围攻。却说越王的大军兵临城下，围困住了吴国的国都，但是历史并没有反着重演，因为他们无法拿下这座当年由伍子胥亲自设计建造的阖闾大城。夫差只要死守着大城，里面的粮食也还够吃，他就可以不被灭亡。越国军队没有攻城的经验，虽然他们已经赢得了这次战争的全面胜利，但面对这座坚固的堡垒，他们啃不动，无法拿下，只能望城兴叹。而吴军被打散在外面的残兵败将们又陆陆续续地汇聚来了，吴国各地自发组织的秦王部队也纷纷赶来了，他们要誓死保卫他们的大王。
2: 撤军，
0: 范蠡对勾践说。勾践好失望，这一仗吴军主力大半被歼，即使这样他们还是灭不掉吴国，所以勾践只得失望地撤军回去了。历泽大战之后，范蠡一边加紧训练越军，一边苦苦思索着破城的方案。这样过了两年，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范蠡对勾践说：
2: 大王，我们进攻楚国吧。
0: 勾践不解，攻打楚国？咱们为何要攻打楚国呢？范蠡说：
2: 做做样子，演演戏，给吴国人看的，误导他们。
0: 于是越楚之间发生了一场春秋时期最轻松的战争。范蠡率领着越国大军攻入到楚国境内，越国派人追赶，范蠡又回撤，双方就这样你追我赶的演戏，尘土飞扬，杀声震天，就是不死一个人。吴王夫差听说越国和楚国打起来了，心里乐开了花，打吧打吧，你们打得越凶我们越安全。但是很快夫差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没有任何贸然行动，范蠡的计划落了空，他很焦虑。为了攻城，他日夜操练士兵，两年来将士们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作战的水平也更加专业。但是吴国经过了这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也有所恢复，时不我待呀，再不加紧灭掉吴国，只怕他又重新强大起来了。可是怎样才能攻克他们的阖闾大城呢？没有好的方案。再用调虎离山之计吗？一次两次还可以，用多了就不灵了，夫差不会上当了，怎么办呢？
2: 大王，我们正式进攻吴国吧。
0: 范蠡对勾践说。
2: 你有把握？你找到破城的办法了？
0: 勾践问。
2: 没有，
0: 范蠡回答说。
2: 我虽然还没找到好的办法，但必须要向他们开战。吴国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我们万万不能等他把伤养好，即使拿不下阖闾大城，也要给他们再次的创伤，不能让他们抬头。
0: 你说的有道理，这次怎么打？勾践问。
2: 范蠡说，我们这次去，吴王一定会龟缩不前，他不出城他就不败，所以我们要做好长期的打算，把他长久地困在里面。我们的策略就是包围困闭，等待他弹尽粮绝，最后把他饿死在里面。
0: 公元前475年，越国再次攻打吴国。越军的攻势非常猛烈，吴军缺乏斗志，很快越军就又把阖闾大城给包围了。为了防止吴国各地的军队赶来援助，为了能够安心的长久的驻扎在这里围困， 范蠡派出使者分别来在了齐国、鲁国、宋国、楚国等等周边的国家，正式向他们宣布，如果灭了吴国，就把吴国曾经占领各国的土地全部归还，其实就是大伙把吴国给瓜分掉，但若援助吴国的就是越国永远的敌人。各国诸侯得到消息之后无不欢喜，他们太痛恨夫差了，只要不插手坐山观虎斗，就可以得到战后的巨额分红，这实在是太划算了。越王为吴多时，吴人大困，而吴国的太宰伯嚭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他就说他病了，起不了床，上不了班。夫差被围困的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派大夫出城过来求见越王，向越王俯首称臣，叩头请罪。孤臣夫差，以前得罪了大王您，现在我投降，心甘情愿做您的臣子，希望您能看在过去的份上，也赦免了我的罪过。勾践听到夫差服软的话之后，心中就不忍杀害他了。回想往事，虽然受过吴王的侮辱，但吴王毕竟饶过他的命，后来放他回国，还增加他的封地，有仇也有恩。现在他服输了，我雪耻了，总算是扬眉吐气了，就可以放他一马，没必要赶尽杀绝。于是勾践就有了赦免夫差的念头。
5: 不行，范蠡生气地阻止，大王，我们谋划了将近20年了，每日吃不香睡不好，没过上一天安逸的日子，眼看就要成功了，你怎么突然又想放弃？
0: 范蠡强行把吴国的使者赶走了。
5: 你回去叫夫差准备好，咱们两国做一次最后的大决战。
0: 夫差又继续派出请求投降的使者向越王求饶，前后一共有7次，每次都被范蠡赶走了，不许他们投降。
5: 你们不决战也行，那就接招吧，我们马上就要攻城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6: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7: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1章，晋国人的最后一次探望。越国围困吴国，围了多久呢？史记上说，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3年。这一围就围了3年。在这3年中，吴国各地自发组织来解救京城的吴军，都被范蠡他们消灭了。范蠡把姑苏当作一个钓饵，又使各地吴军纷纷吞食上钩，把他们一一歼灭。等把吴国的有生力量全部都消灭了，最后再一举攻城，灭亡吴国，这是范蠡的策略。前来解救夫差的吴军差不多都被消灭干净了，姑苏城外越来越安静了。这个几年前在黄池会盟中成为诸侯盟主的风云人物，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了，真是世事难料啊。吴王夫差知道，这样被包围下去，迟早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他已经耗不起了。怎么办呢？到了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援了。向谁求援？楚国是仇人，齐国是仇人，谁肯帮他呀？算来算去，也只有晋国了。按照当年黄池会盟上的盟约，吴国有难，晋国有义务解救他。 于是吴王夫差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派出使者画

0: 装了混出城去，悄悄前往晋国寻求支援。此时晋国的国君晋定公去世了，执政官赵简子赵鞅也去世了，晋国当家的人是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赵无恤。赵襄子当即表了态，盟主有难，八方支援。吴国的使者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请他快快发兵。可是赵襄子话锋一转，我们可以支持吴王，但我们不能出兵啊。为什么？我们的国君去世了，国家还在丧期，不能打仗啊。赵襄子还特别强调说，守孝要守三年，这是礼仪。吴国使者极其失望。这样吧，为了表达我们对盟主的支持，以及我们对我国不能发兵表示抱愧，我把我自己的饮食标准再降低一个档次。赵简子假模假样地说，因为国君死了，他的饮食标准已经降低一档了。
1: 元帅，您这样虐待自己，吴王知道了一定会很感动的。
0: 赵襄子手下一个叫楚龙的人连声附和。赵襄子说，那这样吧，楚龙，你去一趟吴国，表示表示我们对盟主的慰问与支持。于是楚龙就代表晋国来在了吴国。楚龙此次吴国之行有着三重目的，一是表示对盟主的支持，二是探查吴王还能坚持多久，三是证明晋国方面并没有违约失信。楚龙来到吴国郊外之后，他首先去拜见了越王勾践。大王，吴国这种蛮横的国家早该收拾他们了。楚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贵国讨伐他们，中原各国欢欣鼓舞，我国特地派我过来看看，顺便您看您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没有。
0: 好吧，你去看看。勾践答应了他。于是楚龙进到城里，见到了神色沮丧的吴王夫差。
1: 大王，您受苦了。
0: 楚龙说着眼泪都落下来了。然后楚龙把晋国国内如何困难，内斗如何激烈，主人赵无恤如何支持吴国，如何被其他家族打压，日子过得如何艰难，特别是赵无恤怎样自责，怎样降低伙食标准，等等等等，都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最后代表主人赵无恤，代表晋国方面向吴王表示歉意。夫差可不是傻子，慢慢地听他忽悠。等他忽悠完了，夫差叹了口气说，哎，看来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呀，真是难为赵大夫了，让他操心了。哎，我这一次是过不去喽。
1: 放心，楚龙安慰夫差说，我家主人说了，我国虽然国丧不能出兵，但专派我来与越人交涉，并动用国际舆论让勾践退兵，总之我们是坚决支持盟主您的。
0: 夫差摇了摇头说，勾践不会放过我的，他曾经做过我的奴隶，我天天踩着他的背上马，他还尝过我的粪便，这已经让勾践在天下人面前丢尽了脸，他只有杀了我才能挽回面子。临行的时候，夫差客客气气地为楚龙送行，还特意送了他一盒子珍珠，让他带给赵无恤，算是补偿他降低饮食标准的损失。楚龙接了珍珠，边走边想，好人呐，自己已经山穷水尽到这个地步了，心中还不忘别人的难处，夫差真是个善良仁慈的人呐。也难怪他这种人最终还是该败给勾践。楚龙走了，城内严重缺粮，夫差已经弹尽粮绝，他们先是抓老鼠吃，然后杀马吃，能吃的都吃了，老弱病残之人也杀了吃了，最后把宫女也杀着吃。而城外的勾践范蠡他们则已经做好了攻城的准备。
2: 今天的故事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精神头都不
8: 对。秋天该不该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2章：失国者吴王夫差的逃亡之路。上一回我们说到，越军准备攻城了。范蠡对勾践说，臣夜观星象，数日后即有狂风暴雨，咱们就在这个时候攻城，敌人必然难于防守。勾践说，好，就这样定了，破城之后，寡人与你同分吴国江山，世世代代享尽荣华富贵。到了这一天晚上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急雨如注，电闪雷鸣，飞沙走石，风是越来越大，雨是越来越急。勾践举起剑来，发号施令道，进攻。越军冒着风雨，斗志昂扬，急速奔向阖闾大城的南门而去。城内的吴兵早没了士气，又遇到这种恶劣天气，没料到敌人会选这个时候猛然发起进攻，猝不及防，于是方寸大乱。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阵怪风吹来，卷着石沙瓦泥，一股脑朝着越军打去，力道之猛甚于弓弩，越兵碰着急死，擦着急伤。

0: 根本无法攻城。天空之中雷电交加，显现出了一幅巨大的伍子胥的头像。据《吴越春秋》上所说，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药殿，须发四张，射于十里。于是越国将士无不恐惧，只好暂且屯兵，停下来就地休息。大雨下了很久，直到第二天天亮才渐渐下小。范蠡和文仲说，两人居然做了一个同样的梦，都梦见伍子胥了。伍子胥乘着白马素车而来，衣冠甚伟，和生前差不多。他说，我知道你们会来，所以要把我的头放在南门之上，看着你们灭掉吴国，但我的忠心还在，不忍心你们从我的头下进入，你们换个门走吧。范蠡和文仲就冒着雨遥望着南门，祭拜了伍子胥，然后改道从东门进攻。须臾风息了，雨也停了，越军一鼓作气破门而入，一阵呐喊，吴军就崩溃了。城中的军民不顾一切开了城门，蜂拥而出，纷纷交出武器，宣布投降。不投降没办法呀，城里早就断了粮，连死人都吃了。吴王夫差知道城已破了，绝望之极，只得率领着一些亲随近臣们奔往姑苏山而去。夫差慌不择路，昼驰夜奔，饿得饥肠辘辘，头昏眼花。残兵败将们相互搀扶着，坐在一片树林之下。这个时候夫差已经很饿了，只好趴在地上喝小沟里的流水。他抬起头来，又环顾左右道，你们还有吃的吗？左右四下里寻找，在山上找到了一些生稻子，剥了稻谷壳进献给夫差充饥。夫差生嚼硬吞了起来，边嚼边问，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难吃？左右回答说，这是还没长熟的稻子，这里也没锅碗，没法煮，还是生的。夫差叹道，可悲呀，这就是以前那个解梦师公孙胜说过的预言，他说我败走之后吃不到熟食啊。王孙洛说，大王，管他生食熟食，吃饱了就走，前面有个深谷，咱们可以到那里暂时躲避一下。夫差无奈地说道，妖梦已经应验了，死在旦夕，只怕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从会稽山到姑苏山，真是造化弄人呢。以前的时候，夫差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勾践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与煎熬，他现在完全体会到了。实在扛不过，那就投降吧。说不定勾践也会像他上次那样大人大量饶他一命，放他一马。上一次他们是派文仲来的，这一次我们应该派伯嚭去，伯嚭和越国人的关系不错。太宰呢？他在哪儿？夫差突然发现没看到伯嚭，他感到很不习惯。太宰失踪了，去向不明，生死未知，手下人回答。没办法，夫差只好派王孙洛去向越国投降。王孙洛只身一人下山来了，求见越王勾践，请求投降。范蠡一口回绝了他，我们不接受投降，你们躲在山里藏好，我们马上就要搜山了。王孙洛说，杀投降的人对你们很不吉利的，上天必降祸端。临走的时候，王孙洛悄悄给了范蠡一封信，那是夫差的亲笔信。范蠡打开信来，细细一看，不觉大惊失色。只见信上写着，狡兔死，良犬烹，敌国若灭，谋臣必亡，大夫何不存留吴国一线生机，用以自保。看了这封信，范蠡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他开始重新的反省深思起来。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3章，吴王夫差为何要蒙着脸死去？吴王夫差已经被重重围困，无路可退。越王勾践带着人开始搜山了。勾践问范蠡、文仲二人：“你们谁去把他抓来杀掉？”范蠡说：“夫差好歹也是一个君王，何况他还是被天下诸侯们所推选的盟主，我只是一个做臣子的人，人臣岂敢诛杀君王？我不去。”“
2: 我去。”文仲兴致勃勃地去了。
1: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0: 下面由文仲宣读吴王夫差的罪状书，列举他的罪过有六。其一，戮杀忠臣伍子胥。伍子胥忠诚守信，你却杀了他，抛尸江中。其二，公孙胜直言不讳，你却不明不白地杀了他。其三，任用小人太宰谗宁，你却对他言听计从。其四，齐国没有得罪你，你却多次找借口攻打他们，使齐人夫妻不守，父子不保。其五，侮辱我王。越王勾践虽立国于东海边上，但也是一国之君，你却让他养马洗车，当奴隶使唤。其六，越王曾经伤过吴之前王，你却不知报仇，而纵敌一患，为不孝子。你有这六大罪过，还想避免灭亡，这可能吗？以前上天把越国赐予吴国，你没要，现在上天就要把吴国赐予越国，越王又岂敢违背天命？当夫差听到第六条罪过时，他哭了。悲哀呀，寡人不杀勾践，忘了先王之仇，为不孝之子，所以上天要抛弃我呀。最后夫差放弃了抵抗，哀叹着说：“今天就任凭你们处置吧。”夫差一伙儿被带回城内关押，这里曾经是他的王城，现在却成了他的牢笼。究竟如何处置夫差呢？这对勾践来说确实有点棘手。杀了他，按照程序来说，诸侯国的国君是没有权利处决另一个诸侯国国君的，这种事儿应该通过周天子。如果擅自杀戮，就会在国际上造成恶劣的影响，对越国相当不利。放了他，会不会风水轮流转？说不定哪一天吴国又兴旺起来，把越国给灭了呢？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夫差最后一次向勾践恳求，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当年我没有杀你，反而使你对我的怨恨更深了，我现在又何尝不恨你？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想通了，我不想再复国了，也希望你像当年一样赦免我的罪过，让我做你们越国的附庸，世世代代都做你们的臣子，侍奉你们越国。”勾践听完心软了，他不顾大臣们的激烈反对，答应了夫差的要求。史记上说：“勾践廉直，乃使人谓吴王曰：‘吾智王永东，君百家。’”勾践看到夫差的悲惨遭遇，不觉得也可怜起他来，所以看在往日的份上，特地派人来对吴王夫差说：“把你安置到永东。”

0: 东这个地方给300户人家给你，你就在那儿颐养天年吧。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吴质王永东一句，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有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永东一句。置是安置放置的意思，迁是迁移搬走的意思。置王永东，迁吴王于永东，说明夫差的身份依然还是王，搬到那个小地方去继续当他的吴王。勾践没有杀他，而是提供了一小块地方让他养老，算是两清了，从此互不相欠。夫差表示感谢，他要的就是勾践的一句话，一个态度，这就够了。他活着已经没有意思了，所以《史记》中说，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我谢谢你的一片好意，但是我已经老了，不能侍奉大王你了。说完他就自杀了。按照东周列国志里的说法，则是越王勾践逼着夫差自杀的。书中写道，勾践乃仗不光之剑立于军前，使人告吴王曰，是吴万岁之君，总之一死，何必使吴师加任于王也。夫差乃太息数生，四顾而望，泣曰，吾杀忠臣子婿公孙胜，今自杀晚矣。如果勾践擅自诛杀夫差，那么别的诸侯就都可以用这个借口来攻打越国了，而夫差只有自杀才是对越王最有利的结局。所以勾践逼夫差自杀这种说法或许要更接近真相一些。总之，吴王夫差是自杀身亡了。他死的时候叫人取一块3寸白布来把脸蒙着，因为无脸见人。如果死了以后还有知觉的话，他羞愧在地下遇到伍子胥；如果死后没有知觉的话，又羞愧被活着的人看到他的样子，所以他蒙着脸伏剑而死。死了以后，越王勾践就把他给风光大葬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17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中午到晚8点期间，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在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县都是13到20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8摄氏度，普兰店区9到20摄氏度，瓦房店市10到19摄氏度，庄河市8到20摄氏度。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0: 各位听友，下午好，欢迎您在下午的三点来收听老朋友喜乐会。老朋友喜乐会呢，将为您播出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汉武帝的一生纵横跌宕，大汉帝国征战四方，金戈铁马的壮观景象，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部作品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收听评书《汉武大帝》的第23回。
1: 汉武帝刘彻要缩减警卫人员，把这些人编入正规军。他问这韩嫣：“我这主意怎么样？”刚才这话题里边涉及到太尉田汾呢，这怎么回答呀？韩嫣反应是真快，什么事儿得冲着皇帝说呀。陛下圣明，自打臣下看了皇上射虎之后，这心情就一直不曾平静。臣下以为匈奴之所以屡犯我境，其重要缘由就在于他们习于游牧，这游牧不足的生活习俗造就了今天匈奴人马上的强悍，所以臣以为今后要与匈奴开战，一定要建立一支可与匈奴抗衡的骑兵队伍，而这10000人似乎可以做示范之用吗？改骑兵不完了吗？韩青这个主意好。好，那这个事情就交给太尉去办吧。主官吗？你刚才怎么不回答朕呢？他问着田汾，你哼着半天没说整话，怎么意思呀？皇上请两位大人议事，臣一旁恭听，已属大幸，怎敢放肆乱言呢？你过于谨慎啦。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时过三更，月上中天，宝桑又一次进来了，该休息了。陛下，更深夜凉，您得注意龙体呀。几位大臣也准备告辞，好嘛，小皇帝一点不困，还疗性正浓呢。我朝自立国以来，长期居中自守，对西域各国不甚了了。朕思谋已久，想选派一名使者，打通与西域各国之关系，这样既可以宣示我大汉国威，互通商贸，又可以联络他们对付匈奴，岂不两利吗？本来窦婴都有些困了，一听皇上这个话题，不禁深受鼓舞，方才那几分倦意是一扫而空啊，由衷赞叹陛下深谋远虑啊，令老臣惭愧，这件事情就交给臣下来办，最迟明年就可成行。你看，跟西域各国搞好关系，别帮着匈奴忙，对咱们有利呀。田汾也赞赏啊，臣可从军中挑选精壮之士，作为护卫使者，随使臣前往。刘彻更兴奋了，思绪一下子由正事又跳到文章上了。他告诉几位，最近读了一篇好文章，叫《子虚赋》啊，文采激扬，诙谐有趣，是谁写的呀？这事韩嫣知道，陛下，其实这篇文章早就在长安城传颂很久了。臣听说作赋之人乃是蜀中人司马相如。哦，韩嫣这么一说，刘彻想起来了，那一年在睢阳，韩安国曾经跟他提到过司马相如的才华。怎么这样有才之士，朕无缘相见呢？此人现在蜀郡，听说……韩嫣一皱眉，有话直说嘛。听说最近有一桩风流韵事可能纠缠其身，皇上想见他，宣他进京就是了。刘彻也笑了，什么风流事啊，说说怎么回事吧。感情皇上也想听八卦。韩嫣就把梁王刘武驾轰之后，司马相如的处境给描述了一番， 你想没人重用他了，回家吧。心灰意冷，他回到蜀郡。有一次在饮宴之中，用琴声打动了蜀中一个美女，叫卓文君呐。又是怎么遭遇了卓文君父亲卓王孙的拦阻？最后谁也没想到，他带着人家闺女卓文君呐，连夜私奔了。这敬业私奔的故事说的刘彻简直越听越有趣儿，突然一皱眉。古人常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司马相如倒是个敢作敢为的男儿。方才听韩青这么一说，哎，我倒更想见他了。大伙儿一看人的名树的影嘛，越聊越兴奋，干脆把时间这茬忘了。包桑又喊了两次，大臣们这才起身，陛下您必须早歇着了，我们得告退了。送走两位大臣，刘彻看了看身边的韩嫣，韩青，今夜就别走了，与朕和他接着再聊一聊，你那个故事我还想再听听啊。多谢皇上。韩嫣真高兴，你这皇上离不开自己，可是有一事不知当讲否。哦，一会儿慢慢聊。刘彻此刻在黄门关的伺候下梳洗完毕，一边上床一边半开玩笑，韩青怎么说话吞吞吐吐啊，这么些年你什么话不能跟朕直说呢？陛下，臣之所以有些吞吞吐吐，是因为这个事关乎太后。太后？太后怎么了？刘彻原本躺下了，一听关乎自个儿母亲的事儿，他又坐起来了。皇上，难道没听说您有一位皇姐流落在民间吗？什么？哎，你这个故事越说越新鲜了。以韩青的意思是说，太后还有个亲生女儿在乡间吗？这事儿感情刘彻不知道。在他的记忆中，王志不仅仅是端庄秀丽，尤其是以贤德淑慧而闻名啊。如今怎么又冒出一个乡下的亲生女儿来？这岂不是说母亲当年不是以女儿之身进宫陪伴父皇的吗？先是震惊，后来有些狂怒了，这家伙一伸手把床头那宝剑摘过来了，你若胡言朕就杀了你。哎，陛下慢来。韩嫣蹭一下打床上蹦下来，跪到床旁。陛下，臣罪该万死，可是您要问我又不敢隐瞒，必须把话说完呢。微臣就是做了陛下剑下之鬼，我也对得起您这份忠诚之心呐。你得让我说呀，讲。哎呀，韩嫣吓得脑门都见汗了。臣以骑射小计蒙皇上不弃，才得有近日啊。我就是善于骑马射箭，您才让我陪着您一块练武。臣虽九死而不能报皇恩万一，怎敢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啊。我不能妄议宫中大事，实在是因为臣从太后的贴身女御长那儿听来的。太后常为此事而夜间啼泣呀，经常半夜哭醒喽。臣是不忍太后骨肉分离，才要斗胆奏明皇上。臣知道我朝以孝治国，陛下必不忍见太后每日以泪洗面啊。说着话，韩嫣跪直溜了，把脖子也伸出来，您要杀杀吧。这哪下了手，没听明白呀。哎呀，听闻此言，刘彻怎能不继续追问呢？一番解答之后，韩嫣脸上掠过一层不易觉察的笑意，他为自己的聪明，这种谨慎的冒险获得成功而感到得意。他相信随着太后流落在民间女儿的归来，他在仕途上蹒跚不进的境况就会大为改观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话得从安陵邑说起。安陵邑这个地方在秦朝的时候还是咸阳城郊一个不足几百人的小村落。自从汉惠帝葬在此处之后啊，这个地方人口急剧膨胀了。到了景帝朝的时候，此处已成为一座 富豪云集，拥有5万户、近18万人的小城啊。当朝太尉就是潘富他姐姐王志从这儿走进长安的嘛，田汾就打这儿出来的。而王志的前夫金芒孙也曾经居住在此地小市之中。金芒孙一想起那个趋炎附势的岳母臧儿，经常是气满胸膛啊。当年臧儿不就是看中金家的殷实跟富足，才把王志嫁给自己的吗？可当他占卜问卦，得知王志将来前途无量，大富大贵之后，好，就这该杀的老岳母毫不犹豫的又把这婚姻给毁了，强行把他的女儿给带走了。所以金王孙至今也不明白王志他母亲自己那老岳母臧儿到底是通过什么关节找到哪位大仙，把王志这命算明白以后还送进宫中了，陪王伴驾做了妃子，更没想到后来当皇后了。可现实是王志不当做了妃子，而且还给汉景帝刘启生下了3个女儿跟1个宝贝儿子，自己当然理所当然儿子继位他就成了皇太后了。现在是威名赫赫的大汉太后，不过当初呢，大女儿金俗却留在了金王孙的身边，给他留了一个女儿。别看有这闺女在跟前，现在这地位跟王志没法比了。太后那在天上，自己在地上还做买卖了，还挣那钱呢。有钱没用啊，有钱没权呢，可以说咫尺天涯无限叹息呀。所以他经常追忆那些过往的岁月，自打王志走后，他的前夫金王孙就没少喝酒，有时候还回味王志是真漂亮啊，那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呐。又怀念是又后悔，他不能忘记新婚之夜怀抱美人的兴奋，那通体散发的气息让他梦里销魂呐。皇上怎么的了？金王孙纳闷，皇上不缺女人呢，怎么非把我金王孙的女子抢走了呢？那皇冠那不变颜色了吗？这也没什么光彩呀。金王孙始终不理解，皇上也没太搁心，这个女人竟然做了太后，把自己的女儿扔在乡下，她配做太后吗？她不顾自己的儿女呀。可这话跟谁说呢？老岳母臧儿去世的时候身处深宫的王志一无所知啊，不知道娘没了。金王孙也断然阻绝了金俗奔丧行孝，你也不去看姥姥，那带着恨呢、啊、不久他也怀揣着愤恨离开了人间。什么大富大贵啊，什么似锦前程啊，失去父亲的金俗现在跟普通老百姓一般无二，已经嫁人了，他自己跟丈夫每日里也在为一双儿女平安的生活而劳碌奔波，满以为人生没有什么转变了。这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丈夫跟孩子们刚刚鼾声睡去，金俗还没困呢，活没干完呢，在灯下缝缝补补做着女工，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想起亲娘来了。他毕竟知道自己的母亲现在是皇太后啊，心中一阵酸楚啊。娘啊，您还记得您有个女儿吗？老乡们都说我有一个身为太后的母亲，怎么我母亲就把这事儿忘了呢？不知不觉抬眼望望窗外的月光，潸然泪下。他这儿难过的就跟有心灵感应一样，王志也从梦中惊醒了。女儿，这是一种什么原因？大概是某种量子的共振发生了变化。好，王志一难过吓了一身冷汗，他梦见他女儿了，梦见金俗了，这闺女怎么还没长大，还在怀中嗷嗷待哺等待母乳呢？一想起自己这女儿，王志心里边就酸痛万分。 方才这一声喊叫惊动了外面伺候的紫薇姑娘，她连忙掀开幔帐：“太后，太后，您有什么不适吗？”紫薇：“哎，没有，哀家只是梦见金俗了。”感情这贴身丫鬟什么都知道，倒不瞒着她。在长乐宫里，只有紫薇一个人知道皇太后的秘密。常年在深宫见不到亲人的紫薇，她理解母亲对女儿的牵挂，她也能想象到女儿对母亲的思念，这只能安慰啊：“奴婢懂得太后的苦衷。”“紫薇啊，你要睡不着，就陪着哀家说会儿话吧。”“遵命。”紫薇连忙起身披衣，来到皇后身旁。就见王志一会儿叹气，一会儿摇头啊：“哀家也担心呐，我倒想跟皇上说，只是怕皇上性子刚烈，要不认他这个姐姐，反倒让哀家弄巧成拙了。”多少年来，感情这王志贵为皇后，贵为太后，心里边这个压力一直没减轻，跟丈夫没法说，跟儿子也不好张嘴呀。虽然说每日里锦衣玉食，但他能说不想自己的亲骨肉吗？先帝在世的时候，几次想说，不敢张嘴，怕得罪了皇帝，影响了儿子继位。现在儿子对自己倒是挺孝顺，但是能不能突然接受从打民间冒出一亲姐姐来？虽说是同母异父吧，但是这皇上能不能认这门亲呢？紫薇一旁安慰着王志：“太后多虑了吧，我看皇上虽然年轻，可他素来倡导仁孝，怎么会知道亲姐姐而不认呢？”王志觉得说的颇有道理。啊，对了，皇上走了多少天了？狩猎已经去了五天了。好吧，那就等彻儿回来，无论如何我要告诉他。王志下定决心要一吐为快，即便皇帝不承认金俗，这个事儿也不能压在心里，要不然老失眠这谁也受不了啊。放下了心里的负担，王志终于再次入睡了。他睡着了，长安城已经沉浸在绚烂的晨曦之中，天快亮了。睡了多久不知道，紫薇急切的叫声终于让他听见了。“啊，什么事啊？你怎么这么慌啊？”王志睁开了惺忪的睡眼，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昨晚又梦着跟女儿见面了，这觉睡的呀跟看电影似的。那会儿没电影，那意思差不离吧，反正睡得挺累啊。”没睡踏实，把自己叫醒了，有些不太高兴：“娘娘，您可别生气，太皇太后那边来人说话了，让您过去呢。”“哦，老婆婆找自个儿，那得赶快起来。”按照礼制，今天是她跟皇上该向太皇太后请安的日子，那都有规定的。不过这样，就这么催得急，早早起床也不值当的呀。估计朝廷里又有什么事儿了，要光是问安，太皇太后也不至于这么大动静。总而言之，不敢怠慢的，连忙唤来宫娥帮自己梳洗打扮，匆匆忙忙赶奔永寿殿。他刚迈进殿门呀，就感觉这殿中的氛围与众不同。老态龙钟的太皇太后窦氏是正襟危坐，一脸严肃，旁边还坐着一个呢。“谁呀？”“就是平常你老称病在家的伯治侯许昌。”许昌一看王志进来，连忙起身相迎，施完礼之后匆匆离开了。这许昌怎么会到永寿殿来呢？自打皇上登基以来，他不是请假告老还乡了吗？说是回家养病，现在回到京城，不去找皇帝见面， 先找老太后。

0: 后来奔了永寿殿。就在自己刚才向婆婆请安那一刻，王志是满腹狐疑，正琢磨着呢，嘴里边没敢停着，臣妾向母后请安，平身赐座谢母后，坐在了婆婆对面，这样好让太皇太后感觉到她的亲近。母后大人起居可好啊？哼，还没死呢。那这叫什么话？太皇太后声音不大，但是语气严厉，看来胸中颇有气愤。王志懵了，搞不清楚老人家为何发怒，自己是尽量温顺呢、啊、是谁惹了母后不高兴了、啊、臣妾这就请皇帝治他的罪。谁有这个胆子？要问就问你自己吧。
1: 啊，是我？母后，臣妾实在不知，请您明示。
0: 说完话站起身来，提裙子扑通又跪那儿了，声音挺大，为让这婆婆听见。太后你可知罪呀？
1: 王志没法回答，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母后，臣妾不知错在何处，请您明示。
0: 着急的都要落眼泪了，又委屈又恐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就见老太后压了压心中的怒火，平息了一下情绪，你可知彻儿近来大有作为吗？窦太后语带嗔怒，王志心想，彻儿惹祸了。

0: 小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
6: 胡子
4: 跟头都不一样。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窦老太后兴师问罪啊！你作为当今圣上的母亲，可知彻儿近来所作所为呀？太皇太后啊，是真想心平气和地说话，但是也不知怎么了，控制不住了。

简直是怒不可遏，数落起皇帝来是愤恨连声啊。小小的年纪竟敢目无尊长，蔑视祖训。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可他就是不想让老身安静，不想让国家太平，搞什么举贤良设明堂，难道他忘了我朝向来以黄老治国吗？连韩非子都知道儒者以文乱法，他倒好，把儒学捧到天上了。养不教母之过，不是父之过，这不没爹了吗？所以都赖他娘啊。你身为太后，难道不应负施教之责吗？好，这窦老太后虽然双目失明，但讲起话来这声音底气十足，铿锵有力啊，透着森森威严。哀家今日要你来，就是要告诉你，只要哀家一息尚存，任何人都不要稀图忘祖易帜，这老祖宗的规矩改不了。听到这儿啊，王志才算全明白，感情婆婆太后的怒气是由小皇帝近日一系列政治改革，所谓改制，给惹怒的。平心而论，王志近来一直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作为母亲呢，她当然理解儿子要有所作为的这种心态，出发点嘛，都是为了汉室中兴。可是年轻人锋芒太露啊，尽管自己也多次告诫皇帝要照顾到太皇太后的感情，不可操之过急，可是孩子正当年少，血气方刚，是那么一个猛烈性格，哪能完全听得进去呢？果不其然，现在老太后发难了。此时此刻，王志首先想到的是要为儿子遮风挡雨，所以他很快决定这责任自己要承担起来，以减轻太皇太后对皇帝的愤怒。他连忙伏下身体磕头带响声啊，首先表示接受老人家的训诫。母后的训诫让臣妾明白，这一切都是我教子不力的罪过，等彻儿一回到京城，臣妾就宣达母后的懿旨，让他谨遵祖制，维护祖宗基业。你不必跪着，你站起来说话。王志诚恳的话语多多少少让窦老太后情绪平复了一些，毕竟这也是一国的太后啊，自己是太皇太后，她是皇太后，年龄刚过40，也不是个小媳妇了，也不能太伤她的自尊，所以让她站起来。老身也知道这个事不能全怪你，彻儿身边那些个儒生一个个的整天就在他的周边嗡嗡嗡扔扔扔的，他一个小孩子家难免受人影响，左右其中。自古啊，亲小人远贤良者，哪有不误国的呀？你要回去告诉彻儿，不要被小人的谗言蒙蔽了耳目。还有，哀家听说彻儿常在未央宫夜寝，让皇后一个人独守交房殿，放着皇后她不去看吧，她在外边住着成何体统啊？太皇太后当然知道王志是绝顶聪明的人呢、这句话点到了，她自然会去规劝儿子。你回去吧，哀家也有些累了，来人呐，替老身送送太后。再想辩解，人家还不听了呢。王志人虽然离开了永寿殿，可一想起刚才那一幕，仍然心有余悸啊。

他说不出来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怖之感。您别小看了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婆婆，虽然双目失明很久了，但她心中的眼睛何曾有过一刻的松懈？他们母子的一举一动，这老太太虽然看不见，但尽在掌握之中。这样的思绪这么一铺开，王志心里分外的烦乱。坐在车架里，昔日他与汉景帝恩爱的情景也不怎么又涌上心头了。先帝在世的时候，虽然也对这母后是唯命是从，有时候甚至是唯唯诺诺，其实只有自己作为皇帝的女人她懂得，皇上心里苦着呢。她既要顾及大孝的名分，又要对太皇太后干预朝政颇有一些微词，这个平衡不好把握。七国之乱后，特别是匈奴在立嗣大典那一天骄横的点名要隆绿公主和亲，这些事情给先帝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啊，丝毫不亚于当年汉文帝驾崩后诸侯拥兵自重带来的伤痛。先帝不是没看到太祖高皇帝以来奉行的黄老之术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可是没等他来得及对王朝今后的去向有明晰梳理，他就走人了，撒手人寰，还不到50岁。此刻他清楚地记得先帝弥留之际留下的那些挥之不去的遗憾，当时刘启气喘吁吁，断断续续，朕去之后皇后一定要辅佐彻儿光大汉室啊，别像我这么窝囊，就差明说了。然后又转向跪在榻前的刘彻，自古以来墨守求稳，不思因变，未有不亡国的。彻儿，你登基以后务必顺应时势，变法图存呐、啊！大汉朝廷还需强大呀。先帝说到这儿的时候几乎耗尽了生命啊，最后留下太后太后几个字，也不知还要嘱咐什么，没说完撒手闭眼了。现在在车架之中，他回想起来的往事，包括刚才太皇太后那一番疾言厉色的训诫，让王志想起了先帝未曾说完的话语中包含了多少不甘心和忧虑啊！他一定是带着无比复杂和无奈的心情离开人世的。想到此处，王志坐直了身体，抬头看了看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觉得更加堵得慌了，心想：彻儿啊，彻儿，天降大任于你，其实也降磨难于你啊。他心里边是长叹，可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此刻紫薇在他耳边提醒：太后，长信殿到了。哦，收回思绪，王志突然觉得看到了昨日梦中的情景，就见韩嫣正站在殿门口迎接他呢。与往日不同的是，韩嫣身边多了一位陌生的乡间女子。王志走下车架的时候，韩嫣拉来了旁边那女子：赶快见礼呀。那个女子跪倒在自己面前，韩嫣也跪下了，叩见太后。王志的目光反复地在那女子身上流动，只见她黑发垂肩，上身着一蓝色深衣，下着藕色长裙，虽然不像宫中女子那样浓妆艳抹，却也是天生的几分端庄和俏丽。那个眉眼，那个身段，这份气质，自己在梦中多次相见呐、啊。正思索间，突然睁大眼睛，他看见了这女子的脖颈之上居然有一颗朱红色的胎痣，这是胎记呀、啊。
他记得太清楚了，这是自己的女儿金俗啊，是俗儿，你是俗儿。唰一下，王志眼里是热泪奔流啊，他真是恍惚了，这是做梦还是真的呀？难道说夜夜梦见魂形梦扰的女儿就到了身边了吗？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此时一个怯懦的声音让他相信了事实，民女金俗拜见太后。韩延也跟着回奏，奉皇上诏命，臣已经将公主接回宫中。真是俗儿。王志抢步上前拉起金俗，一声一声的俗儿换来的这一声一声的娘，这声音伴随着哭泣，母女紧紧相拥。王志忘情着抚摸着女儿的肩头，回过神来轻轻捧起女儿泪如雨珠的面庞，久久地端详着，不停地亲吻着额头。苏儿，你可想杀为娘了？娘，孩儿也只有在梦里才能看见娘啊。得亏这脖子上有颗红痣，要不还不敢相认了。紫薇一看金俗回了皇宫，明白韩嫣的作为了，这就等于韩嫣实话实说，皇帝承认亲戚了。他连忙带着众皇门和宫娥跪倒参拜呀，把这金俗吓一跳，他不适应啊。王志赶忙跟女儿解释，快让他们平身呐，这是跟你施礼呢。金俗照着母亲的吩咐做了，说出的话来十分的生硬，以前没受过这种礼遇啊，不太适应。娘儿两个进得宫中，韩嫣陪着太后母女坐下来，王志这才详细问起事情的缘由。韩嫣这才给详细解释，都是皇上的主意，微臣只不过将太后的苦衷如实禀奏了皇上，后面的事嘛，还是您的女儿公主最清楚了。金俗没成说话，一声娘又哽住了，泪流不止啊。事情突然把女儿吓坏了。王志理解女儿，把她紧紧地抱在怀中。到底是怎么一番过往？感情刘彻在第三天改变行程了，他要窦婴和田汾这一帮陪伴的大臣到细柳营去等候，自己带着韩嫣还一班羽林卫直接奔安陵邑去找他姐姐去了。汉武帝没想到自己还有一个亲姐姐，年少时记忆龙绿公主，那个姐姐离开的时候对亲情带来的伤痛好像迅速要在这一门亲事上得到补偿一样。亲情迅速消融岁月的隔阻，使他产生了应该改变姐姐命运的冲动，所以浩浩荡荡的皇家车队越过中卫桥奔安陵邑而来。车驾离开迟到的时候，老百姓跪倒在街道两旁，他们耳边只有车轮滚滚的轰鸣和羽林卫警备人员整齐的步踏之声，谁也不敢抬头看皇上，想看也不敢抬头，那犯着罪呢，你把皇上吓着怎么办呢？刘彻就在里长的引导下朝着安陵东头的金家宅直奔而来。金俗的丈夫哪能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啊，做梦也没梦见过。就连那身材矮小的里长对他也是带大不理，那是以前没听说里长没事到这个破落不堪的小院坐会儿聊会儿天的。可今儿里长一向他问起金俗的下落，他吓得都不知怎么回答了。金俗在哪儿？那不敢说，往屋里直指，那虚着门呢。羽林卫把躲在床下的金俗带到了刘彻面前，吓得这位公主都跑床底下趴着藏着呢。这会儿皇帝打量着他，只见他金钗布衣，满脸菜色，心想这就是母后朝思暮盼的亲姐姐呀，这一脸的沧桑啊，头上落着灰尘，大概在床底下蹭的，也不打哪还来几片枯叶，裙摆上沾着黄土。哎呀，
一个妈生的，天壤之别。但是仔细一端详，她的眉眼透露出母亲的样子。你是金俗，陛下，民女正是金俗姐姐。谁也没想到刘彻拉住衣袖，这一声姐姐叫的，金俗顿时明白了过往，这是皇帝承认自己了。姐姐你可知道母后多想你呀、啊、金俗做梦也没想到皇上会登门呢，站都不敢站了。尽管皇帝承认了，自己仍然两腿发软，扑通又跪那儿了。民女金俗惊扰了圣驾，您恕罪。哎，这颤颤巍巍的情景让刘彻感慨万千呢。他感慨自己和金俗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大墙啊。他意识到这种场合也只有皇上的诏命才能让金俗真实的感受命运的转机。这会儿害怕是应该的，那地位悬殊吗？韩嫣何在？臣在，传朕旨意，我的阿姐金俗与母后分离多年，备尝艰辛，朕甚为怜悯，自即日起册封金俗为修成君，迎回京都，赐钱1000万，奴婢300，公田50顷。遵旨。当面封赏，马上就提气了。宣布完诏命，刘彻亲自扶着金俗上车。那丈夫跟儿女怎么办呢？上前拉着袖啊，尤其那孩子也叫着娘呢。她丈夫问她，你走了我跟孩子怎么办呢？可是皇命如天，即使金俗是皇上的姐姐，这会儿也不敢擅自做主。何况从她血脉中遗传着王志的性格。什么性格？当年王志离开他的父亲金王孙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犹豫啊，扔了丈夫撇了闺女就走了。历史惊人的相似，这要重演吗？金俗只能挥泪暂别丈夫跟孩子，日后再说吧，我先陪着皇帝回宫。这才一步三回头的告别登城。这一路上身背后传来孩子的哭声，让他心如刀割呀，又喜又悲，心想今后的日子得有机会说服母亲允许他把自己的儿女接到京城来一起共享荣华。丈夫呢，丈夫放下一步再说吧，虽然还有些遥远，也未准没有机会啊。现在最重要的先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回忆到此处，王志都听明白了。金俗擦了擦泪水，女儿就是这样在韩大人的护送下终于得见母后。王志也是悲喜交加，他连忙吩咐让紫薇先服侍金俗沐浴更衣，然后又问韩嫣刘彻到底身在何处。这事儿都是韩嫣给操办的呀，所以王志承诺要让皇上擢升他的职务，重重的赏赐。韩嫣喜上眉头，立即叩谢，多谢太后恩典，臣已将修成君安全护送回京，皇上还在细柳营呢，臣现在就要赶去陪伴皇上。韩爱卿，你稍等片刻，待哀家修书一封，你带给皇上。说话间，王志已经铺开了丝绢，只是手头这笔太沉重了，写些什么呀？他想提醒刘彻，可又不能说得太直白，既要表明自己的心迹，又不想给儿子平添过重的负担。反复斟酌，他才写下了简单的话语。十月京都，云暗天低，寒意萧瑟，皇上狩猎离京，定当倍加珍重。新政初起，百事待兴，然秋风吹皱渭水，落叶犹自不去，阴雨瞬息将至，哀家身在宫院，心忧万分。
每思前朝尽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4: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4: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
4: 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36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在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下午的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是14到19摄氏度，旅顺口区13到21摄氏度。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还有长海县都是13到19摄氏度，普兰店区9到20摄氏度，瓦房店市10到18摄氏度，庄河8到19摄氏度。

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九零后的幼师。
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九零后的自由职业者。
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4: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5: 我们一家人
6: 相亲相爱。
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0: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1: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2: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在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节目。我们除了有疾病的科普之外呢，还会有家庭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样的话题。另外呢，就是我们个人内心的成长。今天上午啊，我收到了几个听众的这个应该说有问题咨询的，也有求助帮忙的，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比如说有个听众啊，他这个问题挺好玩啊，他说他们家的一个亲戚啊，就是已经被诊断为就是这个半月板撕裂二级，然后呢想让我给他找一个康复的医生。我说都已经诊断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要康复？康复是解决不了半月板的这个撕裂的。我在节目里面曾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我们的半月板损伤呢，有点像女性穿的这个长筒袜，就是你长筒袜袜子破了个洞，对吧？以前我们记得女性要总穿袜子的话，你会有一个处理办法，就上面抹点指甲油。当然呢，也有那种把长筒袜拿回家缝一缝的这种，有这种情况哈。现在年轻人要么就不穿袜子，要穿袜子呢，可能他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我们这个年龄组呢，就是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三十来岁要穿袜子，通常有两种办法解决。第一个呢，就是会抹一点无色透明的那种指甲油啊，就是不让它再撕裂了。你这地方破一个洞，或者是这个洞比较隐藏的一个位置，就还能持续到晚上。要么后来呢，我们记得是也有那样的，就是包里一定要再穿一，就是再带一双袜子啊。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公务场合，对吧？你穿的这个比较正式的衣服，然后你那个这个袜子出问题了，就一定要到卫生间去换一下。我印象有一段时间啊，大概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有的那个就是卖袜子的企业，他会想就是把那个袜子做成三只，就是一双袜子里面有三个腿儿，就是它其实就是为了被你有一条腿坏了，那条腿就可以用上了。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说半月板和这个丝光袜子有点，就是他们俩要做一个类比呢？就是你那个袜子的洞它不可能好，你缝一缝它也不可能好，那个洞啊依然是在的。半月板的撕裂伤呢，慢慢的你就要做手术。当然我们说已经到了这个级别了，还是需要做手术的啊。所以不是所有的科室所有的问题我都要到康复科去做治疗就 OK， 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呢是特别提示大家，那我的作用呢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去找一个方向啊。比如说有的这个医生，你像今天中午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来问我说，上午就是特别不舒服，他是一个老师，然后呢下午想上医院去看一看。后来我帮他查了一下啊，他想去的那两家医院我们推荐的专家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在你们单位就近啊就有一家这个医院的分部，先上那儿去看一下啊，处理一下是不是紧急的情况，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你再选择另外一个哎，你觉得比较舒服的这样的日子再去找到一个相应比较好的专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病逻辑吧。所以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是跟这个 HIV 呢相关的一个话题。感染了 HIV 是不是就得了艾滋病呢？那答案肯定不是，对吧？感染不等于已经发病，我们说还有一个病毒携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呢，有的专家科普说啊，说公共浴池里面有消毒剂啊，所以呢它不传播 HIV 病毒啊。但是大家要知道，个别的公共浴池啊，像澡堂子，就是这种顾客的群体啊，我们确实是有流行病学的调查，或者是有研究的报告啊。我这两天在网上就看到了一个图，是某直辖市男性浴池里面，因为他们这个男性浴池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客人人群会比较多一些，这个人群的 HIV 检测的阳性率就会比较高。那这个城市呢，每年新增的 HIV 感染者呢会高达 80%， 都是这种特殊的人群。而在这个浴池里面呢，十年间大概有1740个男性顾客被抽样。截止到这个论文啊，这是一张图，这个图呢是在一个论文当中标注出来的，已经查出了 HIV 阳性率多达了144个人。所以你看，1740个人被抽样，然后就查出了144个人。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HIV 的这个病毒呢，无论是携带还是已经发病啊，包括我们大家公共区域的这个安全啊，还有呢就是说，哎呀，这个只有男性，不是的啊，女性也一样，女性感染 HIV 的风险并不比男性低。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在保证自己的安全的情况下来做这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从 HIV 这个疾病啊，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啊。HIV 是我们人类免疫缺陷的病毒，它是一种逆转录 RNA 的病毒啊，就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呢，主要就是攻击到我们免疫系统里面有一个细胞叫 CD4 加 T 淋巴细胞，这是我们人体免疫系统里面的一个总司令。艾滋病AIDS。全称呢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它是 HIV 呢感染发展到最后期的一个阶段，就是当我们这个淋巴细胞呢被大量的破坏之后呢，数量降到了极低的水平，然后我们的免疫功能就整体的崩溃了，患者呢开始出现了各种机会性的感染和肿瘤，叫获得性免疫缺陷嘛，对吧？你就是你免疫缺陷这个事儿，正常应该是我们身体自发出来的，它这个不是，它是因为感染上了这个病毒，然后就把你自己身体变成了一个免疫缺陷症。从感染 HIV 到发展成艾滋病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有教科书上啊，比如说妇产科学啊、病理学啊，HIV 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急性感染期，感染1到2周之后，有些人会出现发热、乏力、咽痛、皮疹、淋巴结肿大这种症状，有点像重感冒，大多数的症状呢很轻微，持续1到3周呢就自己好了。那第二个阶段呢是无症状期，也叫做潜伏期，这个阶段呢短就几个月，长可能有20多年，平均是8到10年，患者没有什么任何的症状，外表看起来和正常人也一模一样，但是从医学免疫学的这个教材里面，它会有图啊，可以看到这个阶段的患者的这个 CD4 加 T 细胞呢其实是正在减少的，也就是为什么医生会让你每次都要去化验，化验什么，在看什么，在监测什么，这个很重要啊。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艾滋病期了，当你这个细胞呢降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然后免疫系统呢就崩溃了，各种机会性的感染就会蜂拥而至，比如说肺孢子菌肺炎，还有呢巨细胞病毒感染，另外呢就是结核病，还有呢卡波息肉瘤等等，这只是说了其中的一类一些哈。所以感染了 HIV 病毒的这样的人，有的人呢是因为这个，因为他就这么几种传播方式，有性传播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血液之间的这个传播，另外就是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 其实感染的人呢大概率就都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暴露者，比如说医生啊，比如说公安干警啊，他们在执勤任务的时候啊，我们也曾经看到过很多，就是像比如说缉毒警啊，他们在这方面确实是啊，这就是运气很不好啊，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如果感染上了 HIV 的人呢，经过规范的治疗呢，很多都是可以长期停留在无症状的这个时期，终身不进入艾滋病期，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早发现早治疗，确诊之后呢立即启动了抗逆转录病毒的治疗。那目前我们大连啊，就这个工作呢基本上都是落在了我们也曾经为大家请过啊，就是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它其实是原来我们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也就是大连市传染病医院和我们大连市结核病医院，两家医院合在一起了，就是公共卫生医疗中心，他们有专门做这个专业方向的，就是艾滋病这个专业方向的这种专家，大部分的患者都是要落在那儿的。回到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公共浴池澡堂子到底安不安全？我们说公共浴池有消毒剂，所以它不传播 HIV 病毒。从科学上来讲呢，它是对的啊，这个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在很多的这个教材上都明确写到啊，像儿科学、病理学啊都写到，目前还没有证实空气、昆虫、水和食物和这个艾滋病患者的一般接触，比如说什么握手啊、公共浴池啊、公共被褥啊，都会造成感染，也没有见到偶然接触病这个发病的这个报道。那病理学的第10版教材呢也指出 HIV 呢在于血液呀、精液呀，还有这个阴道分泌物和乳汁当中，其他的体液比如说唾液、尿液和眼泪当中，偶尔呢也会分离出病毒，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证据来表明是能够传播这个疾病的。还有就是 HIV 的这个传播途径是非常明确的，性传播、血液，还有呢就是母婴传播。所以在于这个公共浴池啊、游泳馆这种地方，如果浴池有规范的消毒措施， HIV 病毒呢的确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水传播的哈，包括什么浴巾啦啊、什么这个说这个座位啦，这个都很难啊，这个都很难。但是呢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个别的公共浴池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个调查，就是澡堂子里面就是公共浴池嘛，或者这个浴池它就比较特殊，它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顾客群体， HIV 的这个阳性率又比较高，那你还去不去呢？浴池本身它肯定是不传播的，但是浴池作为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可能聚集了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浴池里发生了一些不安全的行为的话，那风险呢就会完全不同了。所以不是浴池的水有问题，而是人的行为决定了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呢和中国疾控中心一直在强调，预防 HIV 呢要记住 ABC 三个原则。 A 呢就是禁欲或者是推迟首次的性行为， B 呢是忠诚减少性伴侣的数量， C 呢是要坚持正确使用安全的这个用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一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了。 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里。
0: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话题。很多人觉得 HIV 的感染主要是男性人群，比如说他们的性行为方式不安全，或者是说他们吸毒啊这种那当然也是违法的这种事情。但事实上呢，我们说异性传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首先呢，就是生理结构啊，女性的这个生殖道的黏膜面积更大，黏膜组织相对比较脆弱，所以在没有保护的这种异性的行为当中，女性感染 HIV 的概率呢是男性的2倍到4倍。另外呢，它可以存在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分泌物当中。还有呢，就是很多女性并不知道自己的伴侣是有高风险行为的，而且妊娠期的女性如果感染了 HIV， 她是很可能啊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母婴传播当中20%发生在妊娠的36周前，50%发生在分娩前几日，30%发生在这个生产的时候。所以我们国家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性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其实是一直是很隐晦的啊。为什么会隐晦啊？不像西方的一些国家谈的那么自如啊，就是我们的文化所使。现在看看其实是对的啊，本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想到昨天看到了一个新闻，说那个歌手啊，是不是叫赵磊吧，赵雷，雷电的雷好像是啊，他开了一个就是他唱的那个叫成都吧，是不是那个歌还挺好听的。然后他演唱会，其中有一个小两口，俩人就那个求婚嘛，有个求婚仪式啊，在这个演唱会上。后来就被人其他的观众给骂了啊！昨天我先生说你有没有关注这个？我说我没关注。我说也对，就是这玩意儿，你说这种事儿吧，它本来就是个很私密的事情。你如果真的是想分享你这个快乐，也没问题啊。你跟你的朋友啊，跟你的至亲呐、跟你的好朋友啊，怎么分享都不为过，对不对？像有的年轻人，我看，到电影院租一个小厅，包了一个小厅，这个小厅里面看电影的都是自己认识的人，朋友啊什么的，然后在那儿搞一个求婚仪式，我觉得无可厚非，没问题，没毛病，对吧？人演唱会你们俩在前面，人是看你呢还是看人家呢？所以你看这种吧，以前大家就觉得那是浪漫，它其实不是。有爱观瞻，是吧？你影响了别人，我们给别人添了麻烦，这都是我们中国古文化当中所宣扬的东西。所有的事情你自己快乐就好，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俩订婚人家就得快乐，跟你又不认不识的，是不是？没有必要嘛，是不是？所以比如说在公共场合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啊，包括我们有些人在公共场合啊，都根本就不管别人怎么样，两个人就很亲密，我觉得这都叫有爱观瞻啊，就不是很好。那这种东西我们应该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家长是有义务要跟孩子讲，就像懂礼貌这件事情，对吧？你懂礼貌，讲礼貌这件事情，我有一次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我们家一个亲戚的孩子啊，也不叫孩子了吧，现在都上班了，嗯，来问我一个事儿，啊，就来大连，要来大连，这那那这的，问了一大堆啊，问了一路十三招，问了好几个事儿，完了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你看，通篇一个谢字都没有，一个麻烦都没有，一个请都没有。对吧？有人说，哎呀，你是不是矫情？但如果从自己家的这个角度呢，好像我是有点矫情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孩子，你认为他到外面社会上，他就会说麻烦，会说谢谢，会说请吗？或者他到外面会说，但那是发自内心的说吗？我不认为，我不觉得。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大家得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一想哈，反正就是我们分享给大家一些事实，然后剩下的事情呢就得靠大家自己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
3: 提醒，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十个字、第一个是要有钱啊，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
4: 嗯。
3: 第二要有人。
4: 有人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4: 如果没有呢？
3: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
4: 嗯。
3: 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比如说，
4: 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3: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4: 会玩。
3: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4: 越晚生病越好。
3: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头都不变，
8: 该不该动？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及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医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2: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3: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4: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2: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3: 好好吃饭。
15: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6: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7: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8: 我喜欢听南阳一个节目。
17: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9: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20: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21: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2: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3: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4: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2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这个得病了呢，休息很重要哈。当然你去医院的诊断还有医生给你开的药也很重要啊。像今天我们这个小朋友呢，大夫给了三项选择啊，妈妈就选了，就是先回家吃药啊，买了药回家先吃，3天以后呢再回到医院啊抽血看这个化验指标啊，这是必须要做的。那在这3天过程当中，或者说未来的这个日子里面啊，我们这个孩子肯定得好好休息，这是毫无疑问了。尤其是肺炎这种疾病，那上学呀、上幼儿园啊，我觉得做家长的应该有意识哈。就是不要隐瞒学校，也有那样家长会隐瞒学校，把孩子再接着往前送，这都是不对的啊。应该该休息，好好休息。那在吃上面，这个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首先，《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疗指南2025版，还有包括咳嗽公众教育中国专家共识里面都提到了甜这个事儿，你要禁忌啊。就是含糖的饮料啊、蛋糕啊、糖果啊这种甜食，它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加重咳嗽和生痰。 这个从中医的角度其实也不合适，对不对？其实从我们的这个营养的角度呀，我们也不太主张大家这么吃。当然说那我吃水果行不行，我觉得可以。人家说了含糖的饮料蛋糕，有个家长说哎呀孩子都生病了，快给他买一些他自己爱吃的吧。其实他爱吃的东西会很多，不一定非要是糖饮料糖果呀蛋糕啊，可以买一点好吃的这种水果啊，我觉得也可以。家庭里面给他做一点好吃的，比如说他平常爱吃的虾呀鸡蛋啊这样的东西。所以还有呢，就是有家长觉得说那我吃点这种梨膏糖啊，蜂蜜水润一润，这个做法在急性期啊也是不合适的。高浓度的糖分呢会增加我们痰液的粘稠度。另外呢就是禁忌二，吃太咸或者是太油腻啊，这种高盐的食物高油的食物，比如说油炸的东西。说吃肉可不可以，我觉得可以啊，给它炖一些肉煮一些肉啊，它肯定要比炸的炒的煎的要好很多。其实我觉得那种水焖就很好，我们家最近我一直想买一个气锅，就是陶瓷的，然后中间有一个眼儿啊，上面其实就是蒸馏水的那个原理嘛，一直没舍得下手。最近呢我捡了个漏啊，所以直播间有时候捡漏也很有意思啊，是北鼎那个品牌啊，他们有一些微瑕款，就是这种东西买了人家是不能退的，没有七天无理由这个事，就是你想好了你再买，我就买了，下手确实便宜很多啊。昨天就给孩子做了一个气锅鸡肉，那个小的就迷你的小鸡腿和鸡翅，然后放一点这个提前泡一下哈。昨天我是拿那个就是叫糟卤啊啊，我觉得最近我经常吃啊，这是个汁儿啊，调汁儿给它泡了一下，清水泡了一会儿之后啊，然后呢拿这个糟卤腌了一下，腌了大概有一下午的时间吧。晚上呢就把这个鸡腿啊鸡翅啊放到那个这个气锅啊，然后上面放点姜，放点这个葱啊，放了点这个虫草花啊，放了点蘑菇，然后还切了点豆腐放上去啊。这种气锅的这种方式就是底下是水嘛，然后给它焖煮，那个水就会蒸发蒸凝到这个那个气锅里，很好吃。放一点点盐就行，它其实那个汤是鲜的，特别好吃。所以完全可以给孩子做一点这样的东西啊，不一定非得高油的东西炸的呀什么的，就特别不适合去吃。哎呀生病了就吃个肯德基吧，麦当劳吧啊，这都不合适啊，没有适合他吃的啊。自己在家里空气炸锅做的那个鸡块啊，我觉得也行，把那个皮儿去掉啊。其实那个皮儿啊，真心建议大家全年龄段都不要吃啊，没有任何营养价值，全是胆固醇，特别不好。还有呢，虽然说我们现代医学呢没有发物的这个严格的定义啊，但是我们有一些食物呢它会引起过敏，比如说一些，比如我们北方嘛，你吃南方的水果的时候特别的小心，像什么芒果呀对吧，包括有些孩子吃海鲜啊，他就会出现过敏。就是在你的这个孩子在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家长要关注一下孩子吃了什么东西他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他吃了一些鱼虾他身上就会起疹子，那要不要吃？那当然不能再吃了，对不对？那不能吃，这时候就吃鸡蛋吧，只能是鸡蛋。鱼可以给孩子尝试一下，虾我觉得虾啊真的是分不同品类的虾。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哈，他就非常认，就是怎么说呢，他听我的话啊，然后他就去观察孩子，他说你知道吗，我有一天突然发现我儿子哈就吃那个南方的那个罗氏虾，就是这两年特别火那个虾，就是头特别大，他说他吃他就过敏我说呢，他说吃咱们大连的虾一点毛病不犯。你看这就是家长观察出来的，这个就很好用，很有价值。所以你不要听别人说什么，你要看你自己什么情况，对吧？ 肺炎饮食啊，它有个金标准，就是第一容易消化啊，第二呢高蛋白，第三呢多喝水。容易消化，比如说孩子肺炎急性期又发着烧啊，没有口味啊，那怎么办呢？给孩子做一点米汤啊，挺好喝。从中医的角度，米汤就是个很好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可以喝一点粥啊，粥里面可以放点肉丝啊，可以把鸡蛋啊、鸡蛋黄啊打到鸡蛋，就把这个鸡蛋黄碾碎了放到里面，也很好吃，是吧？还有孩子喜欢吃一点烂面条啊，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了。再就是蒸个鸡蛋糕啊，蛋羹。再就是我们说去油的这种鸡汤、鱼汤啊，只喝汤不吃肉，因为有的孩子一到这个生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消化能力下降啊，那也可以喝一点汤，或者把那个肉啊给弄成沫啊，我觉得也能挺好吃。再就是清淡的豆腐脑啊，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虾泥，把那个虾弄成泥，然后弄成这个虾丸啊、瘦肉沫啊，都很好。我觉得肉沫这个东西啊，很好用啊，把它弄完了以后，拿那个料酒稍微腌一下，腌完了之后呢，在锅里这炒一下。我刚才说那个糟卤汁儿，就是做肉沫顶顶好的调味品啊，顶顶好。就是我们家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用那个豆腐和肉沫混在一起，或者是像那个蒜苔啊，到秋天了嘛，我们可以吃苔子辈儿的这个菜了哈。还有就是豇豆，把它都切成沫，然后和肉沫放在一起，你无论是拌米饭也好吃，我觉得拌面条也很好吃。当然，生病的孩子他不能吃那么多的菜。就菜呢，我都建议是可以做一点比较碎的啊，比较软的。你像茄子就可以把皮打掉，成茄子末，对吧？还有就是像这个丝瓜汤也很好，丝瓜加上这个虾丸汤也很好吃，对吧？总之呢，像萝卜吧，我觉得白萝卜就挺好。白萝卜它就比我们的青萝卜要柔软一点。白萝卜炒成丝儿之后呢，炒一下，然后切成末，和那个肉放在一起，也可以做成，也很好吃，也很好吃。或者直接放到那个肉末里面，啊，窜出个丸子来也挺好啊。当然，你就前期要给它处理一下才行。另外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饮水，温热的白开水呀。清淡的小米汤啊，当然我们不推荐哈，就是含糖的饮料啊、果汁这一类的，这个我们是不推荐的。

0: 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
1: 看医生，
0: 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好，今天有一件事情啊冲上了热搜，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啊通报这个一名孩子，就是一名学生坠亡这件事情啊。南方医科大学呢也是通报说，知情人称南医大的事件部分的网传呢是不属实的。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事实的全部，然后你就站出来评论，这个是不合适的啊。我先生今天在微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就被网民们骂毁了。怎么办呢？你说，我们来说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必须说啊，就是确实要等到南医大那边的这个调查结果啊，因为已经有一个说法出来了，就是准假了，而且呢还这个转了钱这件事情。我们来说一个跟自杀相关的事儿吧。我们考虑到广州市的自杀率和南医大的总人数，平均每年呢有一个自杀，或者是每四年有三个自杀。都是全球范围内极低的自杀率，因为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数据呢，大概是每10万人是大约3个，就非常低了。当然，几乎每一个自杀都是悲剧，自杀者呢，往往都是发生了极大的心理的问题啊。我们还说，就是比如说像抑郁症啊，这个疾病可怕就可怕在什么呢？抑郁症的这个自杀率，就是很多的这个自杀都是很隐秘的。隐秘到什么程度呢？隐秘到前一分钟他还跟你像好人一样在说话，后一分钟这个人就用了不同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很多精神科疾病的医生或者是心理科医生，他们都是高度来关注这种疾病的哈。

种事情啊，就从侧面呢要给高校的老师提了一个醒，就是在学生遭遇类似重大变故的时候，应该要给予再多一点的关怀和支持啊，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开导，或许呢能够改变最终的一个结局。现在大学生啊，我跟大家讲，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好管啊。我认识有那么几所大学的老师啊，他们都是当辅导员。嗯，前段时间有一个大学的老师就当辅导员，五一吧，应该是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就上大学出现状况，然后各种问题吧，后来家长来学校，学校呢也要从各个方面就是一个是陪着去解决这些问题，反正就是总之我听他跟我讲这个整个的这个描述的过程非常辛苦。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的视频，就讲社会化啊。我们每个人啊，从出生到他这个到社会上工作，你像我们家老大，他就是硕士毕业，然后到了高中当老师，然后就马上就要进入到班主任的角色啊，就是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社会化，不容易。就是一个刚刚从学校校园里出来的，他要去担负去管理孩子，要跟这个不同的这个家长去交流，这就是他的社会化。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社会化，还有包括我们说一个人马上面临着这个退休，对吧？你退休了之后，你的退休的生活你应该怎么来做，你的工作，你的生活，退休之后也会有一些工作，对吧？这个工作和我们说现在的这种工作，它不是一个意义上的工作，这也叫社会化。所以其实社会化这个工作每个人每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北大有一个教材哈，就叫社会学，就是如果能看书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一套书，这上下两本很厚的两本书，但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多很多这个思考啊。好，我们来看一个新闻啊，这是中国之声啊发出来的一条新闻，我们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是有的。长期护理保险，这个呢叫简称叫长护险，被称之为社保的第六险，但是我们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呢正处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当中。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老博会，我们在现场采访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这个安宁疗护中心的主任哈黄福林主任，他也提到了这个长护险。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呢，本来应该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是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的，对吧？但是呢在上海警方就接到了一个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去游玩了，骑车买菜了，明显是不符合长护险的标准。医保部门和警方呢联合调查，大概有200多名所谓的失能老人的评定都是同一家护理机构有关。老人们说啊，说应对评估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指导他们如何装病，说跟我说你就睡在床上，像道具一样啊。当老人被评定为3级失能之后，长护险就为能失能人员提供医疗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个小时，费用大概是每次65块钱，但是自己呢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这远比我们自己请钟点工呢要便宜得多。这是长护险。其实有很多老人啊，比如说现在有的老人，我们家就有2个老人啊，经常说哎呀去做理疗，上哪去做呢？一定是机构啊，对吧？这个理疗是怎么做呢？他自己花不了多少钱，都是跟医保有关的。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哈，反正我有时候去教育我们这个家里的老人，我说你们呀这个不出问题，你们觉得好像你们自己占了个便宜，
有一天你们出问题了，我说你们这个信用度啊，所以这个医保这个事儿，我觉得早早晚晚都会拉近这个信用度的。我说你等到你们老真正想用医保的时候，你用不上了。就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说屡禁不止吧，但是总会有人去占这个便宜，说的也不好使。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不占便宜这件事情，说那当然了，你像我刚才说，我买了一个这个气锅，对吧？那我还是捡了个漏，那我也叫占便宜。但是我所说的这个占便宜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占便宜，我认为不是一个事儿，对吧？你自己明知其实这里面都有骗的这个意思，但为什么还去呢？大大方方去。家里的孩子，你如果听到你的老人在干这个，反正我就这么跟大家讲。比如说我妈妈哈，有一段时间就是睡眠不好，她就让我先生给她开点药。那我先生拿他的医保嘛，就要到这个医院开点这个药，就开了一回吧。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你快跟你妈讲哈，只能这一回，再不能再有了。如果这个东西。”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3: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银铃美好生活。
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3: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
5: 走进康养一线，
4: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3: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银铃产业蓬勃发展，
4: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3: 看见康养新未来。
6: 眼下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福祉，同时也是潜力巨大的产业赛道。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持续释放，但供给端如何精准匹配老人真实诉求，养老服务银发产业怎样做实做细，是国内很多城市共同面对的考题。作为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大连也在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答案。本地国有康养企业冲锋在一线，一方面搭建银发产业生态，另一方面筑牢民生养老底盘，补齐民生短板。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在银发经济这条赛道上，大连企业正在面对哪些现实考题，又走出了怎样的破局之道。首先，很多人提到银发经济，第一印象往往局限于养老院护理照护这类传统养老服务，但在大连德泰康养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看来，银发经济的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宽广。
7: 老龄化的这个进程啊，在加速，国家密集出台了很多政策，可以讲呢，国家有部署，行业有期盼，我们的百姓有需求、有期待。那到底银发经济它是什么？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型，也就是十个方面，左边是我们的商品。衣食住行用，右边呢是我们的服务，康养文旅服，生活各个方面都相关。
6: 按照尚成明的观察，国内银发经济市场体量庞大，发展潜力可观，但这份巨大增量并不只来源于传统养老服务，各行各业都可以找到参与银发经济的切入点。想要吃下这块大蛋糕，离不开本地企业的创新，也离不开产学研多方协同发力。
7: 老龄福利协会蓝皮书啊提到，2024年全国银发经济的规模是7万亿，到2035年是30万亿，全国14亿人口，大连大概这6-700万。按照这个比例啊，我算了一下，2024年大连我们的银发经济规模应该是350亿，到2035年规模大体上应该是1500亿，增量是多少？是1150亿，也就是每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在这儿。那我们大连本地的企业，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这是第一个，潜力巨大。第二个呢，业务多元，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我们的各行各业大家呢都有机会参与到银发经济里，有制造的，有服务的，大家都可以研究银发经济。为什么？潜力巨大。第三个呢是这个增量靠创新，我们的养老服务在这里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这样的话除了养老服务以外的其他的服务和商品的需要创新。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主体是靠企业， 国家出了很多政策，老百姓有很多期待，我们要产学研合作，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把握住老年人的需求，我们才能真正的跟南方的企业去 PK 一下，把本地的这个服务做好，本地的商品做好，我们才有可能走向全国，把我们的规模做大。
6: 巨大的市场摆在面前，但落到一座城市，怎么把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和市场供给对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眼下，金浦新区探索了一套政府主导、国企引领、多方协同的模式。用尚成明的话说，作为国企平台，他们德泰康养承担的是资源整合的角色。
7: 需求是什么？就是老年人以及他家庭的这个需求。供给第一圈层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第二圈层呢是我们的这个商品啊，这个养老产业，然后第三圈层是什么？各种要素，关键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整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实际上什么？大家面临各种各样的课题。那在金浦新区呢，我们就出了一套我们的模式吧。目前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首先呢，三级养老服务体系，金浦新区是国家级首批的这个50几个试点之一。那七月末也刚刚结项了。金浦新区目前成绩还是比较靠前的。这样的话呢，首先私密这张网在金浦新区现在已经构建了1+11+347这样一个县乡村这样一个网络。概括起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怡景会，11家这个公办养老机构，42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然后各种各样的服务，通过一个信息化的平台进行一个统筹管理。第二个呢，有了网，有了站点，我们得有内容，我们开展各种各样的养老服务供给，还有商品，包括文娱活动的一些供给，丰富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满足老百姓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第三件事呢，就是营销触手可及，我们线上线下相结合。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事儿确实做起来不容易，一个养老企业想把这事捅起来，确实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做的所谓的养老产业，金浦新区往金石滩走，有个银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大概3万平的一个建筑，我们有不同的这个业务布局，重点呢打造4大基地。第一个基地呢就是文化展演与新理念推广基地，我们办了一个老年大学，去年6月末到现在招生呢已经这个1400多个学员了。第二个是产学研医养结合，大连的很多高校我们也在推进怎么样跟企业联合。第三个呢就是直播电商，我们现在连接了小200家企业，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努力，1年半的时间帮助大家大概增收了1000万左右。最后一个是人才培养，不仅一线护理员院长，还有什么我们企业家沙龙，让大家呢知道银发经济方向是什么，让大家一起来创业，一起来成长。这样呢整个呢金浦新区啊，我们也聚焦一些赛道，比如说这个食品这个赛道，还有辅具啊、信息化啊等等一些赛道。再一个呢就是银发产业这块更需要朋友圈，所以我们不仅仅本地的一些重点企业，还有一些高校，特别是我们还连接了国内的协会，包括这个有一些知名的公司、一些平台。这样的话呢，大家一起，前一段那个中吴商学院，他们有一个老年产业这么一个校友会，来到了金浦新区，我们也达成了一个战略协议，叫做东北亚银发经济一个共创平台，也是什么看好我们大连这个营商环境，也是对这个东北啊充满期待。总体来讲，我们这个企业自己定位叫区域养老综合服务商，我们更多是一个平台，作为国企呢链接更多的民营企业，大家携手啊把老百姓的这个供给的事儿、服务的事儿做好。
6: 德泰康养走的是搭建平台、集聚资源、产业生态培育的路线。有了产业的大盘子，同样需要扎根一线的实体养老服务，把普惠养老落到千家万户。作为市属国有康养企业的大连康养集团，就把服务延伸到了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养老等多个场景。张旭斌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告诉我们，普惠公益就是他们国企养老始终坚守的底色。
8: 我们成立的初衷呢，就是要解决民生保障的这个养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体系是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保障的这么一个整个集团的业务板块。我这边呢是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承接集团的这个养老业务。我们的业务模式呢，主要涵盖居家社区养老，然后呢机构养老，还有旅居养老这么几个业务板块。我们始终秉持的一个理念叫普惠公益，然后要专业。就是说白了，我们要照顾最广大的一个老年客群的他的一个最迫切的需求。
6: 张旭斌说，因为绝大多数老年人更愿意留在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养老，真正选择入住机构的是少数群体，所以国企养老不能只盯着机构床位，居家和社区服务才是普惠养老的主战场。
8: 居家和社区养老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布局到中山、西岗和沙河口。在中山区呢，我们是每个街道布了一个居家和社区点位，这个点位就可以让老年人业余时间呢，就是在离家不会太远，可以有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我们提供上门的助餐、助浴、助企，这个业务其实就是我们的普惠担当。从养老行业有一个说法叫90-73，就是97%的老年人需求是居家和社区养老，只有3%的老年人是需求是入住机构。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97%的老人。
6: 守住居家社区普惠阵地的同时，面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刚需，机构养老同样不可或缺。其中医养结合是提升养老服务品质的关键，但自建配套医疗机构投入高，门槛重，很多民营企业难以承担，这份重担就需要国企主动扛起来。张旭斌，
8: 医疗是非常贵的一个资源，大多数养老院想要自己养一个医疗机构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民营企业做不动，只能我们国企来做。所以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了一家养老机构，在奎英街一个院区里有5栋楼，其中有2栋楼就是二级康复医院，然后那3栋楼是做养老。这样的话，这个老年人就可以在自己这个小区里头，相当于走几步道就可以有一家医院，而且是能使用医保的。这个医院可能就是说它因为是一个定位是一个二级康病，所以有一些重要大型极难险急的那种大手术可能做不了，但是你日常的慢病管理，日常去打个吊瓶开个药，哎，都是很方便的。
6: 即便是机构养老，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需求也千差万别。大连康养集团也根据老人身体条件对养护院区做了清晰的定位划分。就拿最早开业的奎英养护院来说，他瞄准的就是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张旭斌，
8: 我们集团开业的第一个项目，它是1栋楼8层，也是一个改造的项目。因为它没有什么户外的活动空间，所以我们给这个项目定位就是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我们这个机构也是医养结合，内设了一个一级医疗机构，叫一级护理院。从开业第一年就入住率就70-80%了，所以它这个现在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6: 同样是机构养老，旅顺口区的长城颐养院则走出完全不一样的路子。他面向活力自理老人，把自然环境、休闲文娱还有家庭团聚融入到了日常养老生活中。张旭斌，
8: 长城颐养院它的位置相对来讲属于旅顺口区，离主城区稍微远一点，但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好，它有5栋楼，而且有很大的一个园区，园区里头我们开采了一些地方就可以种地，所以那个项目我们当时定位的就是以自理老人为主，早期入住老人都可以在园区里头认购一块小地，他可以自己种点土豆、种点茄子、种点黄瓜，然后园区里头我们还有一片那个樱桃园，等到樱桃熟了，我们会把这樱桃就免费给入住老人来品尝，然后里头还有一个室内的篮球馆，然后台球、乒乓球，室内电影院，还有共享厨房。共享厨房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厨房，老人如果子女来看望，想尝一尝妈妈的味道，我们有个厨房可以让老人一家人团聚做做饭，然后吃个桌餐，所以这个服务各方面现在看老年人入住都非常开心。
6: 采访中张旭斌还提到，除了居家机构养老，还有一大群活力老人退休之后身体条件不错，有着出游休闲的需求，但是当下的老年旅游市场鱼龙混杂，低价购物团、套路团层出不穷。面对这部分现实需求，大连康养集团把目光投向旅居养老赛道，用国企的公信力打造货真价实的老年旅居产品。
8: 因为我们机构养老的客群呢，平均入住年龄是84岁，但是老年人可能60岁就退休了，从退休到入住机构中间还有20年，这个20年期间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是能跑能跳，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终于解放了，退休了。那这个时候他需求是什么呢？我们分析就是他想要出去玩，而出去玩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旅行社，它的产品是良莠不齐的啊，有一些打着什么免费旅游的牌号，有一些去了强制购物啊，还有一些去了坐那儿先听课买点什么东西，然后把价格打得非常低，而老年人又对价格非常敏感，所以有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我们作为国企，我们不能让这个市场都被这种不良的这种供应商来垄断，所以我们 今年刚成立了一个旅行社公司，就专门做旅居养老。就是我们打的是什么？

0: 么？第一，如果是高龄的老年团，我们要配医疗团队来陪着他去旅游。第二就是这个旅游的节奏会放慢，因为抱团旅游过的人都知道，这个非常着急，像急行军一样，这个景点俩小时，下个景点一个小时，就很着急，所以就是放慢节奏，让老人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享受这个旅行的过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全程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植入性广告，没有什么讲课，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是主打一个货真价实。但相应的，可能我们的价格就不可能像那种低价团三五百块钱说领你去内蒙玩三天这种就很离谱的这种价格就没有，但我们就主打一个货真价实。
1: 从居家社区普惠服务到分层分类的医养结合机构，再到面向活力老人的旅居养老，国企承接了大量民企不愿投不敢投的重资产项目。但热闹的业务背后，行业现实卡点依旧突出。德泰康养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就表示，不管是搭建产业平台、落地实体养老，还是研发适老产品，依然有不少难题等待着破解。
2: 第一个呢，就是有产品不精准；第二个呢，有技术需要推广，包括信息化平台，包括有一些这个新的健康促进等等一些好的商品技术，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社会各界、高校、媒体，大家都要齐发力。第三个呢，有产能需要创新，这个产能是广义的产能，不仅仅是工厂，还有我们这个做养老服务的。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我们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技术，我们可以壮大，但是什么需要创新。最后一个呢，有力量需要协同，我们的高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各个协会，因为是银发相继这个面确实比较广，协同的不够，所以需要我们真正的形成合力，打到点上，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才能满意。我想本地的老百姓满意了，我们离全国老百姓满意就不远了，我们的企业就有可能走向全国。
1: 产业端面临产品不精准、技术推广慢、创新产能不足、多方协同不够等难题，而把视角下沉到养老服务一线，所有问题当中最突出的瓶颈就是养老照护人才缺口。对此，大连康养集团的张旭斌感受尤为深刻。
0: 像我们奎英街这个项目，去年年底开业到现在住了170个老人，但不是说我只有170个老人想要入住，我有很多空房，我也有一些老人在等着入住，但是我现在不能让他入住，因为我的照护师现在不够，一个照护师我照顾4个老人，如果说再住进来，这个照顾可能照顾8个老人，那他这个服务品质就必然会下降。
1: 一边是老人迫切的入住需求，另一边是照护人力跟不上。为了破解人才荒，企业也在多渠道探索破局路径。张旭斌：
0: 首先我们一方面是招成手，就是有经验的能吃苦耐劳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招应届的职业院校的学生，因为现在都有养老服务专业，他们毕业的学生我们每年都去校招。第三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现在也在探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培训业务部，下一步我们正在研究想要成立一个职业技术培训的学校，去招一些下岗工人呐、或者是一些待业的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人，把他们招进来之后先培训，然后考人社局这个专业的照护师证，然后上岗，就想要解决这个人才痛点。现在这是个行业的问题。
1: 硬件设施可以持续投入建设，医疗配套也能够逐步完善，但在张旭斌他们看来，养老服务业归根结底是一份有温度的事业，设施再好，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
0: 养老行业用我们白话说就是一个凭良心的一个服务业，就说白了，我们在服务老人过程中，虽然我们有标准化的东西，比如说给老人喂水，你是很真诚的微笑，然后加几次亲切的问候，和你是应付的这个问候，老年人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企业理念叫爱在康养，就是要有爱心来做这件事儿。所以从这个养老行业来讲，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国企的优点是我们的做示范、做标杆，我们的硬件环境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想要长久的一个好的良性发展，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人才，是我们的人有没有用爱心去服务老人、去照顾老人。因为这个养老院对于我们的工作人来讲，可能只是一个工作的场所，但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就是他今后一直到生命终末期的一个家，那你就是他的家人，你就是他的子女，你能不能让老人在这个生活过程中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关爱，感受到生活在这里是幸福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集团成立的第二年 我们确立的企业使命就叫让长者更幸福，就是让长者能不能在我们这儿生活的幸福起来，这是评判的一个最核心，可能没办法量化，但是真正深入人心的一个评判标准。所以我觉得我们企业未来长久发展最核心就是人才培养，我们的照护师团队，我们的院长，我们的照护组长，我们的医疗团队有没有把心把爱心给到我们的这些客户这些老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国有康养企业筑牢了养老服务的民生底盘，用真心与温度守护长者晚年生活，但银发经济的完整生态既要有线下实体服务的温情托底，也离不开数字科技的赋能加持。东软瑞鑫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品牌部部长于洋告诉我们，目前他们正在以数字化为抓手，探索教医养融合发展，破解养老行业供需匹配、人才供给的现实难题。
3: 目前东软瑞鑫在大连做的其实就是在用数字化的手段把供需两端真正的链接起来，它其实打造了一个一平台多终端全场景的串联式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先说我们的核心的这个一平台，它是一个城市平台，那在大连呢，我们和大连市的民政局、大连康养产业集团一起打造了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2025年的10月份它正式上线。那它的定位不是做一个简单的 APP， 而是为咱们这座城市搭建一个养老服务的数字底座，就是做到把我们的政府端、机构端、包括商家端和老人家庭放在了同一个系统里面，让彼此的信息呢能够通起来，资源链接起来，也让这种居家的服务啊、机构的服务啊真正的跑起来。那么上线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平台覆盖了全市12个区县，那注册的用户数突破了50000人，有750多个生态的这个商家成功的入驻到平台上，全年的整个订单呢也服务老人大概1.6万单。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实际上其实解决的是老人和家属实实在在的一些使用的场景。那比如说呢，以往我们找机构啊、找服务啊，不知道去哪里找，信息很碎片化，那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数字时代，那我们能不能够一键直达、一键咨询、一键上门呢？所以我们是跟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做了打通，那现在只要简单的打开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就能够预约到医护上门、适老化改造，包括这个活力老人报一些老年大学的课程啊，包括政府有很多高龄津贴、失能补贴怎么领取，这些其实平台上也都有。那其实目标呢，确实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哈。我们就希望老人呢找服务就像今天点外卖一样的简单、一样的方便、一样的安全，也让政府监管的数据呢有依可查，然后各种补贴的发放呢有路径可回溯啊，不是在像以前那样跑报表。所以其实我们真正这个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服务了政府端的需求，解决了商家端的需求，重点呢又完善了关于服务和机构如何更好的去服务家庭和老人这方面。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儿哈，在数字化上，就是给这个全市呢375家养老机构我们做了一院一码，那老人和家属扫码就能看到机构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包括服务的项目啊、用户的评价。那监管部门通过后台也能够实时的掌握每一家机构的运营的情况。那过去这些都是靠人工的，效率低，盲区也会比较多。那现在呢，通过这些数字化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一笔补贴的流向，每一次上门服务呢都在平台上有留痕，监管也从事后的追查变成了这个全程的可见。那除了我们说整个解决了这方面的串联的问题和数据化的问题以外，我们再说一说大连自己的养老机构，因为其实这个既要解决用户端，我们也要解决商家端、机构端。那大连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养老机构，但是呢他们都普遍的面临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整体数字化的改造成本很高，然后又缺失这个专业的人才。那我们做的这个医养护一体化的智慧养老系统就是在帮机构解决这个难题。那这套系统呢覆盖了从日常的运营管理，然后到照护整个的全流程，运营者有了这个运营的看板，业务整体的统筹就会一平进来。相当于说以前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呢是需要每一个房间去查看，哎，我们的这个老人怎么样啊，今天有什么问题啊，但实际上有了智能的监管手段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电脑上 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就能够看到每一个床位此时此刻老人的一些血压的数据啊，然后这个心跳的数据啊，包括他离床的情况，是否有发生跌倒的一些风险等等，所有的风险其实是做了更好的一个监管，然后呢整体对于老人的照护也有了数字化的管理，家属也可以从自己的家属端清楚的看到老人在这个机构啊或者是社区服务中心整个的一个状态。这套系统其实在大连的很多家养老机构也已经都上线运营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项自主研发的 AI 火柴人的技术，那我们通过呀线条动画来监测老人的状态。比如说其实我们在居家上门服务的时候，子女是很担心的，那服务的过程怎么样啊，老人有很多可能是半失能和失能的状态，那有没有风险啊？有没有这个服务不到位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涉及到家庭的很多隐私的画面，那所以我们就用火柴人的线条来整个的映射了真实的服务的一个过程。那通过这个不拍脸不侵犯隐私，还能精准的识别他的语言，精准的识别他的动作，所以对护理人员的整个操作记录就有了，而且能够自动的去进行一个考评，那这样的话既守住了安全的底线，也守住了咱们老人的一个尊严。所以呢我们其实也确实是常说也这样认为哈，科技本身可能是冰冷的代码，但是它应用的这个场景并不冰冷，就是在大连呢它确实能够让老人的餐桌上更快的送来一些饭菜，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加这种六住服务，住餐住浴住洁住行等等，能够更快的到达我们的家庭。然后所以我们也希望哈，更多的这个家庭啊，包括更多的机构能够在数字化的这个时代结合数字的一些方法，用我们的数字化来应对今天的老龄化过程当中发生的各种的问题。
1: 梳理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三种不同角色的探索：德泰康养立足国企平台，重点做产业生态，链接本地以及全国各类市场主体，打造银发产业创新发展平台；大连康养集团深耕实体养老服务，坚守普惠公益，布局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多元场景，扛起国企民生兜底的担当；东软瑞鑫则以数字科技为抓手，搭建城市级智慧康养数字底座，用技术手段破解供需匹配、机构运营监管等现实难题。三方主体从产业生态、实体服务、数字赋能三个不同维度，共同书写属于大连的银发经济答卷。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回避行业面前一道道现实考题，适老产品供给还不够精准，产业之间协同联动仍有待加强，养老照护人才缺口依旧是制约整个行业发展的核心痛点。养老这件事不能单靠国企冲锋陷阵，也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由生长，银发经济想要走稳走远，需要国企、科技企业、民营企业、高校、医疗机构多方携手，各展所长。大连有着独特的区位条件，同时深度老龄化也倒逼银发经济加速发展，具备发展银发经济的良好基础。模式好不好，成效怎么样，最终评判权始终掌握在广大长者的手中，只有让本地老年人真正享受到实惠，晚年生活过得安心舒心幸福，大连的银发经济探索才真正拥有向外输出复制推广的底气。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
3: 老有所养要与银发经济并重，这折射出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在拓展。银发经济既关乎民生保障，又蕴含着新的发展空间。今天我们聚焦康养产业的首发经济。在2026年的大连老博会的现场，汇集优质的康养创新企业，集中发布全球首发、全国首发和区域首发的创新产品。今年两会期间，健康养老等内容成为了高频热词，一系列关于康养事业与产业的重磅信号也是密集释放，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3亿，老龄化进程持续加深。而大连是一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过180万。近年来，大连明确提出打造浪漫之都、康养大连的城市品牌，推动康养与科技、金融、旅居等产业深度融合，把养老服务从保基本推向了高品质。可以说，大连已经站在了银发经济起势的风口上。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科技正在给出怎样的回答呢？欢迎收听《银发浪潮里的科技温度》。在深圳作为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负责人费燕向记者展示了一台便携式的洗浴机。他先给出一组让人心头一沉的数据：我国老年人口，其中16%是失能、半失能群体。对于这些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洗一个干干净净的澡几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4: 他们一般的话是卧床不起，然后给他们洗澡，这样子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话题。日常我们现在是要用90分钟，最低90分钟来给老人家洗一个澡，但是现在作为科技的解决方案是便携式洗浴机，它是帮助老人家洗澡，解决他这样一个问题的，是60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给老人家洗个澡，然后单人就可以拎着设备上门去给老人家洗澡，所以说呢，它是个非常便携式的。第二个，它解决了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因为失能老人跟半失能老人，当你在移动他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也可能会让护工的腰肌劳损。
5: 洗浴的这个老人，他就在他正常的床上，
4: 对，
5: 就可以不需要移动到洗手间。
4: 是的
5: 啊，
4: 对。
5: 那么这个设备它怎么能起到一个洗浴的作用呢？
6: 机器洗浴机，
4: 然后呢你可以加热，有3个档位，
5: 头一样。但这个喷头的话，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不是直接向外来喷水的，你可以把这个喷头直接放在老人皮肤上，然后
4: 看这个水出来了吧，然后一吸它全部吸收去了。
5: 所以这个设备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一边出水，同时它一边还在吸水，
4: 一边把污水回收回去，
5: 对。所以在我们这个喷头划过皮肤的这个侧面上，基本上不会留下明显的水渍。
4: 对，滴水不漏。说个实在话，会操作的，不会操作的话刚开始要学会一下怎么操作，有饱满度，他们可能就是已经到达那种非常老的，长期卧床的时候，给老人家在洗的时候，像我们这么平整的啊，
5: 我们除了洗头之外，其他这个身体擦洗的话大概就是在半个小时。
4: 时间长短取决于这个老人家他本身的干净程度。
5: 入浴服务的这种机构人员在使用，还是说面向这个家庭当中子女，他们其实都可以掌握，
4: 都可以用，
5: 都可以用，是吧？
4: 上门注意的，比方说咱的大型的家政公司、家政工作人员，他们可以用。如果说放在家里，我们的子女也是可以给老人家用，不需要把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 你知道吗？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家，你要洗，你要把它移动的话，你最低要有三个人。
5: 嗯，
4: 最低。像这台洗浴机的话，它是便携式的，所以说它的污水是污水箱，它装污水的话，装满的话，第一个它会提醒报警。
5: 嗯。
4: 第二个，如果说你用泡沫丰富的这种沐浴露就不行，知道吗？它那个泡沫是有空气的。
5: 嗯。
4: 它会阻碍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流通，污水跟清水的一个流通。
5: 嗯。
4: 所以呢，我们建议是采用低泡沫型的沐浴露，清洁干净就即可了。
5: 嗯。
3: 如果说洗浴守护的是老人的体面，那么吃饭守护的就是老人的根基。在大连众康食品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台，一袋合益众康乳酸菌发酵胡萝卜泥以全球首发的身份亮相。产品发明人屈延红介绍，这款产品的研发初衷来自一个许多家庭都会忽略掉的细节，那就是胡萝卜常常被白吃了。
7: 它本身的特点是用专利的菌株，普通的胡萝卜把它用温和发酵的方式升级为一个食补的发酵胡萝卜泥。其实它主要解决的是大家吃胡萝卜不吸收的问题。
5: 嗯，
7: 就是你不管生吃和熟吃，那么胡萝卜本身的营养素呢是脂溶性的，那么我们现在用发酵的方式和打成泥的方式，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在家生吃和蒸煮都不能完全吸收的问题。实际上我发酵是实现了一个体外的预消化，
5: 嗯，
7: 然后呢让你进到肚子里就可以直接吸收。
5: 嗯，
7: 那么打碎之后呢就变成了老少皆宜，就是吃起来方便随身携带，那个因为用的是吸吸袋儿，所以不会呛，大家吸着吃的，所以说就是老人也适合，孩子也适合，我们成年人呢也更需要，只要需要胡萝卜的人他都是非常方便的。它的难点呢，一个是菌株，我们这个长茂明川珠菌呢是我们的专利菌株，这个菌株呢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有很好的产出很多的短链脂肪酸和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那么这个菌株的核心特点让它可以来做发酵蔬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不仅仅是菌株的专利，我们还有发酵工艺的专利，我们是一个专利包来解决了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作为成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就是绝对的零添加，干干净净的东西。就要考虑一个是携带方便，第二个呢，这个我这个吸水袋呢，它是铝箔的，所以避光的，它是抗氧化的。对，主要是考虑这个用它的天然性质来实现它的保鲜。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日常的蔬菜补充，然后同时呢就是携带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的指导，我们这个深色蔬菜呢，一天呢是100克到200克，那么这一袋呢，就一天一到两袋，老年人就完全可以。那它不仅仅替代时代蔬菜，但它还有这个代谢产物当中的短链脂肪酸呐、有机酸呐，它会直接让肠道让它成为一个食补的蔬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胡萝卜。
1: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进营养，这一袋小小的胡萝卜泥是科技对银发餐桌最实在的敬意。它告诉我们，所谓品质养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多宏大的叙事，可能就是让一位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像孩子一样轻松地吸进一份有营养的深色蔬菜。事实上，银发食品正在成为康养产业里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而随着银发经济政策的持续加力，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把研发目光投向老年人的餐桌，易吞咽、好吸收、真营养、零添加，成了这个赛道的关键词。在暖途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不少轮椅和辅具进行陈列，很多消费者在展台当中进行咨询和体验。而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坐在轮椅上接受采访的企业负责人吴立红。吴立红今年已经和轮椅相伴了30多年，曾经一场车祸造成他脊椎损伤，从此轮椅成了他身体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30多年来，他已经用到了第11台轮椅，可以说他是这些辅具产品最懂行的体验官。
2: 20岁的时候啊，因为一场车祸，然后造成的脊髓损伤，我目前坐轮椅已经有30多年了。
3: 30多年时间，
2: 也就是我轮椅呢，它是我的，就是已经是我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现在已经使用到第11台轮椅了。最开始的时候啊，我用的，它是一台座宽是46的座宽。我形容一下啊，我当时受伤的时候96斤，坐在一个46座宽的轮椅。46座宽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我是120斤，那么按量身定做来说，我用38座宽完全够用。那么一个46座宽，我长期使用造成的一个什么后果？我会脊柱侧弯，我会坐不直，
3: 又大又宽，
2: 又大又宽，又非常笨重，整车有50斤，25公斤。现在轮椅的重量，我现在用的这款钛合金的，它只有9.5公斤。
3: 9.5公斤。
2: 对，也就是不到20斤的重量，并且呢，它是贴合我的身体量身定制。
3: 啊，非常明显。
2: 它可以后背折叠，大轮快拆，中间折叠，无论是我自己开车还是说航空出行，它都可以快速的收纳。也就是这11台轮椅30年整个辅具行业的变化，我是一路跟过来的。
1: 从25公斤到9.5公斤，从越做越伤到量身定制，这11台轮椅30多年来的变迁，正是这个辅具行业发展的缩影。吴立红带来的3款新品，也正是这种进步的集中体现。
3: 我看到这是叫神行一号这款产品，它也是全球首款护膝外骨骼。
2: 是的。
3: 什么叫护膝外骨骼呢？
2: 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我们行动缓慢人员的膝盖，同时呢，通过仿生固态助力，其中可以达到10级，让我们能够轻快地迈出步伐，助力老人呢，有健康的行走步态。比如说，老年人呐、 他行动比较缓慢，膝盖承重已经不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穿上它之后，它就可以首先呢在姿态上让它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在迈步的时候它会给它极大的助力，减少咱们膝盖的磨损，又能保护它的膝盖。另外呢，有一些老人家他想比如说上台阶登山，那么长距离的行走都会很累，有了这种外骨骼护膝的助力行走，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迈步。第二款产品呢，就是小神童创新，全称叫巨身移动机器人，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地形情况，它统称为巨身移动机器人。它适用于室内室外全地形，这种全地形它包括沟坎儿，最大的助力呢就是坡还有台阶儿。比如说我们在上台阶的时候，它可以履带运行的模式，稳稳的，并且这种车呢它是搭载整个是智能监控的模式，也就是全地形它会监控到，并且还有一个国际领先的自平衡，也就是无论它在上台阶还是上坡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自平衡的模式，也就是坐在上边的人不用有任何担心，不会前倾不会后仰，你永远是稳稳的高高在上。
3: 第三款产品是叫 AI 智能轮椅。
2: 是的，它是邦邦机器人公司所生产的 C30 AI 智能轮椅。这一款呢它主打是轻便智能，像一般老人出行它可以折叠，同时具备后背按摩座椅加热还有呢陪同人员的手控功能。
1: 吴丽红在采访中特别谈到了一个消费心理的变化，很多老年人在内心深处对轮椅这个词是有些排斥的，总觉得坐着轮椅就意味着不能动了，但他们对于 AI 智能代步车、智能出行工具这样的说法却比较容易接受，因此企业在产品定位上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代步车的表达。在他看来，这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一种对于老人心理需求的尊重，让有需要的老人能够坦然地接受辅具工具，而不是带着心理负担去使用它。
2: 尤其很多老年人呢，他可能在内心对轮椅是多少有一点排斥的。
3: 是
2: 啊，但是他对于这种 AI 或者说智能代步车，他是接受的。定位产品的时候，把它定位为叫智能代步车。那么多数的60到80岁的老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如果特别强调轮椅，他们在内心有个别是排斥的。
1: 吴丽红的这番话让记者想到近年来全社会正在推进的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社区里越来越多的坡道扶手，到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卫生间，再到各种适老化的交通工具，一座城市对老年人的友善程度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而在行动辅具领域，正是这种友善的延伸，它不只是在老年人身边加了一件设备，更是在为老人接续一条路，一条通往菜市场、公园、老友聚会、儿孙团聚的路。当这种出行自由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标配，积极老龄化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听力损失是老年人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很多老人觉得人老了听不清很正常，于是一拖再拖，直到和家人说话越来越费力，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医学研究早已证明，听不清不只是耳朵的问题，它会让老人渐渐远离社交，变得沉默孤独，甚至与认知能力的下降相关。一位老人的听不清往往是这个家庭沟通链断裂的开始，儿孙的热情问候得不到回应，老友的聚会越来越不敢参加，热闹是别人的，而孤独是自己的。在首发专区，两家听力健康企业也给记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大连穆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是适配国人语言习惯的医疗级的助听器联影 CH5.3RIC。 在谈到这款产品特点，郑洪亮说，大多数人以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把声音调大就行， 但实际上放大器只是助听器的一个基本功能，而真正决定使用体验的是它能否适应各种语言环境、各种生活场景，这才是助听器最深的灵魂。
3: 大多数人会认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您在各种语言环境它能自动切换，比如说我们菜市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烹饪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广场舞环境，这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这种生活环境。就是说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听得非常好，带上助听器非常好，那么突然出现在马路边，那就会出现噪音和它的语言同时放大，听得非常刺耳啊。这也就是平常我们大家说的很多老人反馈的，以往佩戴助听器呢会有很多不适，就是戴之后呢在各种环境下有不同的声音吵杂和尖叫声，这个就是很大的弊病。我们这款助听器就在这方面彻底抑制了。
4: 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去解决了一个在嘈杂的环境当中让你想听到的声音听得更清楚？
3: 联影医疗集团呢，它是我们国内现在目前的医学影像设备的头部厂商。说到我们现在助听器呢，也是沿用了我们一些临床医学的前沿技术，就在 AI 的应用上和我们的芯片的制作上，很多问题就在这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它可以帮助患者的听力受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康复，
4: 已经是可以完全跟手机来进行一个同步的这个连接。
3: 是的，是的。
4: 其中有一个画面是叫做声音日志，这声音日志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3: 实时的将患者的，也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个声音数据，他的听觉数据实时要传输到我们的平台上啊，作为监测，作为记录。这样的话我们在后期的随访过程当中可以有相应的记录去对应，我们可以分析出它的一些听力曲线啊，周期性的变化，我们根据周期性的变化阶段性的做它的这种听力的这种调整和设备参数的匹配。
4: 那您作为行业从业者的话，您会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选购的建议？
3: 我的建议是，第一步您得先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大连地区的这些公立医院相应的耳鼻喉科去做专业的诊断，这是第一步。诊断之后，如果说您不是的其他的什么耳道的这种病理性疾病啊，只是语言的这种神经性的下降 ，OK， 那你就应该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验配中心进行助听器的专业的验配。如果你有听力障碍，我觉得尽早去发现，尽早去筛查，尽早的去干预。
1: 如果说穆瑞健康讲的是中国语言习惯，那么大连爱尔听力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奥迪康助听器新品讲的则是极致隐蔽与全天候智能。负责人管仲伟告诉记者，爱尔在大连市场已经深耕七年，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经营理念，一个门店只做一个品牌，因为不同品牌的助听器调性是不一样的，才能对产品理解得更深，给客户解决问题的方式更专业，产品也更全面。今天首发的这款奥迪康助听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世界一线品牌，它最打动人的特点是极致的隐蔽，整机只有手指盖大小，采用深耳道式佩戴，塞进耳朵很深的位置。据记者观察，这样小的助听器戴在你的内耳基本看不出来。
5: 我们之前是认为我的声音要放大，我要听得清啊，但是实际上放大和听得清它俩并不是直接的关联，我们想要听得清实际上要大脑能理解，那么大脑除了听见以外呢，它还需要聚焦、定位、降噪，这些能力都需要做到很好才能听得清楚。那么助奥迪康助听器呢，首先它是一个十核的处理器，1.58个晶体管啊，它做到，而且它搭载的是人工智能的降噪技术啊，做到了它在1000万、200万种场景进行训练，它像一个处理声音很厉害的老师傅一样，它可以把这个声音处理得非常的适合你当前想要听的声音，让它更完整、更精确、更细致，而不是像以前的声音，我把主要声音放大，次要声音放小，大脑很累，因为它就两种声音。但现在呢，我给大脑一个全面的声音，大脑就可以自己去挑我想听什么声音啊、嗯，这样。第三个它的优势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奥迪康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全天候实行的。 大连这块我认为对声音的品质啊，降噪的能力啊，外观上的品质啊，我认为大连的客户还要更敏感一些。那么大连明显就会很注意自己的外观，他们配助音器很主要的一个诉求是，哎，我不想让人看见哈。那么他对于外观就有很明确的要求，那我们就需要，比如像我们今天首发的这款机器，就非常匹配他的需求。这样的话，它戴上没有人能看得到。尺寸的话，手指盖大小。它的面板是黑色的，我们注意观察耳朵呢，耳朵是肉色的，对吧？只有耳朵的深处才是黑色。

0: 沈阳盛软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盛软智慧以全国首发的身份亮相本届展会的现场。他守护的不是某一位老人，而是整座养老机构。而养老服务行业的数字化正在成为一场必修课。智慧养老管理系统，它能够去具体的实现哪些功能和价值呢？
1: 三个方面。第一呢，从老年人到机构的这个第一步，从咨询接待到去关注养老机构的一些信息。那么如果说老人呢或老人的家属对我们机构呢感兴趣，想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甚至是办理一些入院啊或者是一些服务的这个流程的话，那么我们的软件产品呢在这个过程中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原来呢可能都是一些纸质的记录啊，甚至一些服务呢可能需要靠这个口口相传啊，那么这个会导致着一些信息的孤岛啊，那么信息的不完整性，那么流程呢不够规范啊，那么机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弊端和风险会暴露出来。那么有一套标准的软件系统进行管理，可以把这些数据呢进行连贯的使用，包括一些全方位的数据的共存共享，包括这个老人的服务的信息、健康的信息、入住的信息、答案的信息，那么形成一套完善的一个数据仓库。那么为了后面的管理和数据的再应用，那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撑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阶段叫服务中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手段，也是我们软件能够给到机构这些的一些价值。
0: 那第三个方面
1: 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后端的话呢对于我们的人财物的一个管理，包括机构啊，它毕竟是一个规范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运营机构，那么它肯定会有一些物资啊、设备啊，包括财务啊，包括自己人事的内部的一些管理，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硬件的产品，包括一些视频监控啊、生命体征的监测呀，包括一些呼叫啊、呼叫类的设备，包括一些无感监测的设备啊，通过我们的平台的这个接口技术，那么跟我们的软件进行一个无缝的对接，那么在我们的照护中心或者是监控室，就能够在大屏上和照护员的手机的或者是他的一些移动终端设备上，就能够实时的看到这个老人在哪个位置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突发情况，那么对他的及时施救和这个准确的定位，那么提供了非常及时有效的这种帮助。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结合我们自己研发的叫照护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概念，照护智能体这么一个概念，它呢将会后面依托我们通用的大模型，那么内部呢精准的植入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些知识库和一些业务应用的一些场景和功能，那么形成一个真正的照护的智能体。
0: 今天观察到的六个项目的背后是一个朴素的逻辑，让每一位老人无论是居家还是入住机构，无论是健康还是失能，都能被看见、被听见、被理解、被好好照料。首发经济一头连着创新供给，一头连着市场需求。在今年2026年的老博会上，立足大连辐射东北，以首发专区为创新抓手，一方面为老年群体带来更加多元的适老消费的选择，另外一方面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供需链路，助力养老机构渠道商精准对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9。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诞，

0: 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2: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1: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3: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4: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1: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4: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1: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 93.1，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呀，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相遇。说到这个科技特长生啊，我不知道在听广播的各位家长您了解多少。因为做这档节目的原因呢，经常会有很多家长来找我做一些交流哈。有的家长就说了，哎呀，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拿着什么竞赛证书啊，走特长升学的这个道路啊，这心里特别的犯嘀咕哈。嘀咕啥呢？自己家孩子适不适合也学科技特长呢？啊，什么编程啊、机器人啊、啊这个科创啊，还有信奥啊，啊到底怎么选呢？那让孩子是突击刷题冲证书，还是说踏踏实实的培养能力呢？哎呦，反正就是问题很多哈，一脑门子问号。那针对大家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也是特别哈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啊，深耕信息科技教研多年的专家，来自于咱们大连市沙河口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小学信息科技教研员辛旭。辛旭老师呢，他从事这个科技教育工作啊有十来年了啊，也组织过大量区级的创客赛事，可以说是非常熟悉我们大连本地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一个科技特长的完整路径。那和辛旭老师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还有一位客人啊，是沙河口区新兴小学的副校长王莹。那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问候两位朋友，你们好啊。
1: 你好主持人。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的到来哈，我们说氛围感要营造到位哈，掌声来一波。好，那我想辛旭老师哈，因为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多年了，其实对于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在您心中都应该有着答案，对吧？
1: 对。那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很荣幸呢又一次来到了咱们高掌柜主持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聊的主题呢是科技特长培养。这个主题呢其实包括了物理、化学、生物，它很大啊。那么这些呢都算是科技特长，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聚焦的是信息时代下的科技特长培养啊。通俗点说呢就是编程、机器人啊、科创还有信息学奥赛，这里和信息科技相关的方向。那么在此啊我要说明一下。那么说起来呢我们呢是从2012年呢就开始接触这个领域的。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想法其实呢也很简单啊，主要呢就是三点。那么第一点呢我们是想让孩子们呢多一种选择啊，打开另一扇窗户啊。也许孩子们的这个成绩呢不是很出众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从科技的角度啊找到一个自信的自己。那么第二点呢我想给老师们多一些展示才华的舞台。我认为教师的价值和能力啊，不应该只停留在书本上。信息科技这个领域变化实在是太快了，信息科技这门学科也是如此。很多内容呢，当它被印刷成册的时候啊，其实呢就已经是在被淘汰的路上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啊，再教给孩子。因为呢，如果我们总是教过去的知识啊，那么孩子们呢就会永远的活在过去。这样的孩子啊，他们如何会去创造未来呢？所以说，这不仅是我们教师展示才华的舞台啊，也是我们的初心所在、职责所在。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啊，对于学校来说，除了足球特长啊、艺术特长之外，科技特长呢，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以此呢，打造学校的品牌化建设。啊，这也是给普通学校呢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现在看来呢，我们沙口区这条路呢确实是走对了。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正式的啊跟大家聊一聊啊我对科技特长培养的一些思考和感悟。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前的说明一下啊，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和主播啊，而且呢这个领域更新变化也确实很快啊，所以在分享中呢，难免会有些疏漏和不准确的地方。那么在此呢，还请大家海涵啊，个人的想法啊，仅供大家参考。
0: 嗯，新老师还是谦虚了啊，因为你跟我们比起来，和广大的普通家长比起来，你已经是专家了。就今天您带给我们的信息啊，我相信肯定都是干货，也能够打消我们很多家长心中当中的这个疑虑哈。
1: 嗯，是，那么接下来呢，我先希望大家呢能思考一下，就是说你把科技特长啊当作是买彩票啊还是中果树。
0: 嗯，
1: 你的选择啊决定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0: 那如果有人说我当买彩票，这意味着什么？
1: 那就意味着它就是一张短期的门票啊，我们只会盯着啊这个比赛啊能不能加分啊，这个证书啊是不是白名单，有没有用啊，很多人呢就恨不得希望在一个假期里啊通过他的这个集训啊下学期就能拿到一个奖牌或者是证书啊填到他的这个升学简历里。那如果说他一旦拿到了这个升学的名额，或者说比赛结束了，那么这个编程软件呢他就不再打开，那么这个智能硬件呢也会成为一个装饰品，那么从此呢再也不会碰。那么如果是这种思维，那么孩子们学到的通常呢都是一些套路和刷题，而不是真正的能力和热爱啊。一旦升学目标达成了，那么科技特长这条路呢其实呢它也就走到头了。那么更糟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最终呢没有拿到理想的这个升学成果结果，那么家长和孩子呢都会觉得这几年白学了啊，这正是很多家庭感到焦虑和失望的根源。
0: 您看哈，刚才呢我们说哈，如果你把这个事儿当成买彩票一样啊，那刚才新老师说了哈，这就是短期的门票嘛，是吧？
1: 就是、
0: 其实就是一个撞大运。但事实上我们看哈，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还真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就像您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了解家长们的心声啊，真是恨不得暑假集训两个月，下学期就能拿个奖杯。
1: 对，
0: 很多家长他就是这么想的。但可能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对于家长而言呢，他也意识不到哈，说我这就是一个短期的门票，他可能还觉得就是给我孩子加分的一个选择。所以说经过这样的一个拆解哈，我想大家呢应该重新的哈去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认知。那刚才新旭老师说了，你把科技特长当成买彩票还是种果树，那我们说买彩票肯定它有这个不确定因素哈，更多的是撞大运。那如果说种果树呢，
1: 那么所以说说到底呢其实不是孩子不行而是我们选错了。如果呢我们换一个思路，我们选择种果树那你就需要做好一个长期投入的准备我们需要把科技特长呢作为一项能力来进行长期的培养。它的路径呢与上一个这个买彩票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这个选项下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孩子有没有学会用编程的思维来解决问题有没有在项目中锻炼出抗挫力和创造力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我们家长呢一定要明白，一棵树从发芽到结果它需要阳光、水分和时间，我们一定要允许孩子们玩代码折腾硬件，哪怕呢他们一时半会儿呢看不出和升学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也要静待花开。因为呢当他们掌握了这种能力之后呢，他们不会因为升学的结束而消失例如在小学阶段，我们用科技特长帮助孩子们点燃了兴趣，建立了自信。中学阶段孩子们多了一条科技特长生的升学通道。到了高中可以冲刺强基计划，或者呢是选择综合评价。到了大学科创经历能帮助孩子们争取科研机会和保研的资格。最后呢就是到了职场， 这种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恰恰是人工智能时代最难以被替代的底层素养。因此呢，如果把科技特长啊当成了门票啊，路就会越走越窄啊，拿到票就下车了；而把科技特长当作一种能力啊，路就会越走越宽啊，终身受用。所以说啊，选择比努力啊更重要。
0: 对，选了种果树的话还可以继续往前走哈。
1: 嗯，对，那么我再详细说一下哈，就是说在小学的阶段呢，如果孩子们想走这个科技特长生这条路呢，至少啊他会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方向。那么第一条路呢，就是以兴趣为主的创客方向，那么它呢主要包括了编程、机器人、科创三个方面。那么这个方向的特点呢，是孩子觉得好玩啊，喜欢动手，喜欢琢磨，他们享受这个创造的过程。他们可以通过图形化的编程做一个动画，他们会用智能硬件搭一个小车啊，用创造出来的作品参加我们的一些科创节的展示。那么创客方向的特点呢，就是把孩子们的想法啊变成了现实，实现了我们常说的创意物化啊，从而呢培养了孩子们的兴趣，开阔了他们的视野。那么经过长时间的这个观察和实践呢，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孩子呢都会选择这条路啊。用两个提示词来说啊，那就是激活和点燃。第二条路呢，就是以竞赛为主的信息学奥赛方向。那么选择这条路的家长呢，他们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啊，就是为了冲 CSP-S 啊，冲信息学奥赛啊，拿证书之后呢，走中考的科技特长生啊，这条路啊，走高考的强基之路。那么这条路呢，它是以竞赛成绩为衡量标准的，证书的含金量啊，虽然很高，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啊，代价也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啊，去练习、去刷题。同样呢，用两个提示词来说，就是筛选和分流。那么这两条路呢，我个人认为呢，它是没有高低之分的。那么信息学奥赛呢，它主要考的是算法深度，那么创客练的呢是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两条赛道呢各有各的价值啊，能走完任何一条完整路线的孩子呢，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呢，他绝就不会啊输给任何一般人啊。
0: 嗯，所以说还是适合的是最好的。
1: 对，选择更重要。
0: 那这个刚才提到了什么编程啊、机器人啊、科创，还有这个竞赛哈，那这几个赛道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拆解一下说明。那么首先是编程，那么如果孩子们呢还在学前阶段呢，其实不必着急上编程课。那么他们现在呢可以玩一些简单的逻辑桌游啊，搭搭积木，做一些简单的动手搭建就可以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为后续的编程学习打基础。那么对于小学低年级而言，图形化编程呢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啊，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 Scratch 或者它的各种衍生版本啊。但是呢经过了我们多年的实践啊教学啊，有一个感受呢越来越强烈啊 ，Scratch 啊，这类编程软件呢，在本质上它更像一个被包装的很好的编程玩具。哎，那因为呢，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初衷呢，就是为了让零基础的孩子快速上手啊，玩得开心。所以说，它在编程思维的训练上呢，它存在一些天然的局限性。啊，因此呢，我们沙河口区啊，经过多方比较和实践的这个验证呢，我们选择了更适合学生的图形化编程工具，哎，它的名字叫做开源鸿蒙视偶编程，啊，这也是我们沙河口区准备普及推广、打造区域特色的一个重要举措之一。那么，简单介绍一下视偶编程，它是我们中国原创的开源编程工具，和 Scratch 相比呢，它更专业、更贴近真实的编程逻辑，它的生态体系呢也更加的完善。孩子们呢用它入门啊，学到的是真东西，而不是被简化过的玩具版编程啊，这能让初学编程的孩子们呢少走很多的弯路。 同时呢，我也很高兴、很荣幸的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经过我们沙口区小学信息科技团队3年的实践，我们打磨经过无数次的打磨和研讨修正，那么开源启航、少儿摄入编程入门系列丛书呢，终于要在今年年底和那个我们大家就是说见面了。那么这套书呢，在全国也是头一份儿。
0: 它是咱们自己的原创是吧？
1: 对，是我们大连沙口区自己的原创成果。
0: 哦，那相当骄傲了哈。
1: 所以说如果咱们的孩子想学编程的话，就会有真正的适合自己的、真正的接地气的这个编程读物了。是这样。那么到了小学中高年级呢，我们就可以用 Python 来做过渡。那么它的语法呢，更接近自然语言比 C 加加好上手。使用 Python 呢，也能让孩子验证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敲代码这件事儿。那么当学完 Python 之后呢，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了这个选择很关键如果孩子依然兴趣浓厚愿意深入挑战，那就可以坚定的选择 C 加加往这个信息学奥赛方向去走。那么如果孩子们呢觉得太枯燥了有压力或者他更希望动手那我们就应该让孩子们呢转向机器人或者是科创的方向，同样呢也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么这两条路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没有高下之分，关键是看孩子的特质和兴趣。
0: 适合就是最好的。
1: 对，适合才是最好的。那么我们沙口区呢这些年呢已经开设了基于图形化编程的校本课和特色托管活动现在34所学校有27所学校都开设了这项活动。那么家长如果想让孩子们参加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学校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课程安排情况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也顺便的说一下，我们沙口区从2017年呢就每年举办我们原创的校园创客文化节活动。那么到今年呢，已经是第八届了。那么这个文化节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呢，就是编程。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做的是 Scratch 创意展示赛。那么孩子们呢，把自己的作品呢展示出来，互相交流。那么到了2023年呢，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升级，也是我们的里程碑我们把图形化的创意编程呢，换成了开源鸿蒙事务编程的 debug 大赛。
0: 这个名儿挺好玩哈debug
1: 对，那么这个 debug 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呀，这 bug 是和我想的 bug 是一样的吗
1: 对对， bug 其实就是错误的意思。那 debug 其实在这个编程里边是来讲，就是查找错误、修正错误那么在这个赛项里呢，孩子们呢需要像一个真正的软件工程师一样去排查代码里的问题这个转变从展示创意变成了解决问题，它更加接近了编程的本质。确实也没想到这次升级呢反响特别好很多老师、家长包括业内的专家呢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呢，就是2024年呢就是事务编程的作者杜天威老师呢也专门从北京赶到了我们大连以我们这个以我们沙口区的这个 debug 比赛为基础，办了一场大连市的城市挑战赛。
0: 这个那绝对是对咱们团队对我们大连这个成果非常认可了。
1: 是的，作者本人能亲自来到大连办赛这本身就是对我们这么多年坚持的一种认可。那么从2012年出资 Scratch 到2024年的事务编程普及，从区级活动到城市赛呢，确实我们沙口区在编程教育上的探索呢，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前行。
0: 这是编程这个板块给大家做的一个拆解。其实一说到这个科技特长很多家长其实他是对这个概念不怎么太明晰的，他会把编程啊、什么机器人啊都混为一谈。但是我觉得听到这儿，大家应该有感知了吧？它完全是不同的赛道那咱再说说机器人
1: 可以说编程确实是基础，那么机器人这块来讲也是一个物化的一个具体显示。那么简单的来说，机器人呢就是通过拼装、搭建和编程来控制机器人让机器人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完成竞技比赛。那么它培养的能力呢很综合包括动手能力、空间思维、团队协作还有呢就是竞技比赛中的一个战术的运用。 那么孩子们呢，他需要既能搭建硬件，又能编写程序啊，实现软硬兼施啊，让机器人活起来啊。但是呢，这个方向呢，有一个家长必须要提前了解的现实，就是他需要持续购买硬件，
0: 花钱比较多。
1: 对，确实是很费钱，很烧钱啊。那么机器人套件呢，它不像编程啊，一台电脑呢就能解决啊，它需要不断的购买传感器，购买电子模块，购买结构件啊，甚至呢基于不同的赛事呢，要用不同的这个套件的平台。那么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学下来啊，一般需要2至3年左右啊，费用呢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而且呢，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技术更新迭代呢非常快啊，今年买的设备呢可能过2年呢就跟不上赛事的要求了啊，因此需要一个持续的资金投入。那么关于机器人赛项呢，我们沙口区呢在首届的这个校园创客文化节上呢，也首创了一个叫做王者改装赛的一个赛项。那么具体的赛规呢，就是孩子们呢可以采取组队参赛的方式呢，既要用自己改装的机器人去完成资源的收集，同时呢还要实时的和这个对手进行一个博弈对抗，那种现场感啊，竞技性还有战术配合，完全超出了普通比赛的热度。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依然呢是我们沙河口区校园创客文化节历史上报名最多、人气最高的赛项，但是很遗憾啊，就是说他在第六届之后呢就暂停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机器人赛事需要持续购买设备、维护器材啊，因为我们沙口区呢每周都会有相对应的这个特色校本课程和特色托管活动，所以呢每堂课呢都会用起来，可以说日常利用率非常高。再加上参加各种比赛和展示的活动，所以说设备的损耗和老化的问题呢就越来越突出了。因此呢，很多器材呢已经无法满足比赛的要求，而要让他们持续运转呢，就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这对于我们目前来讲啊，确实是超出大部分学校的这个能力范围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呢，我们是既自豪又遗憾。自豪的是呢，我们做了一件很有创意的事情，让至少3000多名孩子呢在这个舞台上热血沸腾过，那么遗憾呢，就是因为确实没有持续的资金支撑呢，这个赛项目前呢只能按下暂停键。
0: 但这个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哈，就刚才新老师已经说了，玩机器人花钱呀，而且不少花呀，它是持续不断的一个投入。所以咱家长，你要是想让孩子走这个路的话，你还真得把这个事儿想清楚，是不是？
1: 对，这确实就是说，也恰恰回应了我们刚才聊的这个现实。机器人方向确实是花钱的，而且不是一次性投入，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机器人特长的培养呢，大多部分呢还是需要借助校外的一些专业的机构来完成。所以说希望家长在选择之前呢，先把这个经济账算清楚把路看清楚，再决定要不要让孩子们往这个方向走。
0: 好，特别感谢新旭老师刚才呢是给我们拆解了一下编程还有机器人哈这两个不同赛道它的一个特点。那时间来到了我们的广告和台宣的这部分哈，我们稍微做一下休整，很快呢就回来。

0: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1: 没有权威定论，只有思想碰撞。在这里，教育不是单选题，我们诚邀各行各业有心人围坐圆桌，用跨界视角拆解你关心的教育热点。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六点到七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假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假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的关注点呢，放在了科技特长生啊这样的一个很多家长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上，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啊，一位呢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市沙河口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小学信息科技教研员团队的啊新旭老师，还有一位呢是咱们沙河口区新兴小学的副校长王莹。来，让我们再和两位朋友问声好，你们好。
1: 哎，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的到来哈，掌声再来一波。好，刚才呢在节目的上半段哈，新旭老师呢是给我们从头到尾啊梳理了一下我们小学阶段，如果说想让孩子对编程啊、机器人啊、科创啊包括咱们这个竞赛方面哈有一些规划的话，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给孩子做选择啊，我们的家长呢你应该了解什么。那其实刚才我们很详细的给大家拆解了一个是编程的赛道，还有一个呢是机器人的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科创好吧。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科创这个领域啊。科创呢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啊解决一个真实的问题啊，做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作品。它并不是说让孩子们呢去发明一个人类从未有过的东西啊，那太难了啊，也不现实。那么科创的核心呢，就是孩子们呢自己发现了一个生活中的小问题啊，然后动脑去想，动手去做，最终呢拿出了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者是作品。那么比如说呢，就是这个书包哎太重了太沉了啊，怎么办？我们能不能设计一个智能的提醒装置？家里的花啊总是忘记浇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自动的浇花器？这些呢就是科创，不一定需要多么的高大上，但是呢一定要有孩子们自己思考、自己动手和自己解决的过程。那么同样呢是我们沙河口区的原创赛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叫做全民切面。哎，这个赛项呢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孩子奇思妙想的舞台了。我们怎么玩的呢啊，就是给每一个队伍呢提供了一个完全一样的啊刀和叉子啊，都是塑料的啊，还有同样粗细的软面条。然后呢孩子们呢要在规则允许的前提下啊，任意的改装 DIY 自己的机器人啊，去完成切面的任务，看哪一组切得多。那么听起来呢这规则很简单啊，但是真正的精彩是过

0: 扯啊，你会发现，面对完全相同的起点，孩子们的解决方案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有的队伍呢，给机器人装了一个剪刀手，有的呢设计了一个往复切割的结构，有的呢甚至改变了机器人的运动方式。哎，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无限的可能。那么这个赛项呢，最打动我们的地方呢，在于过程真的远比结果更重要。那么孩子们呢，在改装、测试啊、失败、调整的过程中呢，展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和韧性，远比呢最后切了多少根面条啊更有价值。你会看到呢，他们每一次为了一个结构，哎，争得面红耳赤，也会看到他们为一次小的成功，哎，欢呼雀跃。这些瞬间呢，才是教育真正发生的地方。
1: 嗯
0: 啊，
1: 听起来就特别好玩哈。
0: 对，确实呢，通过这个比赛呢，我们也看到了孩子们眼里的光。
1: 好，那这是科创啊，接下来咱再说说竞赛吧。这个其实是很多家长超关心的一个事儿哈。
0: 再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超关心的这个信息学奥赛啊，就我们说的信奥。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用 C 加加啊编程做算法题。那么这条路线呢，它适合数学思维突出啊，而且能坐得住的孩子。那么大多数孩子呢，都是从图形化编程啊过渡过来的。那么初中参加的啊，叫做 CSP 啊杠勾啊杠 S， 它是 NORP 的选拔赛。那么 NORP 呢，简单来说呢，就是省赛。哎，一般高中生呢才能参加这个 NORP 的省赛。那么入围后呢，就会参加 NOI 的这个国赛，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哎兴趣学校赛了。那么这里呢，要说明的就是，CSP 啊杠 S 杠勾，那么自2025年起呢，小学生已经不能参加了啊，它的起点必须是中学生。那么不让小学生过早的这个冲这个比赛呢，是因为它会有一个功利化的倾向，哎，它会影响正常的一个教学秩序和教学规律，啊，这也是呢我们官方啊给小学生竞赛热啊降温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说了这么多，那么大家对小学阶段的这个科技特长生培养路径呢选择啊，心里已经应该有一个大体的方向了。但是呢，光有这个方向还不够啊，很多家长也会问，那么落到学校层面啊，到底是怎么做的？
1: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客人哈，就是来自于咱们沙河口区新兴小学的副校长王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校长跟我们聊一聊吧，因为我想在日常的教学呀，还有学校的社团活动当中哈，我们在培养孩子科技素养方面应该也做了很多，是吧？
2: 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能来到这里和大家呢共同探讨小学创客教育这个话题。那现在呢一提到这个创客，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机器人编程科创比赛，觉得呢这个科创是少数天赋孩子的特长项目，离普通小学生很远。今天呢我结合这个建构主义做中学理论，立足呢我们学校的实际，跟大家呢理清一下究竟什么是创客，小学如何落地创客教育，怎样平衡普及与评优啊，理清呢创客不等于竞赛这一现实误区，真正的让创新让创新创造的种子呢播撒到每一个少年的心中。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什么叫做创客。那么创客呢源于这个英文 maker， 核心的意义呢就是在于基于内在的兴趣，把脑海当中的想法动手转化为现实作品的人。创客呢不等于工程师，不等于用复杂编程的技术高手。那么创客精神内核是好奇心驱动，动手实践，敢于试错，那团队协作，乐于分享，立足呢现实的解决真实的问题。那么放在我们小学的教育场景中呢，一张废旧的材料改造的这种小装饰，一个呢改善学校小痛点的创意方案， 手工的造物、科学小发明都属于创客实践。创客教育的本身呢，是学习范例的转化，也就是孩子不再是知识的接收者、记忆者，而是知识的应用者、创造者。这正是建构主义教育思想在科创领域的落地。那么简单来说呢，创客不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育人的哲学。小学创客呢，重在育人而非作品。作为一所小学，我们坚持呢，课程为根基，活动为载体，空间做支撑，不把创客局限于课后的社团活动，打通呢课堂教学、校园活动两大板块，构建全员可以参与的这个创客育人体系。我们依照呢不同学生的这个认知规律，开发了阶段式的创客校本课程，融合科学、美术、劳动、信息技术等多门学科，落实项目式的学习。低年级呢，主打就是启蒙创造，以兴趣体验为主。那中年级学段呢，是造物实践，围绕着校园生活实真实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开展项目，比如教室里的收纳的改良，班级里的绿植的一些护养的装置，简易的生活的一些小发明。那么高段呢，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个创造。这个探究创造，那么比如说我们引入一些简单的开源的硬件，3D 的创意的设计，那么开展完整的这个项目式的链条，发现问题、设计方案、动手制作、调试修改、复盘迭代，然后成果分享。那么创客这个课程吧，融入到综合实践课时里边。保证呢，我们每一个孩子在课内呢都有创客学习的这个体验。与此同时呢，我校课外编程课程呢也开展的如火如荼。那么学校的信息老师利用课余的时间，为信息技术方面有特长的孩子们开展专题的辅导。那么考虑到我们学校学生这个高涨的信息技术的学习热情，那么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区的教研员新老师呢，每周三啊走进我们的校园，为我们4至5年级的学生免费的开展开源鸿蒙零基础的这个编程培训。那么几年下来呢，参与学生的学习，学生呢不只是编程思维得到了锻炼，那么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也实现了显著的提升。那么我们学校呢，每年还开展这个创客节活动。那么在创客节中呢，我们开展这个创客马拉松啊，设计呢是来自这个校园、家庭的真实的命题，小组协作，限时完成呢创造设计与这个实物的设计啊。同时呢，也开展跨学科的创客项目，比如校园的一些微景观的改造。家庭生活的一些小改良啊，那么创客空间呢，面向我们的全体的这个班级，并不是只对社团开放，所以呢，普通的这个班级也是可以参与到这种创物的实践中来。
1: 就是咱们新兴小学的孩子哈，都有机会。
2: 对，我们是普惠为主，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创客教育。啊，那么学校呢也加强我们的这个师资培训，那么先后呢成立了我们 AI 先行工作者团队，那么定期呢为我们全校的老师开展这个实操培训，带动我们全体教师提升我们数字化的这个教学能力。同时呢，孩子们的实践产出呢，同样也让人非常的欣慰。那么我们学校的学生呢，借助人工智能脚本，自主呢这个编辑了寒假作业打卡表，创作了当灾难来临时如何生存的小小游戏。那这正是 AI 赋能创客学习非常生动的校园这个案例。那么 同时呢，很多家长可能也有困惑啊，怎么才能持续的调动我们的孩子参与这个创客活动的这个积极性？
1: 是的
2: 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外在的这个奖励呢，只能带来短暂的这个热情，真正持续的动力呢，是来自于三点。第一个呢，是选题扎根于儿童现实的生活。创客主题呢，不能脱离孩子的生活，不要这个设立成人视角下的一些很复杂的这些任务，校园里的一些小麻烦，家庭里遇到的一些小困惑，才是真正的创客选题。当孩子们意识到我的创客可以实实在在的改善生活，才是内驱力的自然激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包容试错啊，那么在这个创客过程中呢，肯定是要伴随着失败，我们要改变一下评价的这个标尺，不只是呢只看重于最后的成果的好坏，重点是评价孩子是否在这个过程中敢于去猜想，能不能真的是动手去尝试，是否愿意去迭代改进，那么保护好我们孩子的这个现在的这些奇思妙想，不要用咱们成人的标准去否定孩子的这个脑洞大开的这些想法，然后呢，允许他们的这个作品不是非常的完美。
1: 嗯，
2: 第三个呢，是这个我们提倡小组协作共创，因为这个创客呢，很多时候是团队的工作，那么在小组合作中呢，孩子们才会学会分工、倾听、妥协，那么这个协作能力本身就是创客教育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成长收获。那么创客教育呢，不仅仅要靠我们学校的单打独斗，那么我们呢也积极搭建了这个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同育人的网络。那么在驾校协同方面呢，我们推行的是亲子创客的实践任务。
1: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哈，
2: 的
1: 让家长也参与进来。
2: 参与进来，那么这个呢不需要很昂贵的什么器械啊，那么我们就是利用家里的一些废品啦、物品呢，就可以进行一些创意的这个小制作。那么同时呢，我们引导家长呢更新观念啊，创客呢不是为了考级拿奖。陪伴孩子动手的去探索，追求精美作品呢更加重要啊。比起追求这个精美作品更加重要的这个同时呢，定期的开展这个家长的这个课堂，那么帮助我们的家长呢读懂创客教育的这个价值。那么在社会资源这个方面呢，主要是链接呢我们本区的一些科普资源，邀请呢我们区内的科技的工作人员，那么科普的这些志愿者们走进我们的校园，开设一些工作坊，组织我们学生呢走进科技馆、科普基地，开展一些研学活动。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这个和社区共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这个定期的让学生把这个他们制作的一些小制作带到社区去展览一下，这样呢，孩子们呢能体会到创造出来的这些物品带来的这些社会价值。
1: 嗯，他会更自豪、更骄傲、啊，
2: 对，
1: 然后之后更有动力。
2: 是他能感觉到他这个创造出来的这些小制作，能够真正的给这个生活中带来一些便利啊。那么在实际的办学当中吧，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现实的这个误区，比如说呢，就是把创客教育啊就等同于这个科创比赛。很多人认为呢，科创就是选拔尖子学生进行培训进行参赛，而我们学校呢坚持是普及为先，分层培优。那么竞赛呢是一种手段，但绝对不是我们这个教育的终点。那么创客教育呢是素质教育，它不光是这个精英式的教育。那因为每个孩子呢，我们认为他内心里呢都是蕴藏着这个创造的这个潜力，不是说是少数有天赋的孩子才适合去做这个创客学习。校本课程、学校的这个创客活动，我们都是面向 所有的孩子，让每个普通孩子呢都拥有动手创造的这个经历啊。那么普惠创造呢，追求的不是我们能产出多少的这个获奖的作品，而是在孩子心中呢播下这个创新的种子啊。那么他们呢培养问题意识、动手能力、不怕失败的品格，那面向未来付给孩子们更多这种综合素养的培训。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因材施教，做到培优体制。那么针对兴趣非常浓厚的、具备特长的学生呢，依托这个创客的这个社团、专项的这个项目小组的开展活动呢，然后满足更高层次的这个创客需求。当然我们也会择优组织一些学生呢参加我们的这个官方白名单的一些赛事哈、啊、但是我们始终呢摆正一个位置，就是比赛呢只是检验学习的成果的平台，它不是创客教育的最终目标啊。坚持呢这个我们坚持的就是反对的，就是为了拿奖啊，对少数学生呢进行机械性的那种刷题备赛的那种训练。那么参赛的价值呢在于让孩子们在竞赛中呢打磨作品，能够呢学会复盘总结，锻炼表达能力，然后呢奖项呢只是一种附属的结果。这里呢我特别想这个分享一个啊，前段时间呢我们学校组织我们的学生参加了这个全国青少年心理成长知识与应用的创新大赛。那么这次大赛呢是作为咱们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的一个心理健康专项和 AI 相结合的这么一个竞赛。在这个小小心理学家的这个创新大赛中嘛，我们发现啊，这个大赛它不单单的是考试，而是呢把心理成长和创新实践真正的结合在了一起。学生们呢要自己去观察生活，思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既是一次很好的心理成长课，又真正的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成长。这里边呢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小学的创客学习根本目的呢不是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呀、发明家呀，而是培养创造能力。进入 AI 时代了，记忆这个反复性的工作可以由这个人工智能来代替，但是发现问题、大胆的想象、动手落地、抗挫折反思，这些的人的这个综合能力，机器是无法替代的。
1: 嗯，
2: 啊，即使孩子长大以后就不从事科技相关的这些工作，但是创客学习带给他们的，愈是愿意主动的去想办法，遇到挫折敢于尝试，善于团队协作解决问题，这些品质与这个思维呢，会给孩子们终身受益。总之吧，这个创客教育啊，带给基础教育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回归到做中学，实现从教会知识走向赋能创造。创客呢，不是遥不可及的高科技标签，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人人皆可创造，创造源于生活，创造重在过程。
1: 嗯，特别感谢哈，感谢咱们沙河口区新兴小学的副校长王莹，还有我们刚刚哈给大家做了有关于科技特长这方面哈各个板块各个赛道梳理的，来自于我们大连市沙河口区教师进修学校小学信息科技学科团队的教研员辛旭老师。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真的是满满的干货分享哈。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只聚焦了小学的这个阶段，其实后面还有初中、高中甚至于是大学阶段哈。这样我们话题呢留着下次再聊。那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哈，能让各位家长呢重新去审视科技特长生啊这样的一个现在备受关注的话题哈。我们说科技特长呢，它绝对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升学门票，真正珍贵的是什么？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哈，他去收获的这种逻辑思维啊，还有动手能力啊，以及抗 错创造力哈，这些呢我觉得是孩子去学习科技特长最大的一个作用，也是对孩子未来人生最大的一个积极的推动吧。那特别感谢两位哈，然后最后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文化课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

0: 大连银铃新风尚，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8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来历。白宫剩不过300多人，既无内部策应，也无外部支援，就轻易地杀死了令尹和司马，占据朝廷一个多月，可见楚国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楚国的内乱给吴国提供了机会，吴王夫差又有了新的想法。由于干旱，越国人的伪劣种子，再加上连年的征战，吴国的储备粮食所剩无几，都饿瘪了肚子，怨声载道。吴国急需粮食渡过难关，夫差苦皱着眉头思考。他看了看周边的各国，还只有楚国好欺负一点，所以他打算拿楚国开刀。楚国国内乱得一塌糊涂，寡人想趁着这个时机去讨伐他们，你们怎么看？夫差问他手下的一帮大臣，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总的来说，认为楚国现在比较好打的要多一些。伯匹还是只会拍马屁，
2: 好好好，
1: 这事儿夫差就这么定了。夫差养了一帮人，叫做舍人。这些舍人都是从各国不同的地方来到吴国效力的，暂时还没有安排工作，都住在王宫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这天早上，夫差转到这里看看，他看到了一个叫邵孺子的舍人，手里拿着弓，怀里揣着弹，在树下窜来窜去，把衣服弄得湿漉漉的。
3: 哎，你拿个弹弓在那干嘛？衣服怎么湿成这样？
1: 吴王夫差感到奇怪。邵孺子回答说，
3: 我在打鸟，早上的戾气太重，所以把衣服沾湿了。
1: 打着了吗？夫差问。
3: 我刚要打，结果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1: 那是什么现象？邵孺子这才说道，园子里的树上有一只蝉，这只蝉高居长鸣，在那里引路。早上的露水很多，蝉欢快地引着，但他却不知道有一只螳螂就躲在他的身后，正准备去捕捉他。螳螂欢快地看着那只蝉，但他却没有发觉有一只黄雀也躲在他的身后，准备随时吃掉他。黄雀盯着那只螳螂想去啄他，却不知道我在后面用弹弓瞄他。 有点意思，你想说明什么呢？夫差问。
3: 邵孺子说，我说的蝉、螳螂、黄雀这三者，他们都是只想尽力获得眼前的利益，却不顾身后潜在的危险。
1: 这个故事出自《说愿》，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从这里来的。夫差听了若有所思，我们吴国去攻打楚国，或许越国也正惦记着吴国呢。善哉。夫差说了两个字，然后改变了主意，不去攻打楚国了。缺粮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夫差只好硬着头皮派出使者来到越国找勾践借粮。吴国的使者拜见勾践说，以前你们越国遇上灾年，是我国借粮给你们渡过了难关，而今我国也逢上饥荒，恳请越王借粮给吴国，以解救吴国饥民的苦痛。
2: 不借。
1: 越王勾践怒骂道，
3: 以前我们越国每年向你们上交无数的贡品，我们遇到饥荒，吴国借粮是理所应该的，只因为你们北欺齐晋，南欺楚越，连年征战，闹得民不聊生，上天才会降灾给你们，这正是天怒人怨之彰显也。如果我们借粮给你们，就是逆天而动，上天是不会答应的。吴国使者被臭骂了一顿，赶了回来，向夫差汇报勾践不肯借粮。夫差听了竟默默无语。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5: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3: 第359章，吴越争霸中的利泽之战。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准备正式挑战吴王夫差。由于吴国连续干旱，闹饥荒闹得厉害，民心仇怨，朝纲不振，所以越王率领全国之兵大举伐吴。大军在城外集结，勾践发表誓师演说：越国的将士们，上天先让我们受辱，后让我们复仇。吴国以大欺小，屡犯我境，杀我百姓，毁我社稷。现在敌人遭受饥荒，这正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良机。将士们振臂呐喊，斗志昂扬。有些士兵的父母送他们一直送到郊外，都痛哭涕零地与他们告别。勾践又发话道：战争是肯定要死人的，怕死的都回去吧，家中有父母无兄弟的可以回家，兄弟几个都在军中的可以只留一个，其余的回家，体弱多病的回家发医药费。将士们都感受到了越王的仁义，反而士气更加高昂了，只有少数人走了出来。他们的父母哭着骂道：
2: 都跟着大王去吧，去吧，此行若不灭了吴国，你们不要回来见我。
3: 于是那少数人又走回到队列之中。勾践继续喊道：
2: 要回的现在请回，一旦上了战场，谁要是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杀无赦，全家都将卖为奴隶。
7: 越国必胜，越国必胜，
3: 将士们疯狂地喊道。出发。这一年的三月，勾践带领着越国大军主动出击。吴王夫差听说越国杀来了，也起兵迎敌。双方在利泽摆开了阵势。利泽在今江苏吴江一带，所以这一战史称利泽之战。越兵屯于江南，吴兵屯于江北，两军隔江相望，安营扎寨。这是吴越两军主力在夫交之战后的首次对决，双方都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一战即将决定今后的命运。勾践站在高处远远眺望，虽然吴国遭受饥荒，军心有所涣散，但队列整齐，阵型稳固，中军一片白，望之如荼，左军一片红，望之如火，右军一片黑，望之如墨，很不容易找到攻击的位置。这种阵势勾践看得焦躁，问范蠡道：
8: 吴军久经沙场，作战经验极其丰富，咱们有把握吗？
3: 范蠡说：
9: 我们是新练的军队，都还没上过战场，不好说呀。
3: 勾践问：怎么办？
9: 偷袭。
3: 范蠡说：
9: 吴军常年在外征战，他们的水准肯定要高于我们， 对付这样的对手只有一种办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速把他击溃，否则的话我军将陷于被动。
8: 怎样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范蠡对勾践悄悄耳语，听得勾践大喜。于是勾践开始布阵了，他也把越军分作左中右三军，中军由勾践率领，左军由文仲率领，右军由范蠡率领。阵型摆好了以后，越王勾践派人到江对岸去下战书。吴王夫差看了战书，只见上面写着明日辰时一决生死。夫差答应了，好吧，明天上午咱们定要分个高下。到了这天晚上的时候，越王勾践命令文仲率左军偷偷出发，溯江而上，绕道五里，偷偷渡过江去，慢慢靠近吴右军。命令范蠡率右军从下游绕道十里，悄悄接近吴左军。半夜子时，天空是死一般的寂静。突然，左军文仲鸣鼓而进，鼓声雷得通通响，喊杀声不绝于耳。吴军吓坏了，慌忙摸着黑，仓促应对。夫差知道是越军偷袭他们右军来了，急忙调兵遣将前去应敌。岂料还没看明白，鼓声突然停了。吴军正在疑惑，那边又是鼓声大响，杀声震天。原来右军范蠡从下游擂着鼓叫着杀，急攻吴王左军来了。就这样，左军息鼓，右军擂鼓，右军息鼓，左军擂鼓，冲杀之声此起彼伏，两军相应，合围而来。夫差大惊，即传令分兵迎战，吴左军追击越右军，吴右军追击越左军。不料越王勾践带着中军六千敢死队，既不鸣金也不敲鼓，他们摸着黑径直冲杀了过来，直奔吴王中军。在春秋时期的古战场上，不擂鼓而进攻就是偷袭，完全出其不意。黑灯瞎火的，夫差被杀了个措手不及，顿时方寸大乱。那越兵首次上阵，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操持着强弓劲弩，朝着吴王夫差的中军部队乱发乱射，吴兵纷纷中箭倒地，哭爹叫娘。越兵全力猛扑，短兵相接后，再用他们所学到的越女剑法在吴军中尽情的实践。而范蠡的右军和文仲的左军仅仅只是虚张声势，一旦将吴军从两边调离开来，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迅速回撤与勾践会合，三军合力夹击吴王的中军主力。此时天还没亮，吴王夫差看不清对方的情形，摸不着东南西北，喊杀声叫哭声一片嘈杂，只觉得前后左右中央尽是越军。吴兵不能抵挡，是有劲儿使不出，被冲得七零八落，也不知道究竟来了多少越国人，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被包围着，遂丧失了斗志，大败而走。吴军崩溃了，满地的死尸，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被杀的吴军士兵。吴王夫差在众将的保护下逃跑了，勾践率领着三军紧紧追赶，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一定要趁着对方手忙脚乱之际彻底将其击溃。天渐渐亮了，吴王夫差停止了逃跑，士兵们又重新布好阵型与越军决战，但是人心涣散得太严重了，勉强战之又被打得大败。吴军还不服气，再战，一连三战三败，王子姑曹、虚门朝等吴国将领俱在这次战争中被越人打死了。夫差见势不妙，只得退回城中闭门死守。勾践穷追不舍，赶了过来，兵临城下，将其团团包围。夫差躲在里面，进不得进，出不得出，犹如困兽。
3: 勾践这才出了一口长气，心里总算是踏实了。这次的场景就是上次的翻版，上次是吴王围困越王，这次变成了越王围困吴王。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5: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3: 第360章，越国对吴国的全面围攻。却说越王的大军兵临城下，围困住了吴国的国都，但是历史并没有反着重演，因为他们无法拿下这座当年由伍子胥亲自设计建造的阖闾大城。夫差只要死守着大城，里面的粮食也还够吃，他就可以不被灭亡。越国军队没有攻城的经验，虽然他们已经赢得了这次战争的全面胜利，但面对这座坚固的堡垒，他们啃不动，无法拿下，只能望城兴叹。而吴军被打散在外面的残兵败将们又陆陆续续地汇聚来了，吴国各地自发组织的秦王部队也纷纷赶来了，他们要誓死保卫他们的大王。
9: 撤军，
3: 范蠡对勾践说。勾践好失望，这一仗吴军主力大半被歼，即使这样他们还是灭不掉吴国，所以勾践只得失望地撤军回去了。历泽大战之后，范蠡一边加紧训练越军，一边苦苦思索着破城的方案。这样过了两年，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范蠡对勾践说，
9: 大王，我们进攻楚国吧。
3: 勾践不解，攻打楚国？咱们为何要攻打楚国呢？范蠡说，
9: 做做样子，演演戏给吴国人看的，误导他们。
3: 于是越楚之间发生了一场春秋时期最轻松的战争。范蠡率领着越国大军攻入到楚国境内，越国派人追赶，范蠡又回撤，双方就这样你追我赶的演戏，尘土飞扬，杀声震天，就是不死一个人。吴王夫差听说越国和楚国打起来了，心里乐开了花，打吧打吧，你们打得越凶我们越安全。但是很快夫差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没有任何贸然行动，范蠡的计划落了空，他很焦虑。为了攻城，他日夜操练士兵，两年来将士们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作战的水平也更加专业。但是吴国经过了这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也有所恢复，时不我待呀，再不加紧灭掉吴国，只怕他又重新强大起来了。可是怎样才能攻克他们的阖闾大城呢？没有好的方案。再用调虎离山之计吗？一次两次还可以，用多了就不灵了，夫差不会上当了，怎么办呢？
9: 大王，我们正式进攻吴国吧。
3: 范蠡对勾践说。
9: 你有把握？你找到破城的办法了？
3: 勾践问。
9: 没有，
3: 范蠡回答说，
9: 我虽然还没找到好的办法，但必须要向他们开战。吴国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我们万万不能等他把伤养好，即使拿不下阖闾大城，也要给他们再次的创伤，不能让他们抬头。
3: 你说的有道理，这次怎么打？勾践问。
9: 范蠡说，我们这次去，吴王一定会龟缩不前，他不出城他就不败，所以我们要做好长期的打算，把他长久地困在里面。
3: 我们的策略就是包围、困毙，等待他弹尽粮绝，最后把他饿死在里面。公元前475年，越国再次攻打吴国。越军的攻势非常猛烈，吴军缺乏斗志，很快越军就又把阖闾大城给包围了。为了防止吴国各地的军队赶来援助，为了能够安心的长久的驻扎在这里围困，范蠡派出使者分别来在了齐国、鲁国、宋国、楚国等等周边的国家，正式向他们宣布，如果灭了吴国，就把吴国曾经占领各国的土地全部归还，其实就是大伙把吴国给瓜分掉，但若援助吴国的，就是越国永远的敌人。各国诸侯得到消息之后，无不欢喜，他们太痛恨夫差了，只要不插手坐山观虎斗，就可以得到战后的巨额分红，这实在是太划算了。越王为吴多时，吴人大困，而吴国的太宰伯嚭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他就说他病了，起不了床，上不了班。夫差被围困的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派大夫出城过来求见越王，向越王俯首称臣，叩头请罪。孤臣夫差，以前得罪了大王您，现在我投降，心甘情愿做您的臣子，希望您能看在过去的份上，也赦免了我的罪过。勾践听到夫差服软的话之后，心中就不忍杀害他了。回想往事，虽然受过吴王的侮辱，但吴王毕竟饶过他的命，后来放他回国，还增加他的封地，有仇也有恩。现在他服输了，我雪耻了，总算是扬眉吐气了，就可以放他一马，没必要赶尽杀绝。于是勾践就有了赦免夫差的念头。不行，范蠡生气地阻止，大王，我们谋划了将近20年了，每日吃不香睡不好，没过上一天安逸的日子，眼看就要成功了，你怎么突然又想放弃？范蠡强行把吴国的使者赶走了。你回去叫夫差准备好，咱们两国做一次最后的大决战。夫差又继续派出请求投降的使者向越王求饶，前后一共有7次，每次都被范蠡赶走了，不许他们投降。你们不决战也行，那就接招吧，我们马上就要攻城了。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5: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
3: 第361章。晋国人的最后一次探望。越国围困吴国，围了多久呢？史记上说，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3年。这一围就围了3年。在这3年中，吴国各地自发组织来解救京城的吴军，都被范蠡他们消灭了。范蠡把姑苏当作一个钓饵，又使各地吴军纷纷吞食上钩，把他们一一歼灭。等把吴国的有生力量全部都消灭了，最后再一举攻城，灭亡吴国，这是范蠡的策略。前来解救夫差的吴军差不多都被消灭干净了，姑苏城外越来越安静了。这个几年前在黄池会盟中成为诸侯盟主的风云人物，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了，真是世事难料啊。 吴王夫差知道，这样被包围下去，迟早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他已经耗不起了。怎么办呢？到了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援了。向谁求援？楚国是仇人，齐国是仇人，谁肯帮他呀？算来算去，也只有晋国了。按照当年黄池会盟上的盟约，吴国有难，晋国有义务解救他。于是吴王夫差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派出使者化妆了，混出城去，悄悄前往晋国寻求支援。此时晋国的国君晋定公去世了，执政官赵简子赵鞅也去世了，晋国当家的人是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赵无恤。赵襄子当即表了态，盟主有难，八方支援。吴国的使者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请他快快发兵。可是赵襄子话锋一转，我们可以支持吴王，但我们不能出兵啊。为什么？我们的国君去世了，国家还在丧期，不能打仗啊。赵襄子还特别强调说，守孝要守三年，这是礼仪。吴国使者极其失望。这样吧，为了表达我们对盟主的支持，以及我们对我国不能发兵表示抱愧，我把我自己的饮食标准再降低一个档次。赵简子假模假样地说，因为国君死了，他的饮食标准已经降低一档了。
10: 元帅，您这样虐待自己，吴王知道了一定会很感动的。
3: 赵襄子手下一个叫楚龙的人连声附和。赵襄子说，那这样吧，楚龙，你去一趟吴国，表示表示我们对盟主的慰问与支持。于是楚龙就代表晋国来在了吴国。楚龙此次吴国之行有着三重目的，一是表示对盟主的支持，二是探查吴王还能坚持多久，三是证明晋国方面并没有违约失信。楚龙来到吴国郊外之后，他首先去拜见了越王勾践。
11: 大王，吴国这种蛮横的国家，早该收拾他们了。
3: 楚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1: 贵国讨伐他们，中原各国欢欣鼓舞，我国特地派我过来看看，顺便您看您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没有。
3: 好吧，你去看看。勾践答应了他。于是楚龙进到城里，见到了神色沮丧的吴王夫差。
10: 大王，您受苦了。
3: 楚龙说着眼泪都落下来了。然后楚龙把晋国国内如何困难，内斗如何激烈，主人赵无恤如何支持吴国，如何被其他家族打压，日子过得如何艰难，特别是赵无恤怎样自责，怎样降低伙食标准，等等等等，都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最后代表主人赵无恤，代表晋国方面向吴王表示歉意。夫差可不是傻子，慢慢地听他忽悠。等他忽悠完了，夫差叹了口气说，
11: 哎，看来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呀，真是难为赵大夫了，让他操心了。
12: 哎，我这一次是过不去喽。
10: 放心，
3: 楚龙安慰夫差说，
10: 我家主人说了，我国虽然国丧不能出兵，但专派我来与越人交涉，并动用国际舆论让勾践退兵，总之我们是坚决支持盟主您的。
3: 夫差摇了摇头说，
12: 勾践不会放过我的，他曾经做过我的奴隶，我天天踩着他的背上马，他还尝过我的粪便，这已经让勾践在天下人面前丢尽了脸，他只有杀了我才能挽回面子。
3: 临行的时候，夫差客客气气地为楚龙送行，还特意送了他一盒子珍珠，让他带给赵无恤，算是补偿他降低饮食标准的损失。楚龙接了珍珠，边走边想，
10: 好人呐，
3: 自己已经山穷水尽到这个地步了，心中还不忘别人的难处。夫差真是个善良仁慈的人呢，也难怪他这种人最终还是该败给勾践。楚龙走了，城内严重缺粮，夫差已经弹尽粮绝。他们先是抓老鼠吃，然后杀马吃，能吃的都吃了，老弱病残之人也杀了吃了，最后把宫女也杀着吃。而城外的勾践、范蠡他们则已经做好了攻城的准备。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2章，失国者吴王夫差的逃亡之路。上一回我们说到，越军准备攻城了，范蠡对勾践说，
1: 臣夜观星象，数日后即有狂风暴雨，咱们就在这个时候攻城，敌人必然难于防守。
0: 勾践说，好，就这样定了，破城之后寡人与你同分吴国江山，世世代代享尽荣华富贵。到了这一天晚上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急雨如注，电闪雷鸣，飞沙走石，风是越来越大，雨是越来越急。勾践举起剑来，发号施令道，
1: 进攻。
0: 越军冒着风雨，斗志昂扬，急速奔向阖闾大城的南门而去。城内的吴兵早没了士气，又遇到这种恶劣天气，没料到敌人会选这个时候猛然发起进攻，猝不及防，于是方寸大乱。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阵怪风吹来，卷着石沙瓦泥，一股脑朝着越军打去，力道之猛甚于弓弩，越兵碰着急死，擦着急伤，根本无法攻城。天空之中雷电交加，显现出了一幅巨大的伍子胥的头像。据《吴越春秋》上所说，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于是越国将士无不恐惧，只好暂且屯兵，停下来就地休息。大雨下了很久，直到第二天天亮才渐渐下小。范蠡和文仲说，两人居然做了一个同样的梦，都梦见伍子胥了。伍子胥乘着白马素车而来，衣冠甚伟，和生前差不多。他说，
1: 我知道你们会来，所以要把我的头放在南门之上，看着你们灭掉吴国，但我的忠心还在，不忍心你们从我的头下进入，你们换个门走吧。
0: 范蠡和文仲就冒着雨遥望着南门，祭拜了伍子胥，然后改道从东门进攻。须臾风息了，雨也停了，越军一鼓作气破门而入，一阵呐喊，吴军就崩溃了。城中的军民不顾一切，开了城门，蜂拥而出，纷纷交出武器，宣布投降。不投降没办法呀，城里早就断了粮，连死人都吃了。吴王夫差知道城已破了，绝望之极，只得率领着一些亲随近臣们奔往姑苏山而去。夫差慌不择路，昼迟夜奔，饿得饥肠辘辘，头昏眼花。残兵败将们相互搀扶着，坐在一片树林之下。这个时候夫差已经很饿了，只好趴在地上喝小沟里的流水。他抬起头来，又环顾左右道，
2: 你们还有吃的吗？
0: 左右四下里寻找，在山上找到了一些生稻子，剥了稻谷壳进献给夫差充饥。夫差生嚼硬吞了起来，边嚼边问，
2: 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难吃？
0: 左右回答说，
2: 这是还没长熟的稻子，这里也没锅碗，没法煮，还是生的。
0: 夫差叹道，
2: 可悲呀，这就是以前那个解梦师公孙胜说过的预言，他说我败走之后吃不到熟食啊。
0: 王孙洛说，
3: 大王，管他生食熟食，吃饱了就走，前面有个深谷，咱们可以到那里暂时躲避一下。
0: 夫差无奈地说道，
2: 妖梦已经应验了，死在旦夕，只怕是躲不过这一劫了。
0: 从会稽山到姑苏山，真是造化弄人呐。以前的时候，夫差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勾践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与煎熬，他现在完全体会到了。实在扛不过，那就投降吧。说不定勾践也会像他上次那样大人大量饶他一命，放他一马。上一次他们是派文仲来的，这一次我们应该派伯匹去，伯匹和越国人的关系不错。太宰，太宰呢？他在哪儿？夫差突然发现没看到伯匹，他感到很不习惯。太宰失踪了，去向不明，生死未知，手下人回答。没办法，夫差只好派王孙洛去向越国投降。王孙洛只身一人下山来了，求见越王勾践，请求投降。范蠡一口回绝了他：
3: 我们不接受投降，你们躲在山里藏好，我们马上就要搜山了。
0: 王孙洛说：
3: 杀投降的人对你们很不吉利的，上天必降祸端。
0: 临走的时候，王孙洛悄悄给了范蠡一封信，那是夫差的亲笔信。范蠡打开信来，细细一看，不觉大惊失色。只见信上写着：狡兔死，良犬烹，敌国若灭，谋臣必亡，大夫何不存留吴国一线生机，用以自保。看了这封信，范蠡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他开始重新的反省深思起来。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5: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3章，吴王夫差为何要蒙着脸死去？吴王夫差已经被重重围困，无路可退。越王勾践带着人开始搜山了。勾践问范蠡、文仲二人：
3: 你们谁去把他抓来杀掉？
0: 范蠡说：
3: 夫差好歹也是一个君王，何况他还是被天下诸侯们所推选的盟主，我只是一个做臣子的人，人臣岂敢诛杀君王？我不去。
0: 我去。文仲兴致勃勃地去了。
3: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0: 下面由文仲宣读吴王夫差的罪状书，列举他的罪过有六。其一，戮杀忠臣伍子胥。伍子胥忠诚守信，你却杀了他，抛尸江中。其二，公孙胜直言不讳，你却不明不白地杀了他。其三，任用小人太宰谗佞，你却对他言听计从。其四，齐国没有得罪你，你却多次找借口攻打他们，使齐人夫妻不守，父子不保。其五，侮辱我王。越王勾践虽立国于东海边上，但也是一国之君，你却让他养马洗车，当奴隶使唤。其六，越王曾经伤过吴之前王，你却不知报仇，而纵敌一患，为不孝子。你有这六大罪过，还想避免灭亡，这可能吗？以前上天把越国赐予吴国，你没要，现在上天就要把吴国赐予越国，越王又岂敢违背天命？当夫差听到第六条罪过时，他哭了。悲哀呀，寡人不杀勾践，忘了先王之仇，为不孝之子，所以上天要抛弃我呀。
1: 最后夫差放弃了抵抗，哀叹着说，今天就任凭你们处置吧。夫差一伙被带回城内关押，这里曾经是他的王城，现在却成了他的牢笼。究竟如何处置夫差呢？这对勾践来说确实有点棘手。杀了他，按照程序来说，诸侯国的国君是没有权利处决另一个诸侯国国君的，这种事儿应该通过周天子。如果擅自杀戮，就会在国际上造成恶劣的影响，对越国相当不利。放了他，会不会风水轮流转？说不定哪一天吴国又兴旺起来，把越国给灭了呢？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夫差最后一次向勾践恳求，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当年我没有杀你，反而使你对我的怨恨更深了，我现在又何尝不恨你？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想通了，我不想再复国了，也希望你像当年一样赦免我的罪过，让我做你们越国的附庸，世世代代都做你们的臣子，侍奉你们越国。勾践听完心软了，他不顾大臣们的激烈反对，答应了夫差的要求。史记上说，勾践廉耻，乃使人谓吴王曰，吴至王永东，君百家。勾践看到夫差的悲惨遭遇，不觉得也可怜起他来，所以看在往日的份上，特地派人来对吴王夫差说，把你安置到永东这个地方，给300户人家给你，你就在那儿颐养天年吧。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吴至王永东一句，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有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永东一句。至是安置放置的意思，迁是迁移搬走的意思，至王永东，迁吴王于永东，说明夫差的身份依然还是王，搬到那个小地方去，继续当他的吴王。勾践没有杀他，而是提供了一小块地方让他养老，算是两清了，从此互不相欠。夫差表示感谢，他要的就是勾践的一句话，一个态度，这就够了，他活着已经没有意思了。所以史记中说，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我谢谢你的一片好意，但是我已经老了，不能侍奉大王你了。说完他就自杀了。按照东周列国志里的说法，则是越王勾践逼着夫差自杀的。书中写道，勾践乃仗不光之剑立于军前，使人告吴王曰，是吴万岁之君，总之一死，何必使吴师加任于王也。夫差乃太息数声，四顾而望，泣曰，吾杀忠臣子婿公孙胜，今自杀晚矣。如果勾践擅自诛杀夫差，那么别的诸侯就都可以用这个借口来攻打越国了，而夫差只有自杀才是对越王最有利的结局。所以勾践逼夫差自杀这种说法或许要更接近真相一些。总之，吴王夫差是自杀身亡了。他死的时候叫人取一块3寸白布来把脸蒙着，因为无脸见人。如果死了以后还有知觉的话，他羞愧在地下遇到伍子胥；如果死后没有知觉的话，又羞愧被活着的人看到他的样子，所以他蒙着脸伏剑而死。死了以后，越王勾践就把他给风光大葬了。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
1: 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5: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4: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与
4: 自在安然，
6: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效环节当中，首先来看到的是软狮子乐队托托你是一条狗2026年的巡演。那张带着黑框潜水镜、咧嘴吐舌的西高地白梗是他们2026年独立音乐圈当中辨识度极高的巡演的视觉符号。来自于软狮子乐队的托托你是一条狗的全国巡演呢，从今年的三月在宁波站来开跑，历时六个月，覆盖了40多座城市，没有头部宣发的加持，全靠着听众的口口相传，成为了今年小成本 Live House 巡演当中后劲很足的一场。这是软柿子成军之后的第三轮全国的巡演，全程搭配着他们的全新专辑托托。巡演呢，直接是取用了他们的红名主打歌托托你是一条狗来当做主题，走的是接地气的独立乐队的那种路线。整场巡演的精神内核呢，藏在开篇当中的宣传文案当中，它非常精准地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日常困境。我们像是预设好程序的 NPC， 白天呢按部就班地扮演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难过的时候要挤出微笑，想拒绝的时候要勉强应承，想脱身的时候呢可能会迈不开脚步，所有真实的情绪都会被压在生活的缝隙当中。而托托你是一条狗这首歌，就是把这一份拖着疲惫向前走的难挨的瞬间唱成了一首歌。歌名听着好像潦草，然后又有着一点戏谑的感觉，那里呢却是实打实的温柔共情，就像是一只慢慢吞吞的小狗，哪怕走得很慢，哪怕一身狼狈，但呢还是一步一步的在向前挪。现场的气质也完全的贴合了这种松弛感，没有非常炸裂的失真的轰鸣，也没有刻意煽动的那种大合唱的环节，乐队站在台上把生活当中的困顿拧巴还有喘息的瞬间都放进了他们的旋律当中，而台下的乐迷呢也不用强行的进入到一种狂欢的状态，站着靠墙或者是轻轻的晃动你的身体就能够接得住那份共鸣。你不是唯一一个拖着生活往前走的人，在这间屋子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拖拖时刻。而这场巡演呢也能够稳稳的跑完了大半年，靠的从来都不是他们的话题和流量，他摸准了当下听众的一种情绪方面的需求。我们不需要被灌鸡汤，不需要被催着向前跑，走得慢也没关系。我们来听软狮子乐队的这首托托。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许嵩2026安博猜想巡回演唱会。许嵩呢，在他40岁生日的当天，官宣了安博猜想的巡演，本质是一场把20年的创作履历封存在琥珀当中的一种音乐体验。主题呢是取名字同名的第9张创作专辑《安博》，代表着寻得一处可以安心停靠的状态；猜想则是他站在当下，对过往、对时间抛出的一连串的思考。整场演唱会呢，是以安博实验室作为一种叙事的载体而展开的。整场的舞台没有简单的堆砌怀旧的元素，而是用到了水墨、沙木、激光投影搭建起多层的时空，切割成了不同篇章的段落，像是在拆解一枚远古琥珀当中封存的碎片。60米超长的延伸台向外延展，搭配着松鼠造型的花车，让许嵩呢能够在走到这个看台之间，打破体育场那种宏大空间所带来的距离感。当泸州月登场的时候，月亮船的装置又会缓缓的升起，那种古风的意象落地。切换到他新专辑的曲目的时候呢，画面又会转入到充满想象的奇幻雨林当中，新旧画面交替，完成了时空折叠的一种视觉表达。

在他的演唱会的曲目编排上呢，采取了双线并行的一种思路，开场优先的释放出了《皮下粗糙》这类的新作，把安博猜想专辑当中的《哲思》放在了舞台的最前端，然后到了中段再转入到大家比较熟悉的老歌，像什么《素颜》啊、《幻听》、《有何不可》会依次的登场，旧的旋律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呢，不再只是那种单纯的情怀的回放，一晚上大概会有30多首歌曲，将近3个小时的时长，新歌和经典来穿插排布，不会刻意的煽情，也让听众能够看见少年和中年的许嵩的对话。和很多体育场的巡演不一样，这场演出的叙事感远远是大于单纯的狂欢，琥珀能够定格千万年的一瞬间，但是时间并不会静止，许嵩呢也是借着这个意象告诉到场的观众，青春它不会消失，它只是被妥善的安放，我们可以带着过往的记忆继续的向前走，不必困在过去，也不必急于奔赴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安泊之处本身就是一种答案了。它不是一场单向的怀旧大合唱，更像是一次集体的时间漫游，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在灯光和旋律当中重新看见当年听许嵩的自己，听到的是一首老作品，来自于许嵩的《燕归巢》。

0: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未闻歌名环节，来听一听最近有哪些新歌。
1: 再纠缠下去。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曾沛慈，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这首歌是影集接招吧制作人当中的单元曲目。曾沛慈直接把一段告别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视角给拎了出来，绝大多数的情歌可能是习惯性的站在了原地的当事人去描摹被丢下的委屈，而这首歌调转了镜头，对准了那个主动开口提出分手的人。很多人默认呢，敢说出分手就不是爱就是洒脱，但是呢，歌词撕开了这层刻板的印象，选择离开不是爱意提前的耗尽，而是看清继续纠缠只会被不断的消耗，再硬撑下去原本的美好回忆也会被磨灭的愈发难堪，提出分手的人要独自背负起坏人的标签，所有的不舍和心痛只能够在无人看见的深夜当中来消化。
1: 说分手的人也会难，
0: 编曲呢没有堆砌那种厚重的弦乐强行的催泪，以钢琴作为骨架，把全部的重心留给了人生的叙事。曾沛慈的唱腔呢也没有爆发式的嘶吼，靠着细微的气息起伏讲故事，像在安静的坦白一段藏了很久的心事。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先转身的人没后悔爱过，这句副歌呢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是道出了一个很平凡很简单的真相，告别是很难的抉择，不是一时的任性。

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我们来听听最近又有哪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呢？在2026年的华语乐坛的怀旧潮当中，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走的是一条不慌不忙的路线，没有爆款的音综翻唱，也没有影视剧的 OST 的流量加持，但是呢，却稳稳地扎在了飙升榜当中。它的热度不是单点的爆发，而是多触点的那种缓慢渗透。在短视频平台当中，最近《雨夜街景》、《凌晨的通勤路》，还有各种情绪碎片、转场的 BGM 相关的二创内容呢，仍在上涨当中。而在音乐项的内容当中，1991年生命接触演唱会的那段贝斯 solo 常年被拆解的分析，从指法的细节到情绪的表达，层层的递进。更意外的是幕后故事的传播力。黄家驹呢，当初嫌曲风偏软，差点废弃的小样，黄家强把自己分手的经历填进了歌词当中，被年轻的听众一点一点的给挖掘了出来，让这首老歌从怀旧的符号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情绪的标本。这首歌的受众的结构不断的变化，也说明了它跨时代的生命力。如今听这首歌的人，00后的占比已经超过了30%，他们不是顺着父辈的歌单被动的收听，而是主动的从海量的曲库当中翻出了这首作品。打动他们的可能从来都不是 Beyond 乐队的金字招牌，而是歌词当中克制到笨拙的遗憾，冷雨夜里独自徘徊，明明满心的不舍却开不了口的挽留，刚好的踩中了当代年轻人的情绪痛点。习惯了体面，难过都要收着，连挽留都害怕失态。跟《海阔天空》啊，还有《光辉岁月》他们那种宏大的叙事项不一样，《冷雨夜》是 Beyond 乐队作品当中很具有私人感的一首歌。它不喊理想，也不讲道理，只是安安静静地接住了一个人在失恋之后的一种失重的状态。雨是冷的，夜是静的，心里的空是填不上的。而这份细碎真实的情绪呢，放到任何时代当中都不会过时。它能够火30多年，靠的从来都不是情怀而续命，情怀会褪色，但人在深夜当中的柔软和遗憾永远是相通的。我们细细来品味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

0: 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马棚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一起来跟我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到的是许巍曾经的你。

0: 可能提到他的名字，很多人第一首想到的就是这首歌了吧。收录在他的2004年《每一刻都是崭新的》那张专辑当中，这首作品没有很复杂炫技的编排，却跨越了20年，始终停留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这首歌写的呢是和自己的青春遥遥的对望，年轻的时候总是向往远方，心里装着仗剑走天涯的一种念头，想去看大漠看海，以为呢只要不断的出发就能够寻找到想要的答案。它不单单是单纯的在歌颂远行，而是记录少年阶段的那种滚烫莽撞的憧憬。很多人误以为它是一首公路热血歌曲，但是再仔细听的话，你就会发现旋律的底色当中带着一种淡淡的怅然感。许巍的嗓音呢是自带岁月打磨之后的一种厚重，然后吉他的前奏一出来，一边是对当年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的回望，一边是坦然接受现实当中的所有遗憾。年少的理想未必会全部的落地，向往的繁华亲眼见过之后也会明白，世间呢本来就有诸多的无奈。多年来有很多人无数在路上循环着这首歌，有人带着它奔赴自驾的旅途，也有人在深夜听它来怀念自己的年少。它之所以长青，我觉得是因为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那个曾经心怀远方的自己。岁月在向前走，理想或许也会被现实所冲淡，但是那一份当年的热忱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对吧？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0: 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力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歌哪儿的，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是张学友给你带来的《慢慢》。

0: 1996年专辑当中收录的《慢慢》，当年呢并没有去做一首主打的打算。这首歌在当年主打很有爆发力的情歌的市场当中显得格格不入，所以说它没有一炮而红，而是静静的蛰伏，往后呢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一点一点的被大家打捞出来。整首歌很厉害的地方呢，是在于它不去写那种骤然崩塌的决裂，而是捕捉到了感情缓缓褪色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宣告结束，而是痛感一点点的蔓延，然后热情呢一点一点的冷却，从亲密的爱人慢慢退回到客气的朋友。慢慢的，这种白进法的词用一连串重复的慢慢把那种无力感给具象化了。爱不是瞬间消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忽视，直到内心的柔软慢慢的硬化成铁。
1: 不能分，
0: 编曲当中开篇先用到了单簧管作为音乐的底色，搭配着键盘的分解和弦，乐器很克制，然后不抢人生的重心。张学友呢没有那种很大开大合的去宣泄自己的悲伤，而是把情绪在气息当中，在起伏之间，声音当中保留着那种克制的隐忍，是成年人面对感情的流逝想怨却无从去恨的一种状态。明明呢已经满心的伤痕，但是呢

却连控诉都显得很无力。很多翻唱的版本喜欢放大副歌的那种撕裂感，但是张学友的原版的内核，我觉得恰恰是这种缓慢消耗的疼痛。比起轰轰烈烈的感觉，这种一点一点被抽走爱意的过程往往是更加磨人的。爱慢慢的降温，期待慢慢的落空，到最后只剩下满地难以收拾的爱的残缺。也正是这份写实，让这首歌时隔多年依旧是能够击中那些亲历过感情渐行渐远的人的心。你和人远走高飞，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捞，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声音，陈慧娴《傻女》。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是音乐，我是量子。明晚的九点呢，好歌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明晚九点我们继续再见。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拜拜。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小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15到19度，空气质量优。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
3: 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南毅，连续两天走进了我们大连的老博会的现场，还有我们大连市友医院呢承办的大连老年医学论坛。这两场活动呢都是比较重磅的，因为它也是集中的体现了我们大连的养老产业、老年医学、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的一个最新的发展成果。

0: 奥博会，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呢展示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链条、全覆盖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也打破了大家呢以往对养老院这种单一养老的认知。如今我们大连的养老模式呢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的升级，从我们最贴近百姓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标准化的机构养老，再到深受老年人喜爱的旅居养老新业态，多层次的满足了不同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
1: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然后我们集团呢是大连市属的一级国企，我们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布局。我们养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始终坚持医养结合。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的这个奎英街养老院。我们在这个养老院的整个院区内部，就是直接单独设置了一个二级的康复医院，这样的话就在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呢，对医疗方面能够没有顾虑，没有后顾之忧。
2: 刚才看咱们那个屏幕那地方，其实你们也跟各个社区有这种合作，对吧？
1: 对，我们养老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涵盖一个是社区和居家养老，这样的话我们是在中山区、西岗区和沙口区都有布局这个业务。中山现在我们是每个街道有个居家和社区点位。可以让老年人没事儿的时候可以来我们的点位来进行一些活动，同时呢，我们提供配餐、助浴、助洁一些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然后机构养老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有4家养老机构，其中有3个呢是属于标准的机构养老，这一个是在刚才提到的奎英街1号是新开业的，然后在旅顺长城呢还有一家，主要定位是针对自理型老人的一个大型的养老社区，还有一个也是在中山区，在武昌街，这个呢定位就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因为这一栋楼它户外活动空间很有限，所以我们当时想定位就给定位成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一个养老机构，然后同时再有一个就是在西岗区，也是社区和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一个模式的探索，我们叫社区嵌入式小型养老机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的附近就有一个能够入住的一个小机构。这个机构呢是1800平，里头设有19张床位，床位数量很小，因为它主要服务周边的社区。然后同时呢还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它既有这个居家社区点位的功能，又能够有床位让老人入住，是这样一个结合。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新拓展的业务。今年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子公司，一个旅行社的子公司。那从老人退休到需要入住机构，这中间这20年，他是能跑能跳，是不是住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有我们的上门助餐、助浴、助洁这种居家养老？但他更迫切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是出去玩儿。上班的时候没时间啊，忙着这忙着那，终于退休了，还能跑能跳，身体还很健康，60多岁。那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其实是出去走走看看，终于时间是自己的了。我们保证承诺。就是领你去玩，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然后同时呢，针对老年人特点，我们把节奏放慢，放慢节奏，每个点大家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体验、去生活，然后时间也可以拉长，因为老年人时间充足，这是我们新布局的一个板块，叫旅居养老。
0: 好，通过张旭斌给我们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了大连康养集团的整个养老的这个板块。与此同时呢，整套养老体系背后呢，有医院作为一个硬核的支撑，也真正实现了日常养老有照料、慢病康复有医疗、术后恢复呢有保障。通过他们的名字呢，我们也看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啊，这个名称，那康复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也知道啊，它是整个东北地区吧，唯一的这么一家啊，重症救护之后的这样的患者的康复的部分啊，比如说呼吸机的脱机呀之类的啊，这种康复。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的副院长黄俊杰医生。
3: 是来自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康复医院的黄俊杰，在医院呢担任副院长。康复呢，简单来讲是属于在临床医学之外的又一大医学体系。那临床医学如果说可以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的话，康复呢提高我们生命的质量。这样，在患者

0: 病后伤后的功能短暂丧失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康复医学是起到帮助他恢复这样的一些个作用。最主要我认为有三块，第一层呢就是功能的维持，那比如说因为手术，因为一些疾病，病人的功能短暂的丧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康复的介入可以维持我们关节、肌肉、心肺、呼吸系统的这些功能。那第二层呢，就是促进我们功能的恢复。那比如说在大家了解的脑出血、脑梗死、脑外伤这一类疾病，或者是骨科术后关节出现了僵硬、肌肉萎缩这样的一些病情的时候，康复呢是通过促通的手段、康复训练的一些技术来促进我们病人功能的改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对功能的代偿。那对一些残疾人和一些已经产生功能永久丧失的这样的人群，通过康复的手段和一些技术，包括康复辅具，这样呢让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提高。
1: 康复医院呢和养老院齐通并进，符合我们国家以医养老的方针，同时在养老的过程当中呢，也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
0: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在东北地区第一家以重症康复为特色的这么一家康复专科医院。因为康复有很多细分的亚专科，但我们医院从建设之初呢，集团就把重症神经康复规划为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科，所以我们把康复推到了临床的衔接部分，也就是更前沿的这个阶段。很多病人在生命体征还没有完全稳定的阶段，我们就介入了康复，包括带呼吸机的、昏迷的，像我们最近呢就解决了很多脱机困难的问题。有一个病人呢在上级医院已经三个月没办法脱机，就把他判断为一个呼吸机依赖的病人，但是经过我们医院高压氧和重症康复科的共同努力，这个病人最后在我们医院实现了脱机。所以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业。
1: 养老靠服务，健康靠专科。那这个康复医院呢，在本市与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合作呢，也是频次非常高的。这个合作呢，也是支撑了我们大连数万老年人健康晚年的一个核心力量。正是不断精进的、持续领跑的老年医学专科的建设。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大连市有医院承办了大连老年医学论坛。
2: 老年医学论坛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办了6届了，而且第一届的时候是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形式都是线上的。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的确已经进入了这种老龄化的一个状态，尤其大连市嘛，现在是全国的副省级市里面排位第一的老龄化城市，就老年医学的专科医生。老年这么一个老化的程度，它之间是不匹配的，基本上是以这种外请的专家授课培训，把最前沿的最新的一些理念呢、概念呢、专业就给它普及。2023年之后，我们就承接了那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我们是辽宁省的基地，所以每年都有学员。每年学员的话，那么经过3个月的培训，他对老年医学相关的这种理解，还有回到他们各自临床之后的运用，就和之前肯定是有不同的提升。那么在这个，我们其实每次论坛的时间都放到9月份嘛，因为我们9月份正好是这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这个项目在运行期间，所以我们就也希望呢，在这个期间让这些学员呢也能更好的在面对面接触国家级顶尖的大咖。我们基本上每次这个授课阵容都差不多，就基本上都涵盖了全国在老年医学专业领域做的最好的这些医院的最好的专家。王建业教授应该说是对我们大连市有医院老年医学中心支撑力度非常大的专家之一，他是我们国内做老年医学科的领军人物，就是老年综合评估的国标的解读是9月1号才开始正式实施，他是制定标准的人，给你解读这个标准是怎么回事。老年医学科当中老年综合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这是别的专科没有的技能，不是说人家不会评，而是他不知道需要评，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医院老年医学科呢，作为一个区域的重点学科，郑文旭主任 他作为学科的带头人，也带来了非常前沿的诊疗的理念和成熟的评估体系。
3: 那我们目前现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学科建设，还有包括牙专科的这个建设，已经到了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2: 因为我们老年学科其实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家不是82年就是那个医疗保健人物嘛，那很多老年医学科都脱身于干诊和保健科。我们家是大连市第一家命名的老年医学科，原先都叫什么干，一般都叫干部保健科呀，或者是那个现在一些就是老年医学科是挂靠到专科，比如说神经内科兼着、心内科兼着等等。那么我们家是从其实整个学科的发展最大的获益是从21年开始，我们这论坛不是21年嘛，因为21年大连市有一个登峰计划，登峰计划它对不同医院的不同专科做了一个优势的布局。那我们家呢，就是一个是老年学科，还有个国际部国际医疗，再加上那个健康管理中心，这是三大中心嘛。那么有了政策和框架，才有了支撑的力度。那这样的话，你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儿。那么从21年之后，你看我们陆续拿到了大连市的那个老年医学研究中心，你有了研究中心之后，你就有课题了，有课题的方向。我们还是那个药物实验基地的老年病的一个专业基地，这个质控中心要保证你评估标准是一样的话，你就要制定标准。所以你这个标准制定了之后，至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依据，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事儿。23年拿到了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就辽宁省的基地，就每年都有学员医疗的护理的3个月。25年拿的那个国家的中西协同旗舰科室的建设项目，这个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这个中西结合，我们现在又选了很多的病种，在老年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又辅助了那个中医，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是老年85岁的时候以上，你这个治疗是一方面，急性病的治疗后续的养护，中医就讲固本扶正，它需要扶一扶，我们把这一部分也就是拉到这个老年医学的学科建设当中，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能全面一点话。我们老年医学科相对也有一些这个优势的亚专业，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审内嘛，我们重点的病种就是那个老年的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它是非常非常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这一家人经常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受影响。你在老年综合评估明确老年综合征的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那种亚专科。
1: 区别于普通专科看病治病的模式，老年医学呢更讲究全人综合个体化系统化管理，科室的成熟完善的老年评估体系可以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慢病的状态、认知能力、营养状况、行动能力、心理状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测评，精准的预判老年风险，个性化制定诊疗、康复、养护方案，在老年慢病的共管、多病共存诊疗，还有老年康复、高龄人群健康管理这些领域，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一直走在区域的前沿，也为我们大连老年健康事业提供了一个最专业、最权威的医疗技术支撑。产业兜底民生，医疗守护健康，专业的老年医学呢，让我们大连的养老从老有所养升级为老有善养、老有康护。我们知道守护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是多元化养老服务的一个目的。那么安宁疗护守护的就是生命最末端的尊严和温暖。生老病死呢，是每一个人的必经过程，也是我们养老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在这次论坛上，我们也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安宁疗护中心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在现场呢采访到了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的主任黄福林主任，那他也曾经多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介绍这个安宁疗护。
4: 因为我是做安宁疗护的工作的嘛，针对的这个群体老年人居多，那么趁这个时机呢，我们把我们这个安宁疗护这个理念呢和服务模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让老百姓少走弯路。无论是谁走到老年或者没到老年的时候，人生最后的一步的时候，是安宁疗护来收底儿了，来兜底儿了。因为人不可避免的要离开这个世界，尤其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康复也好，还是养老也好，到最终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应该是 来到安宁疗护中心。安宁疗护可以这个在医疗系统内，也可以居家，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在达到的模式。
5: 咱们医院安宁疗护因为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4: 对对对，
5: 比较长程的一个发展。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吗？
4: 国家的大模式框架之下，我们在探索符合大连自己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模式，比如推行了这个免赔病房，就极大的减轻了现在，一家一个孩儿居多嘛，他还得上班，那老人到最后的时候住院的时候，他还拿不出时间照顾，率先开展了这个免赔病房。那么在我们安宁疗护也有试点床位来做这个免赔护，长护险要落地了嘛，在大连完全消息在明年应该就落地了，所以说我们未来也要打造一个居家的这种安宁，因为长护险一旦落地之后，这种有机的结合会促进这个有一部分老百姓老年人，他希望自己在最后一程在家里慢慢的走。
1: 专属的安宁疗护病房，专业的医护团队，针对晚期的癌症患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老年终末期的人群，通过疼痛的管理啊，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舒适医疗，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那缓解了我们家属的压力，也让生命呢有质量，有尊严，温暖落幕。在现场呢，我们还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林兰。我们俩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给我介绍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啊，现在已经是落地在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6: 这个免陪照护啊，也是为了顺应我们大连市的一个免陪照护试点方案那么一个政策。这个大连市是要求嘛，全市的三级医院都要开展这个免陪照护，因为我们家安宁疗护中心是一个我们家一个专科特色嘛。根据这个安宁疗护中心患者的需求，基本上吧，100%的安宁疗护的患者入住医院之后都需要一个陪护。那么在运行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家属有很多家属照护的这个困难还是很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医院非常适合开展这个免费照护服务。那么我们医院是从这个月开始啊，正式开始这个免费照护服务的。我们在安宁疗护中心设置了试点病房，我们有多种形式，是护士加上医疗护理员双重对这个患者提供一些生活照护，一对二啊，一对一精品或者小组制的多种形式，全方位的为家属减轻这个照护的负担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免陪照护开展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安宁疗护中心的这个患者应该是最大的受益患者。
1: 刚才林兰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免陪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也是我们大连养老保障体系最温柔、最兜底、最人性化的一道屏障。老有所养是民生的温度，中有所安就是城市的温情。安宁疗护的完善也补齐了我们大连老年健康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短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想来说一说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完善的殡葬配套服务，它也补齐了我们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环，让整个老年产业更加完整、体系化和人性化。
7: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林。我们康养集团呢，殡葬板块的业务是由我们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进行业务支撑的。这里面的业务啊，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墓园业务。我们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在我市有两家大型的经营性公墓，一个是龙山墓园，一个是乔山墓园。这两家墓园已经在我市成立有20多年了，是老牌的优秀的经营性公墓。还有一块业务呢，就是殡仪服务，一条龙殡仪服务业务。我们康养集团金牛园有限公司成立了叫大康礼仪这么一个一条龙服务团队，就专门为我市的殡仪去世人员提供便民的、亲民的、高效的这个殡仪服务。同时呢，这也填补了我市国有企业在殡仪服务这个行业的国有国资这方面的空白。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海葬方面的业务。我们这个海葬业务呢，它是就是刚起步，承接了大连市民政局的公益海葬委托服务项目，成为我市独家的，然后为我市市民 来办理这个群体性免费公益海葬业务的唯一指定官方单位，主要的就是三个板块来提供这个殡葬服务。

0: 应该主要从四方面来说吧。第一方面就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兜底，我们的公墓产品涵盖了花坛葬、草坪葬、植树葬这种生态基地葬法，往后再有就是格位葬，还有墓穴的价格从低中高，就是涵盖了各个方面，照顾到各个圈层，然后给大家安葬骨灰的刚性需求得到了全方面的满足。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承担了这个公益性的免费群体海葬这方面的业务，把这方面的那个生态葬法进行了一个那个保障兜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还是行业的一个标准化的引领作用。我们公墓这个板块完全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开展小型化、节地化的公墓建设，然后同时也大力推进花坛葬、草坪葬这种生态葬法。同时在价格上，我们也完全按照市场有关部门的规定，然后价格公开透明。在殡仪服务这方面，我们的价格很透明、很亲民，整体上是要比其他的那个要低的，因为我们做这个目的就是照顾到我们所有逝者，然后为他们提供便捷、高效的、高性价比的这个殡仪服务。所以说，对这个行业，我们的殡仪一条龙的价格也平抑了市场上殡仪一条龙的价格。就是起到了行业一个标准化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文明祭祀、文明殡葬这块儿也进行了先锋军、主力军这么样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海葬上，在生态葬法上都采用环保可降解的材料，然后为行业的这个绿色环保化，然后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然后第四方面呢，就是协助做好一些公共服务的这方面的职能协助，比方说给一些特殊的群体提供后续的骨灰处置服务，配合我们市民政局做好相关的主题活动。
1: 可以说，大连康养集团构建的是有品质、有配套、有温度的全域的养老服务网络。那我们大连啊，无论是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还是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啊，还有就是我们大连康养集团的几大服务板块，都会让我们大连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选择、有依托、有保障。大连全生命周期老年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从康养集团的多元化，从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人性化的安宁疗护，也从我们有医院前沿老年医学专科和系统评估化的这个体系，一套全链条、全方位、全年龄段的大连养老健康新格局正在持续的完善，守护我们槟城每一位老人的幸福晚年。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动？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动？该动，但不能硬动。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
1: 产业向阳生长。
0: 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友之声特别节目，我是石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大众的养老理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养老守旧模式逐步的退场，健康享老、品质养老、多元康养已经成为了新时代老年生活的主流趋势。近期呢，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顺利举办，集中展示了居家养老、社区康养、医养结合、老年文体服务等全新的业态，也为我们市民带来了更加直观、更加专业的养老选择。我们如今的老年生活早已不只是衣食无忧，它更注重精神富足、文娱体现以及品质生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了家门，参与社交展演、文体活动，享受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那本次老博会的现场呢，大量的文体惠民，包括引领乐享的服务项目都是集中亮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姚翔宇的现场采访。姚总，我们全国乐享引领系列活动刚刚在沈阳启动，那大连呢就落地了一个才艺大赛。大连选择以才艺大赛作为一个乐享引领的本地化的切入点，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那这次的活动对大连引领人群意味着什么呢？
11: 乐享引领啊，是从民政部门倡导的一个对老年人的这个老年文娱生活的以及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系列的活动。但是从我们大连本地来讲呢，根据我们本地老年人的基本的需求，我们选取了在这个才艺方面这个赛道进行组织这些活动，也是更好的是展现我们大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多才多艺方面的能力，为老年人的日常的文娱生活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然后丰富他们的日常文化生活。
10: 我们活动呢也是由大连市政府、协会包括企业多方共同去推动。那政府、协会、企业三方在这个活动当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1: 是这样，在这次活动中呢，我们主要是政府引导、协会组织、企业支持的模式。那政府引导呢，就是由民政、宣传还有文旅等相关的部门对我们这次活动啊进行技术指导。那由我们的企业搭台，提供更好的这个展示的平台，由协会呢组织我们各个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来参赛，形成三方这个共同举办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将来也会在我市成为一种常态。因为今年呢是我们首届的老年人才艺大赛，那以后我们每年呢都会来延续大连看关于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并建立成我们日常的一个常态化的合作的模式。
10: 大赛这次设置了哪些才艺的类别，包括它覆盖了哪些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那从目前的报名情况来看，这个银龄人群对我们这类活动的参与热情如何？有没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项目？
11: 我们本次大赛主要设置了合唱、舞蹈、模特和器乐四个赛道，那主要覆盖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当然了，我们这次设置这赛道，也通过像社会团体啊、老年大学、养老机构以及方方面面做了宣发。赛事呢非常受欢迎。目前呢，我们大概每个赛道有60-70个参赛队伍已经报名了。虽然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在9月12号，但截止到今天，已经有大量的老年朋友在报名，大概有2000多个群体吧。但为了提高本次这个赛事的质量，我们会通过线上的初赛、线下的复赛以及市级的决赛，来筛选出更优质的这个老年的展演的节目，然后为我们全市的长者搭建一个专业化、规范化和全覆盖的才艺展示，也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个社交互动和风采展演的平台。同时，我们这次比赛也是鼓励原创，鼓励融入大连本地的文化元素，生动地展现我们新时代槟城长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10: 那除了才艺赛事，同期还有一些银龄的市集。那市集上有哪些内容？是这个产品展示啊、服务体验啊，还是更适合老年人的消费场景？那赛事和市集之间有没有形成一些联动呢？
11: 我们本次办赛啊，坚持是以赛聚人气，以展惠民生，以旅促消费。赛事同时配套了30个标准的银龄市集的展位，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适老产品、康养医疗、养老金融和文旅惠民等优质的资源，把文艺舞台呀变成我们惠民的服务阵地和消费机会场景。同时呢，我们创新的植入了康养旅居业态，将在主题汇演的环节邀请兄弟城市啊的优秀的文艺团体，以康养旅居的形式参演我们本次赛事，并进行交流，以文化赛事为纽带，打通城市康养资源的互通、文旅资源共享、银发消费联动的新通道，以文兴旅，以旅促商，以商富养，有效地激发银发经济新增长点，持续提振城市康养文旅消费市场。
10: 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呢，我们这次强调的是让精神滋养、健康守护、文化赋能贯穿老年生活的日常。那从老年人的反馈来看，我们这次才艺大赛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1: 意味着是我们为我们的大连市的老年朋友啊，提供一个很好的才艺展示、社交互动和风采绽放的这么一个平台，同时呢也很受老年朋友的欢迎。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啊，我们为广大老年朋友展示了很多为老服务的项目以及我们产品，供广大老年朋友啊来更多的选择，绽放他们精彩的老年生活。
10: 在这次老博会的现场，最热闹的不只是展位，当然还有一个舞台，就是乐享银龄悦动槟城健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呢，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民政局、大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大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多部门联合指导， 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对老龄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统筹谋划。活动创新探索、国企主导加金融赋能再加多方协同、文旅融合的一个跨界融合的模式。那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作为冠名方深度参与赛事的组织保障。很多人问，一个银行为什么要冠名老年才艺大赛？我们也采访了建行大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曹晓辉，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大赛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让槟城长辈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们不只是做金融，更想做邻居。建行为什么要做邻居？我们接着听。
3: 建行大连分行啊，深耕养老金融，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核心理念，把民生温度融入养老服务的每一处细节。首先呢，我们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养老财富保障，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养老资产没有清晰的规划，为此建行依托手机银行生活平台搭建了专属养老金融专区，大家可以呢一站式的去查询社保、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明细，把模糊的养老账本呢来算明白、理清楚。同时我们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不同需求，定制差异化的养老金融服务方案，专属建造系列的个人养老产品，来帮助居民提前规划从容养老。安心系列企业养老产品呢，则能够助力企业来完善员工的养老福利，守护我们职工的晚年保障，真正用我们专业的金融力量来化解大众的养老焦虑。其次，我们不只做金融，我们更全力完善养老服务生态。一方面加大养老产业的投融资支持，助力本地养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搭建一站式的颐养生活平台，覆盖养老、就医、文娱、学习、赋能五大场景，汇聚海量老年课程和优质养老资源，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在线下服务中呢，我们实现了全网点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了12家的养老金融特色网点，优化老年客户服务软硬件。我们不只为大家办理退休金、理财等金融服务，更立足社区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当好邻里的好邻居，随时为我们的长辈们答疑解惑，提供便民的服务，温暖守护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养老啊，不仅要有保障，更要有品质、有乐趣。本次呢，我们中国建设银行冠名了建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就是希望在养老无忧的基础上，让我们槟城的长辈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大赛呢，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非常欢迎广大中老年朋友踊跃参与。建行始终相伴同行，助力大家乐享多彩银龄生活。
10: 从养老金融到才艺大赛，做的事情其实有一条清晰的线，不只是管钱，更是管生活。钱是工具，生活才是目的。为进一步放大赛事的惠民效应，主办方呢创新推出的赛事加惠民加金融的服务模式，让赛场既是才艺比拼的平台，也是银龄生活体验的阵地。同步开放的银龄市集汇聚了适老产品、健康服务、文旅惠民项目以及智慧养老设备，构建可逛、可购、可咨询的一站式的银发嘉年华。才艺大赛刚刚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赛事者的故事，排练了多久，为什么来，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在想什么，舞台已经搭好了，主角是他们。当然了，除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服务，大众最关心的依旧还有安全、专业、有保障的康养照护，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慢病管理、康复养护以及一站式的医养结合服务，也是很多家庭的刚需。 那在这次的老博会上呢，专业化的康养机构也带来了标准化、体系化的全新的康养方案，破解家庭照顾护理方面的难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华南山康养小镇董事长齐国华的采访。院长，我们新华园康养小镇打造的是一站式的康养的生活圈。那对比这种传统的养老院，咱们所理解的这个享老，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这个享老呢，是现代一个养老的一个新名词，享受晚年的养老生活。以前是没有儿女的人住养老院，他的养老院的概念就是无儿无女。现在呢，是享受晚年生活。
10: 那小镇现在面向的这个活力的长者啊，包括这个半自理呀、还有这个失能长者啊，都对应了不同的服务。那不同身体条件的老人在我们这边可以获得怎样的品质生活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6: 我们小镇呢，所有的活力长者和失能半失能是分开的，让这些常住长者在身体到一定极限不能自理的时候，才到半自理和失能长者这个一个单独一个楼，让他们呢生活有质量。
10: 医养结合是机构养老很关键的一环，那咱们如何把这个医疗康复啊，包括日常的文娱生活结合起来啊，就是不只解决一个照护，更丰富老人的这个精神生活呢？
6: 医养结合呢，是必须在老人呢不出门不出院能享受到医疗，它叫医养结合。那我们养老院呢，一个一机自治的养老，平时小病不出门，大病不出院，但是有手术或者特别重要的时候到我们三甲医院去。我们在这里面呢，给老人呢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唱歌跳舞手语操，更有专业的生活管家陪护着大家。
10: 现在不少的活力老人也是向往这种旅居呀、抱团养老啊。那在这次老博会上啊，会给我们这类的群体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方案？
6: 以前大家旅游啊，跑国外，跑一些大的城市，一些大的景点，在60岁以前呢，可能大家都已经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山山水水都走到了。现在呢，抱团养老，在我们这次老博会上来了很多老人来咨询，他们可以姐妹同行啊，邻居同行啊，到我们瓦房店离大连呢就能有2个小时的车程，全国各地的人呢到坐飞机到大连到我们呢也很方便。现在全国人们向往着老年的旅居生活，抱团养老以前只是说一说，现在都做到了，因为现在很方便。
10: 可能还有一些家属会担心入住机构之后啊，会不会缺少一些家庭的氛围？那我们在这个生活氛围上，营造了哪些设计呢？
6: 我们有居家养老，房间有小厨房，很多老人这个家属啊来了之后，煮点饺子啦，蒸点蟹子啦，煮点虾啦，很方便，像家一样。
10: 我刚才看到有一些这个老人哈，说咱们新华南山康养小镇，除了在这边养老之外，平常也可以来这玩儿，这是一个大概的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6: 我们有一个3天2夜体验养老，在五一广场后沿都有车站发车到瓦房店，很方便，车接车送是免费的。他们是先去看养老是什么概念，让他在生活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把自己晚年生活啊就给选好了，把这个布局布好了，他不有没有担心老了以后怎么办，已经把自己最后的后路选好了。但是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能看到我们养老院的优处和短处，在自己身体能够自理的情况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省着以后想去养老的时候前又不知道哪个养老院好，让所有的市民能够直视现在养老是什么概念。
10: 好的，谢谢我们的齐院长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他老友去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啊。先生您好啊，这个新华南山康养小镇您去过之后感受怎么样？
12: 我感受非常满意。
10: 都有哪些地方呢您特别满意？
12: 满意呢，第一个就是住的环境 包括吃的非常丰富。第二个呢，就是老人在那个地方呢打滚子、打麻将，这个弹琴、学画画、学写字，还有台球，还有乒乓球室，还有好像打那个叫门球，对，啊，老人在那个绝对就是很快乐。
13: 嗯，
12: 到哪养老都有养老，但是找个能有快乐的地方，这很不容易。还有南家就是说的洗澡那个也挺好，好像是温泉水。南山我记得应该是有四个楼，好像四个楼大楼，规模非常大，管理非常正规，而且那个饭菜呢特别干净，特别干净。
10: 您去过之后还推荐其他朋友会去吗？
12: 我后来我又带了五个朋友去了，他们去了，他们说以后就到八方店来，隔着大连太近了，开车不到40分钟就到了。
10: 相比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仍然是绝大多数家庭的一个首选。那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养老，依托社区的配套、上门护理、日间照料，包括紧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那这次的展会呢，也是重点展示了适配普通家庭的一些社区居家康养的新模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聆听现场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晴的介绍。范总，我们麦芽堂主打的是一个养老不离家，那居家模式如何实现一个品质养老，和入住的这个养老机构相比，它的优势和适合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14: 好的，实际上无论从市场的调研和科学的研究都证明，老人对养老的需求90%甚至

0: 95都在居家。那么如何去辨别哪样的老人适合居家，什么样的老人适合在机构里养老呢？我想我们可以把机构养老做一个更精准的定义。从国外到目前中国的这个实践案例来说，一般来说生命最后一公里选在机构养老对老人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有一定的医疗保障，有专业的照护，那么可能对于他的生命健康有着基本保障。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你想想，更大一部分老人，当他生活能力弱化需要协助的时候，他又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去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家里边养老，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些专业机构的协助。
1: 那现在很多家庭老人呢希望留在家，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子女工作忙啊，上班照顾啊，助餐啊，陪诊啊，一些适老化改造的这些服务，怎样能够组合搭配才能打造一套适合自家的一个居家的养老方案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居家养老这个服务内容非常零散，极具个性化，所以没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去套用，或者说是去做一个综合适用于所有人的综合套餐，基本没有。所以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会根据老人的需求来给他推荐他所需要的，为他定制化一套服务方案。打个比方，假如是两位老人独居在家，一位失能，一位自理，那么他做饭有问题，他定期要去医院透析，上门这个医院这个叫医疗有问题，那么家里面他的卫生肯定也是需要协助打扫，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推荐这样一种套餐，那么既能够保证他每周家庭的卫生清洁，又他每次上医院的时候我们提供住医的这种服务，更重要的是我们每天可以给他送餐，那这样呢是一个灵活的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但换了一家他又不一样了，频次也不同，服务内容也不同，所以就是个性化定制是唯一的标准。

0: 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之声，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15到19度，空气质量优。
2: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银铃美好生活。
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
5: 走进康养一线，
4: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2: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银铃产业蓬勃发展，
4: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2: 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生活家早上好，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美好生活家。那么这两天呢，有一位听友私信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特别注意养生，每一天